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是我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

0: 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要帮助的人。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0: 从朝鲜撤出志愿军不仅涉及面广，部队行动复杂，且还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志愿军党委向全军发出了不骄不躁、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的口号，要求部队做到交好、走好、道好的三好要求。
1: 交好呢，就是除了武器装备以及个人携带的一些物品，其余的东西呢全部移交给朝鲜人民军。走好呢，就是圆满安全的撤走。道好呢，就是回到了祖国，不要居功，不要自傲，服从祖国安排。志愿军在朝鲜是最可爱的人，回到祖国仍旧是最可爱的人。
0: 为此，志愿军政治部还发出了关于我军撤出朝鲜的政治工作指示，制定了撤军政治工作30条。在多流一把汗、多流一分友谊的口号下，继续帮助朝鲜人民进行各种劳动，修渠建堤、打井盖房、造桥筑路、植树挖鱼塘等。
2: 我们志愿军呢，作为国际主义战士，我们要走了，我们也要给朝鲜人民中华呢留下一个很好的这个永久的这个友谊纪念，我们帮着做点实事。所以当时就提出来了啊，能做多少做多少，尽量的帮。
0: 志愿军总部还提出为朝鲜人民盖学校、修水利、出百万个工的倡议，部队热情高、干劲儿大，至9月底出工160万个以上，超额完成任务。志愿军总部要求各部队在撤出朝鲜之前，将自己新建的所有营房全部无偿交给朝鲜人民军。移交前，志愿军官兵还特意粉刷了营房，对门窗和各种营具进行了修理，美化了环境，平整了操场，维修体育器材，精心布置了礼堂和俱乐部。
3: 因为那篱笆路一下雨就不好走，用石板，房前屋后的都这个铺上这个用石板啊，想建起来，还写上字，回朝友谊的一些字样。营房那个里面全部粉刷好，就是准备移交人民军。
0: 为欢迎首批志愿军官兵归国，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决定组成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前往安东欢迎。安东人民在一座面对鸭绿江的高大建筑物上书写着两个醒目的大字，欢迎。在鸭绿江桥头耸立起高大的凯旋门，从鸭绿江北岸至火车站贴满了欢迎的标语。
1: 中共中央对志愿军受朝鲜撤军仪式是非常重视了，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在会议的基础上，就是由张闻天起草了一个关于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当时的撤军方案中呢，对志愿军撤出朝鲜的这个时间表有个初步的拟定，计划呢就是从1958年的3月到4月撤出1/3，1958年的7月到9月撤出第二个1/3，到1958年底呢撤出最后的1/3。
0: 3月16日，志愿军首批6个师8万人的先头部队撤离朝鲜。7月11日，第二批6个师及特种兵部队抵达安东。当志愿军官兵乘坐的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穿过凯旋门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站台上欢呼声、口号声一片欢腾。1958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8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最后一批志愿军撤离朝鲜的日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决定把这个月

0: 定为朝中友好月。在朝中友好月里，朝鲜首都平壤市及元山等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欢送活动。临别之际，中朝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体现得淋漓尽致。
1: 这个老百姓知道这两天要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昨天晚上都在那营房附近都等着要送。
2: 去了以后啊，就拉着我们这个枪啊，这个背包啊，都抢着背，走走就跳舞，跳那个朝鲜舞啊，很嗨呀、啊，在这个跳这个舞，跳跳他们就哭开了，趴在你身上就哭啊，所以一路走就这样。
0: 这一幕幕感人至深的送别场景，也深深地感染着在场的摄影师们。当年只有20多岁的年轻摄影师李振宇，用镜头记录下这生动的瞬间。
3: 撤军的那个时候啊，很多感人的镜头。那个时候顾不上吃饭，那抢镜头去。志愿军要走，这个老百姓等着欢送，哭哭啼啼的，最感人的那些镜头，那我没有放掉，全给记录下来。
4: 来，先喝碗甜酒吧，这碗酒是为亲人饯行。

0: 前来送行的乡亲们准备了许多纪念品送给亲人志愿军。
1: 据富丽把结婚时的戒指送给志愿军战士，请把这套小孩衣服带给中国孩子。
0: 我的朝鲜姐妹，我的亲人，当我被敌人的枪弹射中，是你们把鲜血输进我的身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们再叫你一声阿妈咪妈妈。
1: 志愿军同志，可还记得一次敌机轰炸，是你闯进火海救出一个小姑娘，那就是我呀，如今已长大成人。
2: 10月24日，平壤市各界人民隆重集会，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爱，把近700万朝鲜人民历时4个月完成的签名册交给杨勇。在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信中写道：硝烟已经消散的我国的山峰和平原，城市和村庄，无名小河和树木，都记载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同朝鲜人民军官兵一道为守卫每一寸土地进行战斗而建立的功勋。这将同留在两国边境上的鸭绿江水一起长流不息。10月25日，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史上注定成为不平凡的一天。1950年的这一天揭开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序幕。时隔8年之后的同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载誉归国。这一天，平壤市全城到处飘扬着朝中两国国旗，在雄伟的平壤车站大楼上高悬着金日成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上午10时，志愿军总部官兵从金日成广场整队出发前往车站，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王平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志愿军步行经过的街道两旁簇拥着热情洋溢的30万平壤市民，他们手执鲜花和彩旗，把整个街道组成一条彩色的河流。约2公里的街道，志愿军队伍整整用了1个小时才穿过热情送别的群众行列，到达车站广场。金日成等朝鲜党政军领导人全部前来送行，杨勇在车站广场向朝鲜人民致告别词：我们每个指战员都像如同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这种团结和友谊。我们虽然离开了朝鲜，但是我们的心永远同你们在一起。中午12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声中，列车徐徐开动，在场的人都热泪盈眶，挥手告别。金日成用汉语深情地对志愿军战士们说：依依不舍是我们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感情，不但咱们这辈子忘不了，连咱们后一辈子也忘不了。1958年11月26日中午，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驶过斑斑弹坑中的金黄色稻田，驶过林立的烟囱，回到祖国的怀抱。当列车徐徐驶入安东车站时，从鸭绿江桥头到站台上，欢迎的人群高举花束，摇动彩旗，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 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廖承志和安东市各界群众一起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1958年10月26日，志愿军总部向全世界郑重公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此时的首都北京到处都披上了节日的盛装。10月28日，周恩来亲自到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载誉而归的英雄儿女。列车还未停稳，如潮的人群已经涌上去。周恩来握着杨勇的手说，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代表政府和全国人民，最热烈地欢迎你们，胜利凯旋的英雄们。天安门广场早已集合起的20万群众夹道欢迎，欢迎最可爱的人胜利归国。杨勇站在第一辆敞篷轿车上，频频摇动手中的鲜花。车队缓缓驶过金水桥，驶向北京体育馆。在欢迎大会上，首都人民向志愿军代表团赠送锦旗，彭真、郭沫若、杨勇、王平一起将3米多高的巨幅锦旗高高举起，上面写道，你们打败敌人，帮助了朋友，保卫了祖国，拯救了和平，你们的勋名万古存。10月29日，中南海怀仁堂。8年前，毛泽东主席曾在这里决策出兵。8年后，他又在这里接见志愿军代表。在见到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王平时，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都回来了吗？杨勇、王平回答，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回到祖国。毛泽东对志愿军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为祖国人民赢

得了荣誉，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值得全国人民学习。当天晚上，周恩来设宴招待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他举杯祝酒道：“我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代表政府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创造了震撼世界的辉煌业绩，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血，用鲜血，用青春，用生命，再次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军人钢铁般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志愿军的精神必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风纪永存。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0: 1953年4月，北京春意渐浓，毛泽东在中南海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邓芳芝此行是来参加全国妇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段首次公开的影像真实记录了英雄母亲在大会上发言的场景。
1: 我的儿子王继光，把他送在边防，建国人民纪念他，我要干了个回光人。
0: 会后，毛泽东特别邀请邓芳芝来到中南海做客。毛泽东紧紧握着邓芳芝的手，动情地说：“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们牺牲得光荣。”早在1950年10月初，当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开赴朝鲜时，他向彭德怀主动请缨，要求参军上战场。彭德怀后来称毛岸英为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离家前，出于保密的要求，也为了不让妻子刘思琪担心，毛岸英没有将参军赴朝的事情告诉他。
2: 他就说他要出差，那个地方交通不方便，你要收不到信不要着急。
0: 毛岸英辞别时，刚与他结婚不到一年的刘思琪不会想到，这是他与丈夫的永别。一个多月后的1950年11月25日上午，时任志愿军司令部机要秘书兼俄语翻译毛岸英，正在朝鲜北部大鱼洞的志愿军司令部里紧张工作。突然，司令部上空传来了美军战机的轰鸣声。几十年过去了，对于当时的危险状况，与毛岸英同在志愿军司令部工作的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和作战参谋赵南起都印象深刻。
3: 10点左右吧，敌人飞机来了，来了4架。
0: 当敌机飞临大鱼洞上空时，所有人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然而敌机却并未投弹，盘旋几圈后便飞离了这里。正当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时候，4架敌机却突然掉头，再次向大鱼洞袭来。
4: 我说不好，20个凝固汽油弹的铺天盖地的下来了，掉下来以后啊，那房子是一片火海。
0: 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只有50平方米的作战式木屋瞬间烈焰冲天，成了一片火海。来不及撤离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壮烈牺牲。这张珍贵的合影照片拍摄于1950年10月16日，是毛岸英在国内留下的最后影像。站在毛岸英身旁的人叫徐母元，当时和毛岸英一起同在志愿军司令部，徐母元担任作战参谋。在那次惨烈的空袭中，刚跑出作战室不远的徐母元也被强大的气浪冲倒。这件首次公开的珍贵物品，就是毛岸英与徐母元曾经共同使用过的专门用来装重要文件和电报的小牛皮箱。在亲眼目睹毛岸英牺牲后，徐母元将它珍藏了一辈子。 他见证了毛岸英作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的最后时光。毛岸英牺牲当天，彭德怀专门向中央军委做了汇报。这封首次披露的绝密电报详细讲述了毛岸英的

0: 一生经过，我们今日七十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新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我们很难想象彭德怀在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沉重心情。事实上，这封短短的电报，彭德怀足足写了一个多小时。电报很快交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不愿在毛泽东指挥第二次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一个多月后，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取得了第三次战役的胜利时，周恩来才将毛岸英牺牲的噩耗告诉了毛泽东。
1: 当时就一定要很突然，又拿烟又把烟酒买，回过头又点烟，他本来那个火柴盒就在他前面，不知道火下还得口袋找，人家走进你的火柴盒去，过去拿着这个泪汪汪的，但是不明显的让你看出来他是哭，但是我们心里明镜的时候，他的泪水啊比我们还要多还要沉，那是他的最亲爱的儿子。
0: 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1951年3月，毛泽东与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讲到，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这封首次披露的信件是毛岸英牺牲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在信中，周恩来提到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他建议胜利之后当在大鱼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从1954年开始，中国政府拨出专款，在朝鲜境内相继建起8处中心烈士陵园，这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位于会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1958年2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前往朝鲜访问，受到了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社会各界人士的盛大欢迎。期间，周恩来专程来到位于会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奠长眠于此的志愿军烈士。凭吊当天，漫天飞雪，庄严肃穆的陵园里，周恩来总理手持花圈， 和陈毅元帅、粟裕大将亲手为志愿军烈士献上了花圈、茉莉、良酒。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国家记忆。

0: 在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19万7653名抗美援朝烈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的志愿军中，团职以上干部就多达249位，他们中的军级干部有志愿军第67军军长李湘。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第23军参谋长饶惠坦和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1951年，时任志愿军第50军副军长的蔡正国，率部在朝鲜汉江两岸成功阻击了联合国军50个昼夜。1953年。 在一次作战会议中，蔡正国遭遇敌机空袭，不幸中弹牺牲。蔡正国牺牲时，儿子蔡晓东出生还不到2个月。直到18岁那一年，母亲才告诉我，我的父亲叫蔡正国，18年前牺牲在朝鲜战场。我是一个。
1: 烈士的后代，我母亲呢郑重的把我父亲的这个衣物交给我了。这个毛背心呢是我父亲遭轰炸的时候，抢救从身上给脱下来的，上面还有弹孔，在胸部和腹部。
2: 这个呢，照片呢，应该是我们一家四口的吧。我父亲后来第二次入朝，就不知道我母亲已经怀了我了。这些历史，尤其是对我来讲，是更加弥足珍贵的。
0: 因为他是共和国的历史，也是我个人成长的历史。在70年前那场极端残酷的战争中，由于条件所限，很多志愿军烈士永远长眠在了他们战斗过的地方。 再也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今年已经87岁高龄的老兵张书义，曾担任过志愿军烈士安葬组组长。许多年过去了，张书义的心底始终深埋着一件极少提及的战地往事。
3: 1951年5月的一天，正值第54战役第二阶段，张书义正随部队向38线以北进行战略转移，突然一辆吉普车停在了他的面前。
4: 下来了一个朝鲜人民军的军官，他说：“志愿军同志，往前走3公里，有一个志愿军的战士牺牲了。”
0: 听到战友牺牲的消息。
3: 张书义顾不得危险，带着一名护士骑马朝着38线以南狂奔而去。没过多久，他们在一处阵地找到了烈士遗体。他的身上的遗物有多少个？卡宾箱1支，子弹50发，志愿军入朝守则1本，还有一个空干粮袋。 护士抬着他的头，我抬着他的脚放在里边的时候，我们那高大姐说：“战友，你长眠在南朝鲜了，胜利以后，我们一定接你回国，我们忘不了你。”
0: 时光荏苒，当年掩埋战友的地方早就难以辨认，但对长眠于异乡战友的挂念却成了张书义心底最难解开的心结。2013年，在中韩两国政府的友好协商和共同努力下，韩方承诺向中方移交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怀古他乡的志愿军烈士魂归故里。降低高度，率先通场，向先烈致敬。机场上，437名礼兵托举着英烈的遗骸，用整齐划一的步伐，一步一步向祖国和人民走来。

0: 2014至2020年，韩方陆续向中方移交了7批，共716具志愿军烈士遗骸。2020年9月28日，是第7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举行的日子。这天清晨，家住沈阳的李维波早早起床，穿上军装，戴上军帽，细致地整理军容，一如当年奔赴朝鲜战场时的样子。
1: 老战友，终于把你们盼回来了，看，这是来看你们的家人，这是咱们年轻的新战友，想起咱们上战场的年纪和他们差不多，不过咱们的文化程度不够，他们现在整体都比咱们强。老战友，你说现在这日子都多么好，都是你们的牺牲换来的，现在咱们的国家强大了，生活越来越好，可是越好的生活，我越想你们呢。

0: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进一步锤炼了经过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志愿军经受锻炼的部队多达290万人。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朝鲜人民，稳定了朝鲜的局势，也保卫了新中国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傲骨铮铮，亮四海，碧血殷殷，燃八荒。他们英勇无畏，百折不挠，用自己的钢铁意志和血肉之躯筑起保家卫国的铜墙铁壁。他们是新中国最可爱的人，无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空前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他就会怕他。我们跟他打了33个月，把他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
1: 中国人民呢，现在是斗志起来了，这越不得的越滑落啊，是不好办的。
0: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国际地位。对此，邓小平曾说过，我们从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就说，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1993年7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江泽民为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题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放光芒。2005年10月28日，胡锦涛访问朝鲜，在参谒中朝友谊塔时，胡锦涛趋前整理花篮缎带，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2020年10月23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巨大贡献，深刻阐述了抗美援朝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2: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 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

0: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1: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七十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革命家为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生共和国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年做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重大决策的深远意义。七十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以及所有为这场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人们。七十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历史必将铭记。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6: 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9: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8: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0: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8: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

0: 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十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5: 耳边有财，我是柯岩，子宇、程俊和您一起透过繁杂的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那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上市公司搞收购真的香吗？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程俊一起来带你读财报，透过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俊，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读财报。我们知道上市公司与投资相关的资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金融资产，另外一类呢是长期股权投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长期股权投资这个科目。
6: 上市公司搞股权投资，客观评价来说呢，肯定是风险和机遇共存，投好了皆大欢喜，投错了可能就追悔莫及。那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内容，上市公司搞收购真的香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长期股权投资的基础知识。从定义上来讲呢，长期股权投资指的是企业持有的对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及企业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具有的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程俊，你认为投资者在理解这个很复杂的定义的时候，有哪几个要点是需要我们来重点掌握的呢？
7: 的确啊，这个定义呢非常的拗口，也非常的长。那主要呢，我们要关注三个要点。第一是长期股权投资，这里面有个长期这个词，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是要超过一年以上的投资才叫长期股权投资。第二是股权占比的多少非常重要，比如说占比超过 50% 可能就是控股，属于控股子公司，占比 20% 属于参股公司。投资占比的不一样，决定了公司未来的收益的分配权、话语权和经营上的便利都是不一样的。第三个要点是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式，主要包括了权益法和成本法，在后面呢会给大家详细的再介绍。所以呢，在理解长期股权投资的时候要注意这三点，第一它是长期的，第二它股权占比多少非常重要，第三它的核算方法。
6: 那我们如何来通过这几个要点把握长期股权投资的特点？
7: 概括起来呢有四点啊。第一是投资是长期的，超过一年，前面也提到了。第二是长期股权投资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分得利润或股利来获取，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第三是流动性差，风险比较高，金融资产来说往往是有公允价值的，可以在市场上去进行交易的。但是呢，长期股权投资呢一般来说都是一级市场，流动性比较差，风险比较高。当然呢，也有一些二级市场的一些标的呢它也是长期股权投资。第四呢是投资可收获更大的收益，但同时呢也会承担着更大的风险，这是长期股权投资的几个特点。
6: 那目前哪些行业的上市公司搞长期股权投资的会比较多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有一些工业制造类的企业会通过这种方式巩固自己在产业链当中的地位。
7: 一般来说啊，像创投性的公司、保险公司还有中游的一些工业的制造企业，他们都会有比较多的长期的股权投资。创投公司很好理解，因为他们的业务本身就是投资，他们的长期股权投资是非常多的。那么还有一些企业呢，是像一些创投类的企业，虽然呢他们本身不是创投公司，但是呢他们主要是靠并购收购公司来获得发展的。比如说某一个医药公司的龙头啊，他母公司呢本身并不是做医药生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但是他的业务却覆盖了创新药、仿制药、生物制品啊，还有医疗器械等等。那主要就是因为他进行全球的布局，其实就是用通过投资的方式来进行并购参股，来进行产业的多元化的发展啊，这是一类叫创投类的公司。那么第二类呢是 A 股的保险公司，他们会 持有大量的长期的股权投资资产和可交易的金融资产，主要原因是保险企业它的现金流是非常充沛的，所以呢，它一般会以资管的形式布局一二级的资本市场，从而实现资本效率的最大化，这是保险公司。那么第三类呢，是中游的制造企业。为什么他们也喜欢投资呢？是因为他们处于整个盈利的微笑曲线的最

0: 下端，它们属于中游。其实下游和上游都是非常赚钱的，但是中游呢是不赚钱的。所以呢，它要想获得盈利水平和溢价能力的提升，它们就会通过控股或参股的方式，要不呢是投资于上游控股原材料的供应商，要不呢去获得下游销售渠道或者开展直营，将销售端的剩余价值更多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从而提升企业盈利的掌控力。所以呢，中游的制造企业为了解决自己盈利能力的困局，他们也喜欢进行投资。
1: 在了解了定义之后，我们就可以接着来聊一聊长期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财报数据带来的影响。首先我们来说一个比较实用的知识啊，就是长期股权投资在上市公司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当中是都是怎么体现的呢？
0: 要注意了，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本质上是两类报表。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提到过，母公司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母公司它叫 A， 它投资了五家公司，分别叫1、2、3、4、5，那么这 A 公司它作为上市公司它就叫做母公司。但是呢，我们在制作合并报表的时候呢，并不是把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拿出来，而是把这六家公司母公司加五家子公司放到一起来制定一个合并的财务报表。这就是母公司的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之间的区别。对于长期股权投资这个科目来说呢，它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的长期股权投资包括了对子公司投资、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注意子公司。第二，合并报表当中长期股权投资只包含了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为什么呢？因为子公司的投资在编制合并报表的时候已经被抵消掉了。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们经常听说收购一家公司要不要并表，一旦是控股的话就会把它所有都并进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是一旦这个公司被我母公司并表之后，它就是跟我融为一体了，就是一家人。所以呢，我不需要在我的合并财务报表当中有长期股权投资这一栏，所以我们在合并财务报表当中不会把子公司的这一部分记作长期股权投资，因为本质上我们是一家公司。但是当母公司制定财务报表的时候呢，它会把子公司当作另外一家公司，所以在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当中会出现长期股权投资啊，这就是区别。那么对于利润表来说呢，也有区别。比如说母公司的利润表的投资收益包含了合并利润表的投资收益和所有的子公司宣布的分红，那么很显然合并的利润表当中呢，它已经把子公司的所有的损益都已经合并进来了，所以啊，合并利润表的投资收益里面不再包含子公司宣布的分红额。这是母公司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之间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啊！这里呢，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
1: 长期股权投资呢，我有两种的核算方法，分别是成本法和收益法。那这两种方式各自都是来怎样进行的呢？
0: 在这里呢，其实关于究竟是用成本法还是用权益法，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控股的子公司的投资，第二是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那么一般来说啊，对于控股子公司来说，也就是持股比例在 50% 以上，或者说对它有控制权的这样的公司，我们要采取成本法。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除了追加投资之外，在持有期间它的投资成本基本上是不变的。我买了一个包子铺，当时我花了100万占了它 60% 的股权，那么在我未来的一年两年三年期间，我的这个成本是不会变的，永远是100万。只有当公司分红的时候呢，我会确认投资收益，但是呢我的股权的成本不会变。假如说这个包子铺给我分了10万块钱的红利，那么我把它确认为投资收益，应收股利，但是呢它不会增加我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的价值。第二类叫权益法，对于非控制类的企业，比如说合营企业啊，还有联营企业等等，那我们都要采取权益法。那权益法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在初始计量的时候，如果我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注意是大于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的份额，差额不要求调整投资成本。比如说我投了这家包子铺100万占30%的股份，那么我通过计算发现这家包子铺呢，其实30%的股份呢只值80万，那这时候呢我的投资成本就是100万啊，不能记作80万。但是如果反过来，对于初始投资成本小于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份额的，那这个差额呢就一定要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什么意思？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了，我100万投资包子铺占30%的股份，但是后来发现，哎，我赚到了，这30%的股份呢，其实值120万，那多出了20万算什么呢？算我的投资收益啊，就是我一投资，我当时就赚钱了啊，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这是在初始计量的时候不一样。那么还有要注意的是啊，在持有期限用权益法来计量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当被投企业它的净利润发生变化的时候，我就要按比例增加我的长期股权投资的价值。比如说刚才讲的那个包子铺，我占30%的股份，那么投完之后第二年他赚了100万，那按道理来说我要获得利润是多少？我获得30万，是不是？那么100万乘以30%，30万就要加到我的初始的投资成本当中。假设是100万，那就是100万加30万，我的长期股权投资就变成了130万。同时呢，要记投资收益在利润表当中。我们要注意的是啊，在进行长期股权投资的时候，初始投资成本以及持有期间账面价值的调整和损益的确认。另外呢，我们在进行审核账面价值的时候呢，一般用成本法和权益法两种。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太难了，一会儿是成本法，一会儿是这个权益法，究竟怎么弄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啊，只要是我控制它的子公司，调用成本法，其他的一律都是权益法，这样就比较好记了吧。
2: 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子语成俊，教你读懂财报，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本期节目呢，我们分析的内容是从上市公司所做的长期股权投资来看其投资价值。我们聊一聊上市公司搞收购真的香吗？刚才成俊给大家讲解了长期股权投资的价值如何来计算，那接下来我们做更深一步的探讨。在现实的操作当中，上市公司已经进行了长期股权投资之后，会面临一个直接的问题，分配股利的时候，这家被投资的公司应该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这些事宜又会如何来体现呢？
0: 首先，对被投资的公司来说啊，其本身是分配股利的主体啊。A 公司投了 B 公司， B 公司是 A 公司的子公司， B 公司分红给 A， B 公司是分红的主体，所以啊，是将公司的净利润分配给股东。企业股东大会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当中，你分配的现金股利或者是利润应该确认为应付股利，就是对于我是分红方，我是子公司，那么我应该这么来做会计的处理。那对于投资公司来说，我们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时候都是投资公司，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算呢？首先依然要区分是成本法还是权益法。如果是采用的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分配股利的时候应该直接计入投资收益。刚才提到比如说包子铺第一年盈利了10万块钱，我占股50%，也就是说他给我分了5万块钱，那么5万块钱呢，我要在我的利润表当中记作是投资收益，但是呢我要在资产负债表当中我记作应收股利或者是货币资金，跟我的长期股权投资这个科目没有任何关系。我投资的100万，他不会因为他给我分红之后就变成105万。那么如果我采用权益法，我们在处理这个分配的股利的时候啊，以确认投资损益的形式，以公允价值为基础，对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进行调整之后加以确定。什么意思啊？是公司它今年不是盈利了10万块钱吗？那本来我100万的成本就应该加了5万块钱进来，就是105万。所以呢，我的长期股权投资简称长投啊，长投这一块呢，我就变成105万了。这时候呢他又给我分红分了5万，那这时候怎么算呢？这时候呢我们要代记长期股权投资，我们要把105万减掉5万，所以呢我的长期股权投资又变成了100万。有同学可能觉得很奇怪，怎么又变回来了呢？如果他不给我分红啊，我本来占他50%的股份，我就要确认5万块钱的长期股权投资，但他给我分红之后呢，意味着把我的这部分的长期股权投资呢转化成了我的现金，所以呢本质上是把长期股权投资代记长期股权投资5万，借记什么呢？借记作是我们的这个货币资金或者是应收股利啊。所以这里要注意一下啊，这种成 成本法和权益法不一样的地方。
1: 在上面我们看到了一系列财报当中数据的变化，那投资者面对这些数

0: 值变化带来的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的改变，我们应该怎么分析呢？
1: 那么如果长期股权投资的这个数据发生了变化，这时候呢我们要重点去关注一下。第一呢，关注它所在的行业，比如说如果它是创投公司，它的长期股权投资发生大的变化，我们当然是要注意的。但其实如果啊它是一个普通的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呢一般来说变化不大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就没必要对这样的数据变化过度的关注。第二呢，从上市公司的角度呢，我们需要对上市公司近三年到五年的财报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呢进行比较分析，并且啊对被投资企业的财务进行分析，判断它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投资损益、分配股利、供应价值变动是为什么，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最后呢，再横向对比同类型的企业，纵向对比自己的历史情况，然后来比较公司是否存在经营变好或经营变坏的情况，会不会存在一些财务造假的情况。所以呢，跟判断其他的会计科目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从变化当中去寻找背后的原因，从原因当中来判断这公司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在本期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长期股权投资当中潜在的风险及其防范。那首先我们来看长期股权投资能够给上市公司带来的利润和对其他企业的控制力，这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长期股权投资其实也不一定是越多越好，那这当中的风险有哪些呢？
1: 关于股权投资啊，可能涉及到的一些风险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不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或者是产业政策，或者存在政策的风险。第二呢，是投资过程当中没有取得恰当的授权批准，这方面的更多是企业内控的缺失。部分的股权投资啊，需要设立事前控制来降低风险，可以将错误行为制止在发生之前，最大程度的减少企业的投资损失。就是说它的这个投资过程啊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这种授权，所以导致这个投资呢一直没有完成。第三呢，是上市公司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不正确，从取得持有到处置都会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会计的处理程序，如果啊中间的某一个环节出错了，都会导致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的科目啊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长期股权投资收购的项目是否有政策风险，是否有授权的批准，然后呢以及会计处理不当。当然呢，还有最后一种，就是它的这个收购啊跟它的主业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完完全全是跨界的并购或者跨界的参股，其实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意义是不大的。那么这是一个经营上的一个风险。
0: 长期股权投资当中存在一些舞弊造假的可能性，那 A 股市场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事例就是如此。在这当中呢，有一个需要大家关注的点，就是长期股权投资的双方是不是同一控制，是不是关联公司。那程俊，咱们来举个例子进行一下分析吧。
1: 好的，这样的公司前面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一些。那今天呢，再给大家说一个新的案例啊，就是这个公司呢，我们称之为叫 Y 啊，它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利用子公司来进行财务舞弊的这种方式。公司呢，累计虚构销售收入达到10个多亿，虚增的利润达到7.7亿。而 Y 公司的子公司在造假过程当中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怎么做的呢？从 Y 公司披露的财报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司呢，从1999年、2000年这两年业绩呢连续翻番，提升非常非常快，所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媒体啊，2001年率先揭开了 Y 公司的造假的内幕。经过调查发现啊，Y 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它的子公司，它的子公司通过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主营业务收入，虚构巨额的利润7.45亿。其中1999年1.78亿，2000年是5.67亿。同时啊，查明某家会计事务所及其签字的注册的会计事务所都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为 Y 公司出具了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以上就是母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下的孙公司伙同起来伪造业绩，继而达到保壳、抬升股价、融资圈钱而采取的舞弊行为。所以啊，从上市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角度来看，关联交易极其容易滋生舞弊行为，继而虚增公司业绩，所以投资者必须要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甄别异常的财务数据。
0: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是不是直接把这些公司从股票池里排除就可以了？
1: 在我们投资当中啊，遇到类似的长期股权投资数据异常的行为，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一些异常的会计科目、投资数据单独拎出来，与同行业的其他公司进行比较，与公司的历史数据进行比较，然后呢，逐步的来分析，找到异常的原因。对于普通投资来说啊，长期股权投资暴雷的风险其实评估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不仅涉及到上市公司本身，还涉及到被投资公司的业务，而后者呢数据通常是不够透明的，除非有非常完善可考证体系化的投资业绩，否则的话我们都建议远离这类长期股权投资比较大而且呢有异常的情况。 如果我们下重注投资，一旦企业暴雷，到时候面对的可能就是暴亏，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总之呢。

0: 对于这些长期股权投资财务数据异常的公司，我们一定要万分的小心。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3: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6: 耳边有财，我是柯岩。子宇成俊和您一起透过繁杂的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本期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判断上市公司是否缺钱，
7: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成俊一起带你读财报，透过数据读懂公司的玄机，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欢迎你继续和我们来一起读财报。前面的10来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围绕着上市公司财报当中涉及的各类资产进行了详细的解析。既然咱们说的是资产负债表，说完了资产，咱们从本期开始就来关注一下负债。
7: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我欠了别人的钱，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操心的情况。而在上市公司的层面呢，保持一定的负债率则是上市公司良性运行的标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听完了本期节目你就明白了。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负债如何判断上市公司是否缺钱。直白的说呢，财报里列出的负债就是上市公司欠别人钱。不过对上市公司来说，负债的种类、构成等等比个人的情况复杂得多。那作为一名投资人，程俊你是如何来理解上市公司负债的含义呢？
0: 首先我们从一个学术的角度来念一下这个负债的定义啊。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实的义务。用白话来讲，就是负债实际上就是企业在过去的经营当中形成的必须偿还的经济债务，它的偿还期呢和具体金额呢会受到合同所规定或者约定的约束啊，这就是负债。
7: 咱们刚才提到啊，保持一定的负债率是上市公司良性运行的标志，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判断呢？
0: 我们还是以包子铺为例啊，比如说我开了第一家包子铺，非常非常的赚钱，但是呢我想开第二家包子铺的时候，发现我的利润呢并不足以让我去开第二家包子铺，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必须要跟别人去借钱。由此可见，我举债扩张是企业扩张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企业通过盈利再投入来扩大规模，这种方式呢相对比较稳健，但是呢扩张周期会非常的缓慢。我包子铺投资是需要100万，但是呢我每年只能挣20万，我要开第二家包子铺的话，那岂不是要等到5年之后？但是呢我为了更快的去扩张包子铺，让我赚更多的钱，所以呢我就必须要通过举债的方式来扩大经营杠杆，迅速扩大规模，抓住

0: 成长的风口期和红利期，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但是啊，负债率呢不宜过高啊，要充分考虑企业本身的偿债能力。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包子铺要投资100万，每年赚20万，5年能够回本，我觉得这个生意非常好。于是呢，我在第二年开10家包子铺，我只有20万，那么开10家包子铺需要1000万，我要借980万。那很显然，如果包子铺经营不善的话，那会对我来说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压力，那么既然呢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经营的风险。所以负债呢需要有，但是呢一定要控制比例。
1: 那上市公司的这个负债在不同行业之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是不是资金流量比较大的行业相应的也会有更多的负债呢？
0: 的确，有的公司呢其实它就是通过负债来发展的，比如说像一些金融公司啊、银行啊、保险呀、券商，基本上它有非常多的负债。还有就是地产啊，地产也是非常依靠杠杆来经营的企业，所以他们的负债率是非常的高。就以房地产为例啊，他们是选择向银行贷款来买地建房，收回成本之后立马转入到新的房产项目当中，新的项目又可以进行抵押担保，负债率所以整体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对于一些日常的一些消费类的公司来说，医药类的公司来说，或者是互联网公司来说，他们的负债率呢一般都是非常低的。因为呢，消费医药的经营模式决定了他们一般都是比较稳健的，企业的现金流呢也比较好，不需要举债或者加大杠杆。所以呢，如果你发现某个消费企业或互联网企业它的负债率很高，那一定要很小心了。比如说之前提到的某一家互联网公司，在2014-15年的时候，它的负债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很显然是有问题的，果然后来就爆雷了。总之啊，就是商业模式决定了你这个行业究竟该不该负债率高或者是低。我们不能简简单单认为这个负债率比较高所以这个行业就不好，那也不能因为这个行业的负债率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公司就会很好，那也是不对的。
1: 那下面我们来说说负债产生的原因和构成。那我们先来说分类，如果说从分类上来讲，上市公司它的负债会如何来划分呢？
0: 负债的划分方式有很多种啊，一种是它的产生的方式，比如说负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经营产生的负债，比如说像应付票据啊、应付账款呀、这些负债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利息，偿债的风险也比较的小，所以应该来说啊，经营性负债其实我们希望它多一点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么第二种叫做资本运作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负债，比如说金融性的负债有利息，所以是我们评估偿债能力的重点。像比如说像短期负债呀、长期借款啊，他们都是要给利息的，所以这些负债多了之后呢，会对公司造成很大的压力啊。这是第一种分类方式。第二种分类方式是我们可以把它按照流动性的方式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对于流动负债来说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在1年内偿还。那对于流动负债和短期负债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这样的负债呢是压力非常大的。那么对于长期负债来说啊，偿还的期限也比较长，一般在1年以上，所以对于这样的负债呢，其实啊暂时不用太多关注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支付利息的方式分为有息负债和无息负债。很显然，金融性的负债来说都是有息负债，需要还利息的。什么样的负债不需要还利息呢？就是一些经营性的负债，比如刚才讲到的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等等，反映了我这公司在产业链当中我的话语权还是比较强大，我可以欠别人钱而且不用还利息，由此可见我的这个产业链当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它的无息负债多一点，也就是经营性负债多一点，它的有息负债少一点，也就是金融性的负债少一点。我们希望它的长期负债，也就是非流动负债多一点，我们希望它的流动负债，也就是短期负债要少一点。
1: 从上市公司的负债情况来看，一个大的框架是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流动负债的一个经营劣势是需要持续的重新谈判或滚动安排负债，财务风险较大。非流动性负债可能带来股东收益的减少。那我们下面更进一步的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的情况，从中判断上市公司的资产安全性。首先我们先来看流动负债。流动负债它的定义我们应该如何来下呢？此外就是流动负债涉及哪些具体的科目，定价和确认又应该如何来进行？
0: 流动负债呢，具体包括了像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交税金、应付股利、应付利息、预收账款、预提费用、其他应付款、其他应交税款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流动负债，应该科目是比较多的。当流动负债可以明确时间、期限、责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认啊。根据中国现行的制度规定啊，各项流动负债应该按照实际的发生额入账，也就是说当时是多少，我们就按照那个额度来确认。当时说欠了1亿，那就是1亿，你不能记作1亿01万啊，这是不行的。
1: 企业的日常经营会如何影响流动负债？
0: 我们还是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企业需要找银行借一笔短期的借款，那么流动负债里的短期借款增加相应的资产类

0: 目的现金也就会增加，也就是货币资金这个科目呢就会增加。比如说企业在行业内议价能力非常强，对于上游的供应商可以压账期，所以它的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就会增加。相应的资产类科目的原材料啊、库存商品啊也会增加。所以啊，具体情况呢我们要具体分析不同的经营活动会带来一些相关的负债科目的一些变化。
1: 流动负债和三张表当中的哪些内容有勾稽关系的？他们之间会出现什么样的联系和互动？
0: 主要有两类啊。第一类是比如说短期借款增加了500万，那么就会在现金流量表的融资性的现金流的流入增加500万，进而会影响现金流量表增加500万，对应的资产负债表的左侧的银行存款或者叫货币资金啊也会增加500万，资产负债表的左右实现了平衡。第二呢，是从经营型的角度来看一下短期负债的变化会带来报表的哪些变化。比如说如果公司的应付账款增加500万，它应该付给上游的供应商500万，但是呢没有给，所以呢就要记作应付账款增加500万，这时候呢营运资本就会减少500万，购买商品增加500万。经营性的现金流不会发生变化，因为我的钱没有流出，但资产负债表的原材料、库存商品这块就会增加500万，所以呢资产负债表就是因为这样实现了左右的平衡。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子宇成俊教你读懂财报，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本期节目我们聊一聊上市公司负债，如何判断上市公司是否缺钱。刚才成俊为大家梳理了负债的定义与分类，并且具体解析了流动负债的相关知识。那接下来咱们再看一看非流动负债。那非流动负债涉及哪些具体的科目？非流动负债又怎么样来确认和定价？
0: 前面也提到过啊，非流动负债呢包括了那些在一年以上的或超过一年的一个正常的营业周期以上的一个负债，包括了像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等等等等啊。非流动负债的确认方式和其他的负债类的科目相似，定价方面呢，初始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的定价金额，期末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的计量。
1: 企业的哪些经营活动会影响非流动负债呢？是不是那些数额较大、运作周期较长的经营活动会和非流动负债的关系更为紧密一些？
0: 除了一些经营活动之外，其实主要是一些金融性的活动。比如说啊，企业的非流动负债都是非常长期的融资性的负债，比如说发债、银行贷款都会影响该类科目。通常来讲啊，企业长期举债都是为了长远的业务规划做准备的。比如说企业要建设2到3年期的产能项目，就可以通过发行长期的债券来筹措这部分资金。这一点的债务期限和业务运营它是相关联的。的确，一些周期比较长的项目会对应着非流动的负债，那么对于短期的流动性，那么基本上不需要长期负债，短期负债就可以解决了。
1: 非流动负债和三张表当中的哪些内容有勾稽关系？是不是和固定资产等科目之间会经常出现关联？
0: 举个例子啊，企业发行了1亿的债券，首先呢，应付债券就会增加1亿，融资现金流就会增加1亿，也就是现金流量表会增加1亿，资产负债表的现金或者银行存款，也就是货币资金的科目呢，会增加1亿，实现了左右的平衡。那么和固定资产的联系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我发1亿的债之后，要进行新产能的建设，那么投资性的现金流呢就会流出1亿，银行存款呢就会减少1亿，固定资产呢就会增加1亿，这样的话就会实现了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大家要注意啊，在资产负债表的部分是现金流流出了1亿，流到哪里去了呢？就会增加固定资产这个科目，对不对？所以在资产类的里边呢实现了平衡。刚才讲的是货币资金1亿和长期负债1亿实现平衡，那现在是变成什么呢？是固定资产增加1亿啊，和长期负债就画上了一个等号，所以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勾稽关系。
1: 以上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负债的相关知识，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在投资的过程中能从企业的负债数据当中判断投资的价值。那么负债是资产负债表当中的一类重要内容，这意味着负债关系到上市公司的核心指标。那这些核心指标都包括哪些呢？资产负债率是不是？

0: 当中的一个需要注意的内容。
1: 对，除了资产负债率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还有现金比率，这几个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比率，这些都能帮助我们来看一看公司的偿债能力究竟怎么样。
0: 通过这些指标，我们如何来评估上市公司的运营能力呢？
1: 首先，流动比率啊，流动比率是流动资产除以流动的负债，体现的是企业的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流动资产越多，短期负债越少，说明流动比率就会越大，说明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呢就会越强。速动比例什么意思呢？它是用流动资产减去存货之后再除以流动负债。为什么呢？是因为存货它可能不会很快变现，但其他像货币呀、股票都可以很快变现，所以他们属于速动资产，比流动资产更能体现企业的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流动资产当中啊，包括变现速度较慢且可能已贬值的存货，因此啊，将流动资产扣除存货再与流动负债进行比较之后啊，可以更好的衡量企业的短期的偿债能力。第三，现金比率等于货币资金除以流动负债，一般只有在清算的时候才会使用，实际意义不大。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欠债1亿，那我就看看你的货币资金账上有多少钱，有没有1亿啊？这叫现金比率。当然呢，一般情况下不会用，因为像存货呀、交易性金融资产呀，这些都可以很快的变现啊。所以呢，我觉得用货币资金除以流动负债，也就是现金比率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这么一个比率。第四个叫资产负债率，用负债的总额除以资产总额，反映的是债权人提供的资本占到全部资本的比例，所以这个指标又变成为举债进行比率。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啊，这里的负债包括了经营性的负债，也就是那些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等等，这些都是经营性的负债，也包括了融资性的负债，比如说短期借款啊、长期债券啊等等都有。所以一般来说呢，这个资产负债率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把经营性的负债去除掉，这样的话会更好的反映出公司的实际的资产负债率究竟是什么。因为经营性的负债，说实话，一般来说呢，并不能算是负债，它只是经营活动过程当中自然会产生的一个东西。
0: 那上面我们也提到，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负债各有其特点。那在财务指标上，各行业通常使用的指标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一般来说，对于食品零售业这样的一些消费行业，相应的负债财务比率会非常的高，比如刚讲到的流动比率啊、速动比率啊，一般都会比较高，因为公司本身经营扩张都不依赖负债杠杆，现金流呢也比较的稳健，流动负债呢一般都会比较的低，所以啊比率会比较的高，体现了企业有比较强的偿债能力。但对于房地产呀、汽车这些行业来说呢，他们的这些财务负债比例啊，一般呢都会比较的低，也就是流动比率、速动比例呢，一般都会比较低，主要是因为他们是举债经营的，所以呢，导致负债比较大，相应的偿债能力呢也会比较的弱。我们可以看看汽车行业、房地产行业，他们在流动比例啊，基本上只有 1.1、1.2， 但是对于啤酒行业、制药行业，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流动比率啊，能达到 1.8、1.7， 这样的比例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本期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谈一谈负债造假的防范。如果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降低负债，财报就可能更好看。那除此之外，常见的负债造假还有哪些手段？是不是也会出现个别上市公司为了达到目的造假来提高负债？
1: 我给大家介绍三种利用负债来进行财务造假的方法。第一种是虚计费用，调节利润。根据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啊，短期借款的利息采用预提的方式，每月计入财务费用。有的企业呢，为了调节当年的损益，就会采用虚提银行借款利息，通过期间账户转入当年的损益。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费用做大，然后呢，从而显得利润会变少，或者是把费用减少来做高利润。第二种是将短期的借款，特别是展期的短期借款的记录反映为长期借款，导致短期借款信息失真。比如说通过连续的展期形式，将获取的流动资金借款用于构建固定资产，导致了短期借款的信息失真啊，也就是短期的钱用作长期的项目当中，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种是虚构应付、应收等科目，资金空转调节利润，通过虚构大额的应付来调节库存和在途商品，从而回避审计。甚至会有个别公司为了虚假的提高负债，比如说啊，虚构合同或者大额应付。
0: 那根据你的经验，有哪些影响比较深的通过负债来造假的事件呢？
1: 比如说某一个曾经做化肥的一个公司啊，它财务造假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它就通过虚构合同、虚增应付票据来实现资金的空转，从而调节利润。2015年到2018年的上半年，这个公司呢，它的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部分子公司通过与其供应商、客户和其他的外部单位虚构合同空转资金，开展无实物流转的虚构贸易业务，累计虚增收入达到了231亿元，虚增的成本是210.83亿元，虚增的利润达到多少呢？达到了19.896亿元，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啊。第一阶段是虚构贸易业务，通过关联方空转资金达到业务流、信息流以及物流单据完整的商业闭环，但第一阶段的造假会出现瑕疵，虚增的利润呢会通过预付款及存货的方式留存在资产负债表当中，长时间的预付款以及长账龄大额存货都会引起审计师的怀疑，因此第二阶段的造假也就开始了。第二阶段就是很简单，通过虚假的入库单将预付账款转化为原材料，说我钱已经付出去了，然后呢材料已经进来了，同时通过虚假的出库单将原材料存货转化为在途商品，避免审计师盘点，最终就形成了发出商品有 31.9 亿。什么意思？我发出去的商品都在路上跑着呢，有 31.9 亿，这样用这样的方式呢让审计师抓不住，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造假。
0: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判断是否存在负债方面的财务造假，具体有哪些方法呢？
1: 在识别财务造假这个问题上，不管专业的审计机构还是我们普通的投资者，都需要通过多方的数据来进行交叉的验证。比如说虚增了应付账款，相对应的我们就需要了解原材料、库存商品是不是有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应付账款也许是真的。如果条件允许啊，我们也可以去实地去盘货，比如说虚构合同空转资金，我们可以通过现金流量表的变化、凭证单据等来进行交叉的验证，如果说两边对不上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上市公司不存在债务造假，但是债务状况确实不佳，上市公司的发展存在隐患，投资者又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指标来识别和评估呢？
1: 两种方法，一个是纵向，一个是横向。纵向就是和公司的历史去对比，看债务比例啊是否在公司历史的合理的水平之上，比如说之前都是 30%， 现在突然间增加了 60% 的资产负债率，那这时候呢我们要怀疑公司是不是经营上存在问题。第二是跟同行业去对比，看债务比例是否明显高于或低于同行业的公司水平，比如说公司正常的行业正常的负债比例都是 30%， 但是它是 60%， 很显然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啊一旦出现异常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警惕是不是有可能公司的经营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短剧还能怎么玩？ 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6: 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今天是第一集，保险主力军与投保新趋势，邀请到的嘉宾是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王教授你好。
7: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6: 人口老龄化叠加长寿时代，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养老投资以及退休规划，选择通过适宜的财富配置来对冲养老风险。那之前呢，有机构也发布了长寿时代城市居民财富管理白皮书这样的一份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我们看到我国居民保险意识近年来普遍提高。那有数据显示，我国重点城市居民2022年的商业保险参保率大约是在 43.1%，主要聚焦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所以首先想问一下王教授的是，居民保险意识普遍提高，它意味着什么？背后有哪些因素在支撑？
7: 好的。保险意识呢，按我们一般的理解呀，它就是人们面临某种风险的时候，比如说健康啊、意外伤害呀、或者其他的财产与人身风险的时候啊，就会想到以购买保险的方式呢，把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的这样一种意识。
6: 嗯，
7: 这个简单的就是说，有了风险呢，我可能想到我自己可能会去在一定的条件下去买这一份保险。但实际上呢，所谓的保险意识呢，不单是指人们通过保险转嫁风险的这种主动的自然的意识呀，它还包括呢对保险的基本知识的理解，对保险公司还有保险公司提供的产品，乃至呢保险行业和保险市场呢也要有所了解。就是我要买这个东西，我要把我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通过保险市场转嫁我的风险，那首先我不但我有这个想法去转嫁风险，同时我要对这个市场呢有比较深的了解。那起码要知道啊，保险的好处是什么，它的负面影响有哪些。有些保险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死亡险，如果保险金额太高的话，可能会对保险人的生命呢会造成某些道德风险上的影响。还哪个保险公司更诚信呀，产品和服务更好呀，那还要知道呢自己面临的风险是不是可以通过保险途径来转嫁，因为有些风险呢是不可以通过保险途径来转嫁的，比如说考试不及格啊，炒股输了，那这些风险呢是不能转嫁的。
6: 是
7: 啊，还有保险和其他风险管理手段相比呢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这里面就包括三个层次。一个呢是知不知道买保险，第二个呢是敢不敢买保险，第三个呢会不会买保险。那保险意识呢就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那所谓保险意识普遍提高呢，也就应该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那为什么说保险意识呢普遍提高呢？这些年是因为呢知道保险的人越来越多，敢买保险的人越来越多，会买保险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说到保险意识呢普遍提高，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
6: 那其实前面我们提到2022年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居民的商业保险参保率大约是在 43.1%， 比上一年也就是2021年有一个大幅的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二三线城市的这个商业保险的参与率都是超过一线城市的，都在60%以上。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差异，它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
7: 这个差异呢看上去有点不太正常。那按道理来说，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居民收入更高，教育水平也会高一些，平均而言，那文化程度呢也要高一些，也是平均而言，因此呢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就更强一些。同时呢，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保险供给，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的数量和保险的从业人员呢也会更多一些，尤其一些总部，一些这个总部的营业部啊 都在一线，而且呢还有一些网络保险公司呢也都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所以

0: 与这些地方的保险工具、保险公司和保险从业人员更多一些，那商业保险的参与率应该更高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些一些数据有统计数据显示呢，二三线城市的居民的参与率呢，却要高20%以上，这个呢就有点不太正常。那背后是什么样的因素呢？可能有这样几个因素，因为这个需要做更深入的调查。那保险行业整个保险行业的统计数据都要拿来。那现在呢，我们可以从猜测，第一个呢，数据可能有点以偏概全，也就是说，这些报告的抽样调查数据，或者是某个公司提供的数据呢，不可能反映整体的情况。这是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这个保险参与率的差异，可能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参与和参与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花几十块钱买一份意外伤害保险，那叫参与；然后买一份呢80-90块钱的惠民保，那也叫参与。因为知道他有1-2亿了，就是这样参与的人数，各地的惠民保产品。那买一份每个月要缴费几千元的保费的这个健康险啊、年金险呀、啊，它也是参与。所以参与呢有质和量的问题，不能说这个被保险人的数量或者投保人的数量就决定了哪个城市的参与率就更高。这里面除了量的问题，还有质的问题。
1: 嗯，
0: 这是第二个可能。第三个可能呢，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可能挤压了保险的支出，因为一线城市的房价和这个新一线城市的房价都比较高，那这么高的房价可能掏空了这个为了买套房子掏空了很多的腰包，这样呢房贷啊之类的可能会压缩其他的支出，这个不仅体现在保险上，也体现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所以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有可能因此呢它参与率会低一点。还有呢，二三线城市的资产配置的渠道可能比一线城市要狭窄一点，那保险呢作为这个可以接触到的或者是可以获得的这样一种资产配置手段，在二三线城市呢是可以达到的，所以可能会多一些。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保险公司在二三线城市这些年的拓展力度可能是比较大的。
1: 明白，那我们可以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些分析来看一下2022年的中国重点城市保险消费人群的一个年龄分布。那其中就显示，在26岁到45岁这个区间的人群，他们正在成为保险消费的一个主力军，占比呢超过了70%。那像这个26岁到35岁的人群占比呢超过了40%，保险消费呢呈现出了一种年轻化的发展趋势。所以想请您分析一下，为什么年轻人更爱买保险了？
0: 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的认可度要高于老年人，不管是智能手机呀、还是一些其他的科技的东西，包括金融产品，当然也包括保险产品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比较新鲜的事物。因为我上个世纪80年代保险业才恢复，然后到90年代的时候，大家对保险的认可和认知度才提升上去。所以呢，这个比较新鲜的东西呢，年轻人更能接受。第二个呢，是市场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知识水平和风险意识，也就是说自担风险啊，不会去依靠计划经济下的组织这个单位这样的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保险意识呢，可能更强，认为保险是分散风险的更有效率的手段。就像好多年轻人从来不找亲戚朋友借钱，他去找银行去借钱，在市场上去借钱，这样呢通过市场来解决问题，把这个亲情和这个经济关系呢拆开，这样呢更利于亲情之间的这个维护，也更于经济上的这个资金的拆借更有效率，用社会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保险也是这样的，原来在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内部来共同分担风险，现在呢年轻人喜欢通过商业保险的形式来解决。比如说生病之后，以前呢可能希望这个家里人来解决，通过亲戚朋友，通过家族，那后来呢实在不行呢，可能去通过一些这个机构，或者去到街上去这个众筹啊之类的，做这些去解决。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大家都想到啊，那我在生病之前，在出事之前，那我有一份保险，这个就可以解决问题。
1: 对，提前买一份保险的保障。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保险的这个作为资产配置呢，已经成为潮流。那你比如说有辆车呢，肯定要有保险。然后呢，在一个城市当中，惠民保肯定是要有的。然后这个在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出台之后呢，这种养老金呢，可能也是要有的。保险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离不开保险，年轻人更离不开，自然而然的在手机上操作一下，一份保险呢就已经到手了。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要。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将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光谷的人。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0: 国家记忆。
3: 1959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的建议。
4: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当时被解放军俘获的国民党战犯有数百人。到了1959年，这些被俘战犯在监狱里学习改造已经有10年了。
3: 人民政府战犯管理机关对关押的战争罪犯进行了全面严格的审查，最后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决定首批特赦释放33名，其中属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30名。
4: 首批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在北京功德林1号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行、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廷吉、邱行湘、周振强、卢俊全。这些国民党战犯当时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又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被俘虏的？故事还要从解放战争说起。
3: 1948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各战略区在解放战争的第3年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9月11日，关于济南战役的部署问题，毛泽东为中共赴许世友并告粟裕、谭震林等电文指出，此次作战的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原敌。
4: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正式打响。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在百余里的战线上，向国民党济南守军外围防御阵地发起猛攻。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解放军攻击到了济南城下。9月23日，华东野战军工程兵团发起了最后的猛攻，济南城4面8方炮火齐鸣。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斗口号此起彼伏。这时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他紧急向南京方面呼救。蒋介石焦急万分，一面严厉督促杜聿明率邱清泉、黄百韬兵团北上，一面命令空军司令官周至柔派飞机轰炸被解放军占领的济南城外围阵地。
3: 在济南战役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人民解放军争取下，率整编第84师等部3个旅约20000人起义，撤离战场。
4: 此时的王耀武怎么也想不明白，原本希望坚守3个月的济南城，才8天就被华东野战军攻破，

0: 盘查路上行人。9月28日早晨，屯田村民兵看到从西边公路上来了两辆大车，车上坐着五男二女。民兵查问他们的来历，他们说是济南逃难出来的。王耀武化名乔坤，躺在车上装病。
1: 检查的干部还是有经验的，什么病？他发高烧，看见他装的也不像，然后就开始背对背的来问了。一问他的伙计，他叫什么名字？这伙计事先有安排，说他什么名字。但是一问他，你这个伙计，这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叫什么名字？他马上就说不上来，有的就说错了。
0: 检查的干部重点盘问王耀武，发现他自称开饭馆的，却说不出饭馆的字号，与其他人的关系口径也不一致，于是把王耀武关进禁闭室。
1: 后来的时候上厕所，上厕所一拿手指，马上露馅了。他拿的是美国进口的高档的卫生纸，你只能是国民党高官才能有这种高级手指，一看就不对头了吧。
0: 到下午提审时，王耀武表情恐惧，刚问了几句他就说，我是王耀武啊，那几个人是我的卫士。王耀武，黄埔军校三期生，蒋介石的嫡系悍将。王耀武被捕的消息令蒋介石集团的将军们兔死狐悲，唏嘘不已。济南解放了，蒋介石企图依托大城市重点防御的战略受到沉重打击。
2: 1948年9月，毛泽东主席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
0: 在东北战场上，经过两年多的作战，东北野战军将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的55万人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狭小地区。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易县，至河北省滦县300余公里战线上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至10月1日切断了北宁路，孤立了锦州。
2: 蒋介石为解锦州之危，组成东进和西进兵团，从锦西、葫芦岛、沈阳等地区东西对进，增援锦州。
0: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攻击锦州部队，发起总攻，经31小时激战，于15日攻克锦州，全歼守军10万余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2: 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见大势已去，在夜色的掩护下往城外逃跑。
0: 第二天，在离锦州城东南20多里的陈家屯一条小路上，范汉杰被东北野战军俘获。锦州解放，范汉杰被俘，为东北野战军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条件。
2: 蒋介石责令廖耀湘率第9兵团星夜驰援锦州，林彪安排第10纵队牢牢守住黑山、大虎山，负责阻击廖耀湘兵团。结果直到锦州被东北野战军攻克，廖耀湘兵团还被阻止在黑山、大虎山一带，一步都未能靠近锦州。锦州被攻下后，林彪就腾出手来。

0: 收拾廖耀祥。
1: 此时廖耀祥第九兵团还有20万人马，战斗力颇为可观。深夜，林彪像以往一样听取战斗缴获报告，突然他听到胡家窝棚的战斗缴获中，缴获和击毁的小车与大车比例，俘获和击毙的军官与士兵比例都比其他的战场略高。他立即得出结论，廖耀湘的野战指挥所就在这儿。很快，廖耀湘的野战司令部就被四面八方赶来的解放军层层包围，廖耀湘拼死突围，最终还是被解放军俘虏。廖耀湘兵团被歼灭，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蒋介石集团败相已露。

0: 9月25日，毛泽东主席就粟裕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刘伯承、陈毅、李达电，指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淮海战役可于10月10号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打济南部队获得短时休息，准备进行几个作战。
1: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军第12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在安徽睢溪县双堆集镇。国民党军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回忆道：“第12兵团是每械装备的部队，有12万多人，拥有包括战车、榴弹炮在内的机动车500多辆，还有各种火炮、轻重机枪、冲锋枪等。可是这么多兵员、重型武器装备，不仅没能帮助我们在双堆集突围，反而成了作战的包袱。10几万人要吃饭，必须有大量粮食和柴草，机动车需要汽油和零部件。”黄维被俘，每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2兵团全军覆没，令国民党军将领惊恐万分，基本丧失战斗意志。17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指出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杜聿明救援黄维兵团不成，自己率领了3个兵团反倒被解放军包围在河南永城陈官庄。1月3日，杜聿明忽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按原定空军掩护突围方案实行。自5日起，空投足够3天的粮弹，然后突围。解放军于6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国民党军一触即垮。夜里，杜聿明带着副官和卫士10多人仓皇向北逃跑，副官给他剃掉胡子，化妆一番。大约走了20里路，天色大亮，副官看到附近村庄都有解放军，问杜聿明是跑还是投降。杜聿明还想继续逃，正商量时，迎面来了2个解放军战士，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副官瞎编说送俘虏的。解放军战士看他们手里都有武器，端枪大喝，杜聿明等只好放下武器，被解放军战士带进村里关押起来。
2: 审问人就动员他交代，说你只要说出来我们都宽待，除了呢现在新华社公布的国民党战犯都可以得到宽大处理。这个杜聿明一听就慌了，公布的43名战犯里头有他的名字，他就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了，别人都能宽大也不会宽大他。就回到那个关押他那个小院子里头，他就捡了个石头往自己头上砸，砸的确实当时是满脸是血。
1: 1月11日，粟裕、陈士榘电告军委，匪首杜聿明却已被我四送俘虏。杜聿明是中共首批公布的国民党首要43名战犯之一，他的被俘对蒋介石集团是沉重的打击。
0: 东北解放以后，据守张家口、北平、天津、唐山一线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50多万人，面临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联合打击，已成惊弓之鸟。是撤是守，蒋介石、傅作义各有打算。
1: 1949年1月2日，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并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官陈长捷等人， 劝其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天津。但陈长捷错估了自己的力量，回信拒绝和谈。东北野战军首长再次写信给陈长捷，重申1月13日12时前必须把部队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月14日攻城。陈长捷向北平的傅作义请示，傅作义说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陈长捷自然是唯命是从了。1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一声令下，解放军的上新门火炮同时向天津城开火。陈长捷等人只好躲到地下室里指挥战斗。晚上他要通华北剿总的电话，参谋长李世杰仍然回答说再坚持2天就有办法了。陈长捷摸不着头脑，他坚持到15日上午9时，解放军已经冲进了他的地下指挥部。他颤抖地举起双手说，弟兄们，我们缴枪，我们通知部队不打了，投降。天津解放后，北平守敌25万人陷于围困之中。为了保护北平这座文化古城，中央军委决定继续同傅作义谈判，争取和平接管北平。傅作义接受毛泽东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率部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0: 1949年3月上旬，中共7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3种。
1: 渡江战役于1949年4月21日拂晓发起，人民解放军在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击溃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4月23日，解放南京，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全国进军，全国各大城市相继得到解放。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此时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战犯正处在绝望的境地，他们感到前途渺茫，有的人抱有侥幸心理，大部分人处在等死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集中管理，一些国民党战犯接到转狱上路的通知，他们控制不住大哭起来，以为这是去刑场。那么这些国民党战犯又要去什么地方？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国家记忆。
0: 1950年11月的一天，北京正值深秋。秋风吹过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门前，一辆卡车疾驶而入，驶入了常年大门紧闭的功德林监狱。车上下来的解放军战士押解着一名战犯，将他送入了一间单人牢房。这个一瘸一拐的犯人就是曾经的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
1: 自从住进了单人牢房，一身是病的杜聿明常常拒绝治疗，每当身边没人的时候，他都会悄悄地往自己的棉裤摸一摸。他的棉裤里到底藏了什么呢？管理员在给杜聿明替换衣物的时候，最终发现了杜聿明的秘密。原来他在自己的棉裤里私藏了60多片安眠药。一直以来，杜聿明消极治病，甚至私藏安眠药，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身为首要战犯，必死无疑，企图自我了结，以杀身成仁来保全所谓的气节，尽忠国民党。
2: 中共党在1948年12月份公布的43名头等战犯，里边有杜聿明，而且当时公布的语气很重啊，国人皆越可杀，那他就觉得肯定活不成了，因此他就是一种对抗性。
1: 杜聿明一心求死的顽固态度，让本就病痛缠身的他身体每况愈下。他的想法，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这些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里，根本不是个例。这些国民党高级战犯大多都是蒋介石的心腹战将，当他们意识到败局已定时，很多人摇身一变，装扮成普通的士兵，妄图瞒天过海。被俘以后，更是搞出了各式各样的花招。
0: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有很多专门关押改造这些国民党高级战犯的战犯管理所，最有名的无疑是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了。

0: 这里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民国时期修建的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共计360余间，可容纳犯人1000人以上。站在八角楼的瞭望塔上，16个监区一览无余，全在视线之内。50年代初，重要的国民党战犯被陆续从全国各地的战俘营集中到此处关押教育。
1: 这些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高级国民党将领不甘落入人民的法网，在战犯改造所用尽了种种手段进行顽固抵抗，他们有的沉沦在渺茫的希望里惶惶不可终日，有的在监狱里散播封建迷信，借此散播国民党还会卷土重来的谣言，有的用种种方式逃避改造，自杀逃跑，无所不用其极。从10月11日黄昏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22日凌晨的清风店战役中，国民党军第三军副军长杨光玉被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德志的部队俘虏，随后他被关押到华北军区看守所，成为最早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将领之一。被俘以后，杨光玉并不像一些国民党军官兵一样接受了被俘的现实等待处置，而是寻找机会伺机逃跑。这些国民党高级战犯在被俘到改造的过程中经过了各种对抗，甚至是想要杀身成仁。有这样想法的岂止是杨光玉和杜聿明两人，在众多国民党军被俘的高级将领中，最顽固不化的非黄维莫属。黄维，江西贵溪人，黄埔军校17毕业生，在国民党军中骁勇善战，曾任国民党军第12兵团中将司令官，因此国民党第12兵团也被称为黄维兵团。1948年11月6日，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黄维带领的第12兵团被解放军围困在双堆集，他效忠蒋介石，负隅顽抗，拒不投降。1948年12月15日，黄维被解放军俘虏，他做好了被严厉惩办的准备。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没多久，黄维被押解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里的管理和要求更加严厉，并且也会组织战犯进行学习。可是在战犯管理所，黄维依然是出了名的刺头，拒绝接受改造。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消息传来，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黄维内心暗暗窃喜。黄维得意忘形的样子让

0: 很多战犯管理人员都十分头疼。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后的第一仗在朝鲜战场打响了。
1: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他们集中了5个军和1个师的兵力，在西线给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突然性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青川江以南，挫败了他们企图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歼敌15000多人。
0: 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的提振士气、大振国威的一仗。随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先后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4场战役。这5场战役结束之后，抗美援朝的第一阶段取得了重大胜利。消息传到了功德林，这让黄维大受打击。朝鲜战争展开以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气氛也不同往常。尽管这些战犯大都比较平静，可是他们心里都像黄维一样抱着幻想。朝鲜战争之后，这些战犯大都认为幻想破灭了，逐渐开始接受改造。可是黄维依旧十分顽固。
2: 黄维基本上在任何学习小组的会上不发言，他在潜心做一件事情，就发明他的永动机。他在沉浸在他自己的所谓的那个领域，回避现实。
0: 国民党战犯在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都会写读书笔记，并结合自己的罪行当众做思想报告。黄维不但不写笔记，别人做报告时他也一言不发。
1: 一次，黄维的妻子来探监，并给黄维做了很丰盛的饭菜。用餐中，妻子劝他和中共合作，结果黄维直接把筷子摔在桌子上，并大声斥责夫人：“从现在起，不吃你做的饭，你也别来看我。”
0: 见到黄维依旧顽固不化，苦苦等待黄维改造归来的黄维的妻子十分难过，可是黄维却始终不为所动。
3: 我母亲几次从上海到北京，主要是想劝说他就是好好的改造。我父亲有的时候还会发很大的脾气，你不要帮共产党讲话来劝我，走吧，你走吧。
0: 监狱里，黄维顽固对抗改造，监狱外等待他归来的妻子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在等待丈夫归来的日子里，每次从上海到北京探监，黄维的妻子都充满希望。可是从北京回上海的路上，他又无比失望。在狱中顽固对抗改造的黄维，总是带给他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击。除了黄维之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各种各样顽固抵抗改造的故事还有很多。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高级战俘里，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人，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只有康泽1人。康泽，四川安岳人，黄埔3期毕业，是国民党特务系统大头目。在蒋介石统治集团中，康泽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深受蒋介石倚重，是蒋介石的心腹干将。他以此为荣耀，坚持所谓气节，不愿低头认罪。
1: 康泽的所谓气节

0: 还在管理所引起了一场大辩论。管理所领导人出题，我们应该坚持怎样的民族气节？性格直率的黄维首先发言，坚持文天祥的那种气节，拒不投降敌人。
1: 听到黄维的发言，康泽内心窃喜，这种直话狡猾的他自然不会抢着说出。果然，黄维的话音刚落，战犯们纷纷批评他，可是引发这场大辩论的康泽却能独善其身。比起黄维，康泽的顽固对抗是无声的，在战犯改造所里，各种各样用自己的办法对抗改造的事件数不胜数。
2: 当时这个战犯管理所报告，正规军的这个国民党军官比杂牌军好改造，特务不好改造。你特务他这个有很多恶习，长时间形成那个反动观念，再加上特务过去都是敲诈勒索惯了，到了战犯管理所里面，一个是他自己私藏东西，再一个来讲都恨这些特务，说到哪儿这人品质都是恶劣的。
1: 战犯管理所中这些被俘虏的国民党特务阳奉阴违，表面上配合改造，可是私底下却做出很多对抗改造的小动作，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沈醉。
0: 沈醉是湖南湘潭人，1932年18岁的沈醉在姐夫的介绍下加入了复兴社特务机构，此后开始在上海从事特务活动。当时像沈醉这样的小特务实在是太多了，在众多的特务中，沈醉凭借自己善于为人处事的特点很快脱颖而出，28岁就成为军统少将，担任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四大金刚之一。
1: 被俘之后，从恐惧到怀疑，从怀疑到等待，沈醉经历了一段怕死的岁月。因为怕死，所以他拒绝改造。在昆明监狱时，以为自己活不久的沈醉经常做一些对抗共产党和人民的事情。沈醉在《走向光明》一文里曾经这样写道：我反正是迟早要被处决，趁活着一天也得尽可能做一点对共产党和人民不利的事才能甘心。正是这段话深刻反映了大多数被俘国民党高官一开始的心理。从昆明被押解去往重庆白公馆关押的路上，沈醉也很不配合押解工作，因为押解过程中他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他十分担心自己很快会被处决。来到重庆后，沈醉被关押在白公馆，曾经是特务头子，他懂得各种破坏办法，可是在四面高墙的牢房中，众目睽睽之下，他根本没办法使用。沈醉只好用思想上的反抗来对抗改造，他利用抄旧诗句的办法，把监狱比喻成深宫，把犯人比喻成宫女，把心里的不满和反动的思想指桑骂槐全部发泄到了笔下。白公馆曾经是国民党军统设置的监狱，新中国建立后，这里变成了战犯管理所，王灵基、宋希濂将和沈醉等战犯一起在这里继续自己的改造生活。在充满绝望和对抗的日子里，所有被俘的国民党战犯似乎都有默契，他们谁也不谈国事，不谈前途，不谈自己的老婆孩子，不谈日子，谈起来更伤心，要开口就是不着边际的瞎扯，或是讲点笑话，借以度过难挨的日子。昔日的大将军们此时个个沮丧的还不如

0: 被捉住的小毛贼。在希望和失望之间，这些国民党高级战犯大多经历了心情的起起伏伏，这心情的起起伏伏又转化成为思想和行为上的顽固对抗。新中国对于战犯的改造如同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一场攻坚克难的心理战将如何在全国各地的战犯管理所打响呢？
1: 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1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

0: 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听众朋友，这讲书啊，我给您说一个既可气又可乐的故事。哎，我说怎么这么有意思？哎，太有意思了，因为没有遇见这么有意思的人。这个人我要给您说完，您都会觉得这人太可气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人是谁呀？这人还是个大官啊，梁武帝。您打开历史看看，公元502年，南齐的大司马萧衍趁着南齐政治混乱的时期夺取了帝位，改国号为梁。这个人就是梁武帝。梁武帝这个人呢，特别相信佛法，在他心中有佛，甚至于信佛到什么地步，皇帝不干了，皇上不当了，我要出家当和尚。他也说这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啊，也不完全是。你说要是真的完全信佛，当了4天和尚坚持不住又回来了，你这叫什么和尚？回来之后合计没两天不行，我还得出家。可是这回出家过了一段时间，又想还俗，还得让这些王公大臣拿钱赎他。你说这人能不可气又不可笑吗？究竟怎么回事？您听我给您说说。在南北朝时期啊，佛教逐渐兴盛起来，全国各地啊修建了许多的寺庙，这股诵经拜佛之风也传到了宫廷之内。梁武帝也是其中的一个忠实信徒。这个梁武帝相信有佛的存在，所以啊，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不修今世修来世，没事还念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池中有鱼钩不掉，山前埋鸟放长生。觉得对人呢应该是大慈大悲，是不是这么做的呢？既是也不是。那也说我今儿听你说话都反常，一会儿说对，一会儿又说不对，什么叫既是也不是？这话呀得一分为二的听。说是对谁大慈大悲？对皇亲贵族，对这些士族高官，那真是佛家心肠，慈悲心肠。比方说他有个六弟叫临川王萧红，这个萧红啊，在自己王府后院修建了几十间的库房，而且这库房常年锁着不开着，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有人就向这个梁武帝汇报了，说这个临川王好几十间屋子老锁着，而且把守森严，老有人跟那儿看着，这里面可能是兵器呀，是不是这临川王要造反呢？啊，万岁，您这得过问一下，您得去看看。哦，有这回事儿，我去瞧瞧。开始也有点吃惊，带领着禁卫军前去搜查。这个梁红一看梁武帝来了，是变毛变色。陛下，哪阵风把您吹到臣弟我家里来了？来。快里面请，里面请。越这样，梁武帝越起疑心，怎么回事啊？看见没有？保不齐还真叫别人给说中了。我这六弟啊，甭做了，当着真人别说假话，水贼过河甭使狗刨， 你说说吧，你那后院那十几间房子都装什么了？怎么老锁就不叫外人看看呢？朕我很好奇，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投钱带路啊。问陛下，那就是一般的库房，我装了一点破烂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堪入目，我怕污了陛下您的慧眼。算了算了，别看了别看了，越不让看梁武帝越想看呀。我今天我倒要看看，投钱带路。是，不看不行了，看吧。命人把库房都打开了，到里面一看，梁武帝乐了。哎呀，我当什么呢？哦，原来是钱呢。30多间房子，全都是钱，算一算，有3亿万。

完了，梁武帝呢？没有。怎么说这梁武帝对于皇亲贵族慈悲心肠？你说那老百姓吃不上饭，卖儿卖女，这些钱能是正道来的呢？你把它没收了，赈灾给老百姓好不好？显得你菩萨心肠没有。在梁武帝的心中觉得，谁富谁穷，这是前世注定的，这是命，人不能和命争，命中注定萧红有钱，你这玩意儿不能眼红，我呀得公正，哎，我不能拿着钱。梁武帝一转身，咯咯一笑，六啊，你家里不少钱呐，啊，这日子过得不错呀，多谢陛下夸奖，还不行，还不行。说完，梁武帝回宫了。那说梁武帝不怕他这六弟造反吗？不怕。越有钱，梁武帝越不害怕。怎么呢？因为他贪财，就没有谋反之心了。要不然那些钱干什么用？所以倍加重用。这消息一传出来，那些皇亲贵族、达官显贵、飞扬跋扈，是有恃无恐，甚至于大白天在街上咔嚓把人宰了，最后没事儿。你看这梁武帝要对老百姓，那就改了，成恶魔了。有一个人跑了，把这人逮着之后，连同全家都给掐监入狱了。这些这不是什么梁武帝啊，主要的事迹。咱们不是说这梁武帝想当和尚，信佛，在年轻的时候就信佛。他在建康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叫同泰寺，每天呢必须亲自到这个寺庙里礼佛登堂，然后讲学讲经说法。梁武帝就说，我自己呀、是从古至今少有的贤明君主，为什么？每天我都向佛祖祈福，保佑百姓是安安全全、健健康康，我天天都给百姓求福消灾，我能不是个好皇帝吗？我哪想到我自己。单说有这么一天，梁武帝又去烧香去了，结果心血来潮，今天想起个事儿来，哎呀，我不能老这么烧香啊。诸位，跟谁说？跟来的这些文武大臣。诸位，朕对佛法无比的虔诚，我不能光说不做呀，朕决定舍身出家。舍身就是出家当和尚。大伙一听，什么？当和尚？没听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哪有皇帝不做去当和尚的？哎，说有啊，演那纪晓岚的时候，和珅不是愿意出家当和尚，为太后祈福念经吗？您得往前一集看，和珅会愿意出家有原因，那是因为和珅不愿意去山东，没办法之下给自己找的个理由，一看自己脚烫伤了都不行，皇上给拐棍，怎么办？出家，我为太后祈福。你皇上不能说不行吧？你要说不行，这不是不孝吗？是这么才出的家。有人又说了，那朱元璋呢？朱元璋也当过和尚，这怎么讲啊？武则天还出过家呢，这是客观原因。武则天想出家吗？不想出家，他好悬没殉葬了。朱元璋当和尚，那是穷的，为吃口饭才当的和尚。这梁武帝跟这些人完全不一样，在家里闲着没事做一梦，冷锅冒热气，我得出家。哎，我这样才显得对于

0: 佛法的虔诚。大伙一听，这怎么办呢？劝这梁武帝，越劝这梁武帝还越来事儿，人来疯，不行，朕意已决，你们不必多说，都回去，都给撵回去了。在寺庙里做了和尚了，穿那个布衣服，吃一些素食，不近女色。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之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坚持了4天，坚持不住了，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啊，皇宫里多好，锦衣玉食，美女成群，不行。4天头上，叫宫里的太监把他给接回去了，你说这不闹剧吗？结果接回去没多久，梁武帝也不哪根筋又搭错了，我还得出家，我不能在佛祖面前说瞎话，走，出家。他出家倒快，又出家了。大臣们再三的请他回宫，就是不肯。这回梁武帝还搬出个理由来，说有规矩啊，有风俗，和尚要还俗得拿一笔钱给这个寺庙，这叫赎身钱。我也是一样啊，皇上也不例外，你得拿钱我才能回去。大伙心说那赶紧凑钱吧，凑了10000万钱，替这皇帝和尚交了赎金。寺庙一看这钱来的太快了啊，这哪是皇上，这哪是佛祖啊，这是财神爷呀，把梁武帝捧得比佛祖还要高。这梁武帝啊觉得很美，你看这多好，老说寺庙没钱，寺庙没钱，怎么样，这不都是钱吗，我不去寺庙哪来这么些钱，嘿，好好个六啊，好，哪是他的钱，也不是当官的钱，谁的钱，老百姓的钱，在老百姓嘴里往外抠钱，替这皇帝赎身。梁武帝尝到甜头了，这好，寺庙的和尚对自己也是倍加恭敬。过了一段时间，梁武帝又想出家了，第3次 来到同泰寺舍身，又出家。寺庙的和尚一听，哟，财神爷回来了，远接近迎啊，对这份恭敬劲儿就甭提了，把梁武帝捧若上宾，同时撒脚入碑，命人赶紧给宫里送信儿，快，皇帝又出家了。大臣们一听，脑仁儿都疼，哎呦喂，怎么赶上这样一位皇帝，怎么老爱出家玩儿呢？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呢，这也不能因为皇帝出家就把皇上给废了，怎么办？怎么办？拿钱赎吧？怎么办？来，再凑钱吧。这回10000000钱不行了，太少了，20000000钱。这点钱呢，凑了一个多月，哪儿来的？还是老百姓的钱。把这20000000钱又送到这个同泰寺，老和尚很高兴，哎呀，还很舍不得梁武帝，换谁也舍不得呀，不是财神爷吗？梁武帝又回来了，回宫的当天晚上，同泰寺出事儿了。怎么出事儿呢？有一座塔着火了，有人就传言呢，说这火是有人故意放的，不愿意让这梁武帝再去出家。也有人说啊，说这火是小和尚不小心把那蜡烛给打翻了，所以才着的火。甭管什么原因吧，这塔给烧毁了。和尚们就向梁武帝禀报，梁武帝为这件事还下了一个诏书，说道越高魔就越盛，我们要造更高的塔才能镇压住邪魔之气。过了一年，梁武帝又舍了一次身。有人说啊，历史上的梁武帝出了3回家，也有人说啊是4回，甭管是几回吧，反正这回又出家了。大臣们凑钱又把梁武帝给赎回了，这几次总共花了40000000钱，这钱可不是小数啊。你看这梁武帝身为皇帝，不顾朝廷大事，不顾百姓疾苦，痴迷于烧香拜佛，热衷于舍身出家，而且舍身以后想到赎身拿老百姓的钱，看起来啊，这是对于佛祖的虔诚，实际上这是对于百姓的残忍。你看这梁武帝啊，还有个荒唐之处，很多的国家大事啊，靠梦中佛祖给自己托梦然后来决定。比方说侯景这个人呢，是个背主投梁的小人。投奔梁国的时候，很多人都反对，说这个人呢不可留啊，这种人是个十足的小人呢，陛下您可一定三思。梁武帝呢拿不定主意了，有人说行，有人说不行。梁武帝说，那明天吧，明天朝堂之上我们再议论这件事儿。回去干嘛？做梦去了。第二天梁武帝说了，说梦中啊，佛祖跟我讲啊，侯景这个人是个人才啊，古往今来有很多这样的人，比方说大将张合，原来不是曹孟德手下的人，是袁绍的人，最后投奔曹操。你看一直到最后曹操死了，张合还为魏国尽力呢，像这样的人数不胜数啊。佛祖跟我讲，侯景就是这样的人，这人呢我得留着。结果怎么样？引狼入室。到了这个梁武帝的晚年，发生了一次叫侯景之乱，就是这个侯景所领导的。在这场战乱当中，梁武帝被软禁起来，到头来活活给饿死了。你看梁武帝就这样拱手让出了自己的江山，这侯景就当上了皇帝。后来公元552年，梁朝大将陈霸先率领大军消灭了侯景的叛军， 这时候的南梁王朝

0: 经是四分五裂。公元557年，陈霸先在建康建立了陈朝，自己当上了皇帝，史称陈武帝。
1: 说到这儿，我们回过头再来说这梁衍。那么梁衍就一无是处吗？也不是。梁衍做皇帝之后啊，最开始的政绩还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国灭亡的教训，自己啊，勤于政务，不分春夏秋冬。每天呢，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冬天呢，把手都冻裂了，而且察纳雅言，听取臣子的意见。在门口放了两个盒子，干什么呢？如果说有功臣或者有才之人没能够得到封赏和提拔的，或者没有良才使用，你可以往这盒子里面投书信。一般的老百姓想给国家提建议的，你也可以往这里面投书信。而且梁衍这个人节俭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呀，一冠三年，一被两年，说那帽子一戴戴三年，那床被子能铺两年，而且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洗过好多次，吃那些饭呢，也都是什么蔬菜豆类，每天还就吃一顿饭，要是政务太忙，就喝点粥而已。在这方面，他在中国古代史所有的皇帝当中也算是出类拔萃了。而且最开始梁衍很注重对于官吏的选拔和任用，地方的长官他要亲自的召见，亲自的训话，而且呢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给他升迁到大的地方做县令。况且梁武帝这个人呢很有才学，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对一些经书史书极其的喜欢。梁武帝认为啊，像汉书这样的断代史的写法是不对的，割断了历史，因此他主持编了一部600卷的通史，亲自作序。梁武帝对于这本书是非常喜欢，经常跟这臣下讲说，我做的这本通史，这书要做成了，在我朝之前的其他的那些史书都可以废掉。哎，就这么大的把握。只不过很可惜的是，这本书到了宋朝的时候失传了，后人呢并没有看到。况且梁武帝这个人诗赋文采也有过人之处，在当时有八位比较著名的学者，称之为晋陵八友，梁衍也是其中一位。萧衍这个人对于音乐也十分的精通，而且对围棋也格外的喜欢，棋艺也特别高。想当初他做官的时候，每逢闲暇之余就经常和人对弈，称帝之后兴趣不减，像大臣朱毅啊，都是他的棋友，很多人也愿意跟他下棋，这棋盘上可不分君臣。有一次梁武帝又跟这个大臣下棋，一下一个通宵啊，结果弄得对方实在熬不住了，这一盘棋还没下完呢，哎，梁武帝精神头倍儿足，再一看对面这位大臣睡着了，哎，梁武帝觉得好笑啊。非但如此，梁武帝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在古代善写书法的这些帝王当中，梁武帝也可以排上前几位。即使抛开他帝王的身份，以一个书法家的标准来评判他的字，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所以我们说，一个历史人物我们要一分为二的来看他，纵有不是之处，当然这个人也有优点，人无完人就是这个道理。好了，各位，关于这讲书萧衍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

0: 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大家说一说昭明太子萧统的故事。提到昭明太子，很多人会想到昭明文选，这是一部研究先秦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珍贵文献。有人称他为文人太子，也有人呢称赞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人文气息的太子。这种赞赏只是以他的昭明文选为前提，他的仁厚、孝义、睿智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铺垫。这位太子的死似乎对于梁朝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对于整个社会却是一大损失。那么今天我们就详细的给您说说昭明太子萧统的故事。萧统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在公元502年的11月，萧统被立为皇太子。提到萧统，满朝文武无不挑大指称赞，萧统这人才华出众，而且深通礼仪，性情温和，喜怒不形于色。16岁那年，母亲病重，萧统就从东宫搬到了他母亲居住的地方，衣不解带，更是天天伺候。常言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是萧统一直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母亲是一如既往。母亲过世之后，萧统是悲痛欲绝呀，一度饭食禁忌，吃不进去，不吃饭，甚至说绝食。那小太监怎么端上去怎么端下来，大伙一看这不行啊，这玩意儿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太子也是人呢，您这么老不吃身体盯不住啊。可是不管宫女太监怎么劝，萧统就是不吃，没有胃口。后来有人跟皇帝萧衍说了，作为父亲的心疼儿子，所以以皇命下旨，说这是皇命，你不许违抗圣旨，你必须吃饭。这才勉强吃几口，不过吃的也只是水果蔬菜而已。原本萧统从东宫搬过来的时候身体强健，可是等他守孝3年之后，再看这太子整个变了一个人，比原来小2号，走道都打晃，是面黄肌瘦。官员看了之后无不感动落泪，罢了，你看人这儿子生的多孝顺吧。老话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生儿子要能生出像太子这样萧统这样的孝子，罢了，祖坟都冒青烟的。非但如此， 萧统还极富有同情心。12岁那年，他去观看审问犯人，人家官搁那审问，他搁底下翻这个卷宗，看完之后，他就觉得这个人呢，虽有过错，但是情有可原，就跟官讲，说我能来替你来决判吗？官一听，那您当然可以了，那您定，您说怎么判就怎么判，要依着我呀，这个人罪不至死，算了，杖责20，放了吧。官儿一听，就这么就放了，要照我判，至少掐尖入狱，关他个1年半载呀。好，您说了算，人家嘴大他嘴小啊。末了这官儿跟皇帝一汇报，萧衍也觉得儿子判的有道理。后来战争爆发，京城粮价大涨，萧统就传下命令，说别的地方我不管，我这东宫人员开始节衣缩食，原来3顿饭，现在改2顿，每逢雨雪天气就让这老百姓啊到这个棚子底下给搭棚来避风挡雨，开粥场施舍灾民，每年冬天多做3000件衣服发给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人，最后却因为宫廷的纷争受到了父亲萧衍的猜疑，含冤而死，英年早逝，令人感到惋惜。有一天这萧衍呢感觉自己身体不适，于是乎就在这养心殿呢稍作休息。正在这个时候，萧衍就发现呢门口有个小太监探头探脑往里面张望，萧衍就看见了，怎么回事？什么人？你贼眉鼠眼的，你干什么？难道你想谋害朕不成？小太监一听，扑通跪倒在地，陛下，奴才不敢呐，不是我要害皇上，他是有别人要害皇上。哦，什么人胆大妄为，敢刺王杀驾？我不敢讲。哟，萧衍一听，看来这主有背景。小太监不敢说吗？恕你无罪，快说。什么人？是太子殿下啊！萧衍一听，你不胡说八道吗？我生的玩意儿我不知道吗？那萧统多好的一孩子，他怎么能够杀我呢？看来你信口雌黄啊！来人，给我推出去，杀！要杀这孩子。那个说萧衍生性多疑，为什么这件事不怀疑？有原因的。萧统自幼贤德聪慧，饱读诗书，5岁读诗经，10岁通晓经义，出口成章。5岁的时候帮助萧衍管理朝政，是他的得力助手。萧衍称帝那年就立他为太子，疼爱有加。况且这萧统生性仁厚，不吃肉，连肉都不吃，都不忍心看别人什么杀个鸡呀、宰个羊啊、宰个牛啊，这都不忍心。这样一个人会加害于我，这怎么可能啊？小太监一听皇上要杀自己，磕头有如击天碎米，梆梆梆梆一个劲儿的磕头。陛下圣裁，奴才我说的句句是实啊，倘若陛下您不信，请陛下移居凌云殿，您会在杨树下发现腊鹅，这是太子命道士做法来咒陛下早死啊，倘乎没有腊鹅，奴才我 被杀1万次也。

0: 绝无怨言。陛下行想，近几个月是否身体不适啊？
1: 哟，萧衍一听，对呀，
0: 我在养心殿生病这事儿没几个人知道，他怎么知道？莫非他说的有道理？我到底看看，要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再杀他也不迟。这小太监一看萧衍不杀他了，哎，有活动画的，松了一口气，眼珠滴溜直转的。陛下，陛下万圣之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啊，为了龙体，万望陛下保重啊。奴才我说出来您也别生气，太子这些天呢，常领着一帮人在紫云殿聚会，鬼鬼祟祟，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萧衍一听，这心里面可就信了一半儿。好，我倒要看看你说的是真是假。带着护卫军，风似风，火似火，就来到太子居住的紫云殿。到这儿一看，果不其然，太子领着一伙人正跟聚会呢，啊，大伙好像商量什么，而且这伙人看见自己来了，满脸的慌张。哟，眼下这萧衍信了75%了。逆子，你等我找到证据的，与你绝不能善罢甘休。那位说，这太子萧统真的有意谋反吗？真像这小太监说的这样吗？其实不然，这里面有原因，这套头才多呢。咱先说这太子萧统领着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啊，太子啊爱惜人才，有一天呢，他就看到啊刘协写的文心雕龙，爱不释手，觉得这个人很有才华，是立即召见，俩人一见如故，言语相投，从这个文心雕龙谈到了太子编的这文选，而且这刘协还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这萧统一听很是高兴，转过天来，太子又请了很多的文人雅士一一的给刘协做以介绍，大家伙兴趣相投，唠点文学上的事儿啊，那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搁那儿畅谈诗书呢，研究治国安邦之策呢。刚开始皇上没来之前，这刘协心里边还琢磨，说这梁朝有这样一位太子，不得了啊，将来一定国泰民安呢。要说弑君篡位，萧统连琢磨都没琢磨，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今天大家伙相聚紫云殿，是来商议这文选作序的事儿。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说的不亦乐乎，争这么个茬，皇上领一伙禁卫军闯下来了。大家伙啊，做梦也没想到皇帝陛下能来，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所以呢神色慌张。是这么回事，这皇上一说，逆子等我找到证据，我跟你善罢甘休不了。一说这词儿啊，大伙更懵了，心说这怎么回事。再看萧衍命人搜，这一搜时间不大，一个小太监拖着一个红漆托盘，上面放着的可就是那腊鹅。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

0: 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8: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9: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10: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11: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12: 落霞与公务齐飞，黑水共长天麻醉。
10: 色彩，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11: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13: 大伙儿一看都明白，这是做法用的，就跟那个巫蛊之术一般不二。哟，昭明太子萧统马上就意识到坏了，这是有人诬陷我，扑通跪倒在地呀，父皇圣明，儿臣冤枉了。啊，多萧统啊，今天有证据在此，你还矢口否认吗？你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呵，给这萧衍气的非要问个明白不可。萧统一个劲儿说，这是有人冤枉我，绝无此事。萧衍一看，行啊啊，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要不给你找点证据你是不信。来人呐，把他给我带出来。两旁护卫军四个人架着一个人出来了。太子萧统甩脸一看，哟，是他。谁呀？就是刚才告密那小太监。感情这小太监是太子身边的人，为什么要告状呢？这事儿啊，发生在头两天，太子要给母亲做生祭，提前呢需要一太监跟那儿值夜班，太子呢就选了这个小太监去。结果这小太监呢做事也不认真， 你说让你值夜班你就好好去吧，没有，挂了个名儿，大半夜的跑去跟宫女鬼混去了，也该着他倒霉，被太子给发现了。这要换了别人，早就咔嚓一刀给宰了。太子萧统啊，心地良善，心说算了，纵然他有错，责罚于他也就是了，就给他一顿打，没要他的命。哟，这小太监心里边可作恨了，心说好啊，小统你打我哈，哎行嘞，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早早晚晚有一天我把这顿打我找回来。怀恨在心，四处跟人扫听，听说皇上萧衍这两天身体不好，哎，眼珠一转，坏水冒上来了，诬告太子，说太子跟着请道士做法，埋了腊鹅，如何如之何，其实都是他自己捏的窝窝。但是萧衍哪知道这些事儿，他以为他儿子要谋害他，再一看他儿子昏死过去了，以为太子啊做贼心虚呢。萧衍挺生气，一甩龙袍拂袖而去走了。别看太子他没杀，可是太子身边的这些人，这些道士他都给宰了。回到寝宫，这萧衍是越想越生气，是越想越伤心呢。哎，我瞎了眼，我生了这么个畜生，我还以为他心地良善，将来能够继承大统呢，没想到心胸狭隘，这人将来还好得了啊？得亏我发现的早，如若不然，江山不保啊。打这儿开始，对这太子可就没好脸了。再说太子萧统，那不是他干的事儿，凭空让人给栽赃了，有口难辩，心里面一肚子的话说不出来了。现在再想去见皇上，皇上不见了，憋气窝火，一股火病躺下了。其实各位，你我也是这样，遇到点什么工作上的事儿啊，或者说家里点事儿啊，不顺心的，自己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就憋气上火，您看保准来病。不是什么牙疼啊，或脸上起一火疖子，起一闷头啊，搁哪儿啊，出个包啊，总而言之在身体上很快就能显现出来。要是再遇到那些体质差的人，一准就来病。这太子就这样，这事儿想不开，我怎么可能会害我父皇呢？可是眼下父皇不信，大呼冤枉，是一病不起。再说满朝的文武，大家伙啊都认为太子啊宅心仁厚，这怎么可能弑君篡位呢？这吓死我们，我们也不可能啊，他借我们个胆儿，我们也不信呢。事有蹊跷，就有那正直的大臣上奏皇上，请皇帝明察，以防铸成大错。一人这么说，两个人这么说，满朝文武都这么说。又过了这么几天，萧衍这火儿啊降了降，头脑呢也冷静了冷静，细一想，这事儿也的确有很多可疑之处。这孩子平时什么样，我心里太有数了，好端端的突然会冒出这么一档子事儿来，会不会真是有人诬陷呢？命人到东宫一扫听，说现在太子病重，已经好几天水米没打哑了。萧衍一琢磨，倘乎这事儿是他干的，那他不至于上这么大火吧，那很有可能就不是他干的，心里边冤枉，这股火出不来，跟那憋的，赶紧命人查，

0: 报了，我要查查这件事儿是怎么一回事。结果把人拍下去了。咱简短截说，真相大白，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啊！一切都弄明白了。可眼下的太子萧统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萧衍，肠子都悔青了。太子英年早逝，他总觉得萧统的死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可是后悔没用啊，皇上也没用啊，天底下没有后悔药啊。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举国震惊，全国的老百姓都为失去这样一位仁义的太子而感到无尽的悲伤。当天夜里，萧衍翻阅太子萧统编的文选，睹物思人，这眼泪巴嗒巴嗒一双一对的都掉下来了。这萧衍提起笔来，在文选的扉页上写下了昭明文选四个字。就这样，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太子萧统含冤而亡。那么说到萧统，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的传说和故事是和萧统有着一定关系的，比方说固山红豆。您各位还记得吗？唐代诗人王维有一首诗叫《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说的这个红豆据说就是太子萧统种的。原来啊，这太子萧统来到固山编修文选，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当地的女子叫惠如。这惠如啊，长得漂亮，而且知书达理，别看出身寒门，但是呢美若天仙，两个人呢是一见钟情。不过您别忘了，这两个人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太子，一个是平头百姓，他们两个人怎么能走到一块儿呢？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允许。一年之后，惠如在家里面的这个决定之下被迫嫁与他人，尽管不愿意，但没办法，那时候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惠如啊悬梁自尽了，临死之前给太子写了一封信，那意思叫太子不要以他为念，专心读书，将来做个好皇上。太子萧统听到这个消息，又看到了这封书信，痛不欲生啊。怎么办？为了怀念惠如，在固山亲手种了一棵山茶花和一棵红豆树。据说这山茶花呀，历经数百年茂盛不衰，到了乾隆年间这花还有呢。乾隆爷爷下江南，听说这山茶花也要来看看，可是呢当地的僧人呢不愿意叫皇上来打扰，就用煮开的桐油把这山茶花给浇死。后来乾隆听说就没再来固山，但是那棵红豆树可活下来了，而且一分为二，两个树互相缠绕，怎么也分不开，结出来那个红豆殷红如血，形同心脏。据说这红豆是爱情的象征，时至今天您到那儿旅游还能找得到固山红豆呢。据说这树就是昭明太子萧统种的。好了各位，今天关于萧统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2: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13集《美联储的放任态度与危机》。

0: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上一次节目中，我们讲述了美国政府在对待房利美、房地美和雷曼兄弟遭遇的破产危机时截然不同的态度，最终导致雷曼兄弟倒下。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是谁放弃了雷曼兄弟。
1: 一方面，挽救雷曼会加剧已有的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贝尔斯登已经被挽救了，尽管产生了道德风险，但是避免了殃及各种各样的无辜旁观者，或许多达3.1亿美国人。如果这在3月份是一个制胜之举，那么在9月份雷曼走上砧板时，这又何尝不是制胜之举？这正是盖特纳焦虑的缘由。在他看来，如果能为雷曼找到一个买家，就像他们为贝尔斯登所做的那样，那么再耗费一笔公众资金也是值得的。

但是让雷曼破产的道德风险辩论并不是保尔森或者伯南克的第一道防线，他们首先阐明一个信念，也就是贝尔斯登事件已经过去了半年，市场有充分的时间为雷曼或将破产做好准备，无论从资金还是心理上。他们指出，交易对手风险也已考虑在内，对冲手段更不用说，卖空操作都已经就绪，破产一旦发生，市场理应做好了准备。下文是雷曼破产九天后伯南克向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所做的陈述。雷曼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广为人知，投资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该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极大。作为证明，例如为雷曼债务提供保险的信用违约互换工具成本高企，因此我们判断投资者和交易对手有时间去采取预防措施。诚然，这是一种乐观的论调，但保尔森和伯南克并不孤独。一些杰出的市场专家，包括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在雷曼破产后的几个小时内，他们就被证明是错误的。第三种合理的解释是，尽管雷曼兄弟有着更大的规模和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但实际上他却并不像贝尔斯登那样与其他公司互相牵连。例如，他不是上百只对冲基金的主要经纪人。按照这一推理，贝尔斯登之所以被挽救，不是因为他大而不倒，而是因为他牵连太多而不能倒，尤其是在回购市场上。因此，人们应该理性地看待救助贝尔斯登而舍弃雷曼的决定。或许是吧，但是这种解释总是让人起疑，而且美联储并未强调这点。毕竟雷曼的规模是贝尔斯登的两倍，而且他那难以计数的衍生品和回购合同使他与遍布全球的众多交易对手相关联，没有雷曼各项业务详细的内部信息，外部人士很难确切判断这一网络的疏密程度。的确，没有人质疑当局对此的了解程度，然而当雷曼破产之后，结果立即呈现在眼前。雷曼兄弟也属于牵连太多而不能倒。第四点，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直到今天，财政部和美联储仍采取的姿态，他们没有法定权利去挽救雷曼。记住，至关重要的决定是在9月12日至14日做出的，也就是国会批准7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之前的几个礼拜。如果没有雷曼的破产在先，这笔经费或许永远不会获批。财政部没有足够的资金挽救雷曼，然而一旦危机真正变得可怕，财政部将很快找到这笔资金，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当然，美联储并没有请求国会拨款，因为在第13条第三款中提到，可以借款给任何人，只要贷款抵押物的安全性获得满意。3月14日，美联储评估了贝尔斯登的风险抵押资产，那些杰米·戴蒙不要的资产，他们通过了这个宽松的评估。然而9月14日，雷曼兄弟更为糟糕的抵押贷款和不动产资产却未能通过评估，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境遇？随后伯南克对此做出了如下解释。为了避免贝尔斯登破产，我们通过动用美联储贷款，并且以贝尔斯登的资产和摩根大通的部分担保作为支持，促成了摩根大通对贝尔斯登的收购。在美国国际集团的案例中，我们断定美国国际集团的资产足以为美联储的紧急信贷做担保。然而这两种方法在雷曼兄弟的案例中都行不通，没有现成的收购者，并且可提供的抵押物都不足以满足美联储信贷的担保要求。简言之，以雷曼的资产为担保的贷款没能安全到满足美联储的抵押贷款要求，因为雷曼不仅缺乏流动性，而且资不抵债。基于这一理由，博尔森、伯南克、盖特纳在仅存的私人买家巴克莱

0: 人的想象。金融系统开始崩塌，贝尔斯登在较小程度上还有房利美和房地美确实开创了一个先例，可以称其为道德危机。尽管鲜有公司愿意重走贝尔斯登的老路，但是无论你怎么称呼它，市场的一致观点是政府不会坐视任何大型金融机构在混乱中倒闭，市场参与者的适应能力极其强大。根据一条民间智慧，他们可以在任何规则下赚钱，只要清楚游戏规则。对雷曼的决定突然且出人意料地把大家熟知的规则手册撕成碎片并扔出窗外，市场参与者因此漂泊不定，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参与什么游戏，这是恐慌的一般定律。恐惧取代了贪婪，这恰恰是雷曼日的真实写照。那一天是2008年9月15日。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刚才我们讲到了美联储放任雷曼破产，也使得这次事件成为整个金融危机的分水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经历的有史以来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周。
0: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整个世界都乱套了。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基本上被美联储国有化，美国著名的股票经纪商美林证券为避免破产，匆忙地把自己出售给美国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被美联储宣布为银行控股公司而得以保存，全球最悠久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股票价格跌到净值1美元以下，引发了货币基金和商业票据市场的崩溃。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和美国第四大银行美联银行崩盘，均以低廉的价格被卖给了美国储蓄保险公司。美国财长鲍尔森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到国会山祈求国会领袖们，如果没有至少7000亿美元的及时救助，世界就将完蛋。从没有人见过如此情形，谁能说这些与雷曼兄弟破产没有关系呢？我们现在所说的雷曼周末在当时的真实情景，就好比一个大型马戏团，名为伯南克、盖特纳和保尔森的三名狂热的杂耍演员，试图让许多球同时停在空中，诸如雷曼兄弟、美国国际集团、美林证券等。这时一个不守规矩的象群出现在附近，他们沉重的脚步使地面震颤，一股强风将要把马戏团的帐篷吹倒。我们知道这个马戏团是怎样倒下的，它的倒下伴随着雷曼兄弟破产、美国国际集团被国有化、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等，但是这个简单的

0: 并没有涵盖事件的全过程，而了解全过程并不容易。保险行业是一个枯燥的行业，不要试图在鸡尾酒会上了解这个行业，我们中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我们也被迫与之一同陷入了惊险。美国国际集团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公司，它于1919年成立于中国，其创始人是第一位在上海卖保险的西方人史代。虽然美国国际集团具有深厚的亚洲血统，但是其业务并不局限于亚洲。2004年按市值计算，美国国际集团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其员工人数达到116000人，业务遍布130个国家。同期，美国国际集团的标志也被印在了英国最著名的足球队曼联的球衣上。曼联也许是当时全球收视率最高的职业球队，这件球衣意义重大。而美国国际集团本身也发展为全球性的保险公司。20世纪90年代末，该公司发现自己有两大竞争优势可以转变成巨额收益。不幸的是，深度挖掘这些优势差点毁掉这家公司，也使纳税人损失惨重。美国国际集团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 3A 的信用评级，这在美国的公司中很罕见，一共只有6家这样的公司。这张质量许可证使得美国国际集团能够以低于其竞争对手的利率融资，更重要的是，这张 3A 证书使得该公司能够销售大量的信用违约互换。需要明确的是，当债券或者担保债务凭证违约时，信用违约互换的买方将会从卖方处得到收益。所以，当你考虑购买信用违约互换时，你需要确保卖方即便是在艰难的环境下也一直具有偿付能力。如此说来，还有比拥有镀金的资产负债表以及令人垂涎的 3A 评级的美国国际集团更加保险的卖方吗？即便在这场游戏的晚期，美国国际集团仍然不需要向对手交付抵押物，因为它具有 3A 评级。但是好景不长，当泡沫破裂时，美国国际集团滥用特权的行为使其陷入了巨大的麻烦。在2006年初期，当美国国际集团停止销售信用违约互换时，它已经成为市场上最主要的卖方，其失败的局势已经不可避免。这家公司第二大竞争优势是极其宽松的监管，尤其是与商业银行相比。由于美国国际集团收购了一些小型储蓄银行，因此他将巨大的信用违约互换业务放在金融产品子公司中运营，并受储蓄机构监理局监管。储蓄银行，他们难道不是角落里那些吸收存款并给房主发放抵押贷款的储蓄机构吗？不，看起来他们像是囤积了全球最大数量衍生品的神奇场所。然而，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子公司实际上并非是这些衍生产品的寄居处，其存在完全出于监管目的，可以称之为巧妙的监管便利设施。可以说，在复杂的现代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失败的储蓄机构监理局的经验着实有限。更进一步来说，监管有时甚至不存在。我在前面提到过，尽管信用违约互换属于保险产品，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保险产品来被监管，而是被归类为衍生品。不过事实上，他们确实也属于衍生品的范畴。信用违约互换的卖家在正常情况下积累小额的收益，而在债券或者担保债务凭证违约时却没有责任支付大额资金，这是保险产品的标准属性，正如活险和寿险。然而，国家保险监管机构并没有把信用违约互换当作保险产品，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针对其衍生产品的属性，美国国际集团不仅受到宽松的银行监管，它甚至还逃避了保险监管。一个严重的结果是，保险监管机构并没有像他们要求活险和寿险公司那样，要求美国国际集团持有资本公积来应对潜在的损失，一点儿也没有。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家公司也没有任何抵押物。那么，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者呢？你应该了解，衍生品监管者根本不存在，因为极具误导性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 早在2000年就禁止对衍生产品实施监管。对于美国国际集团的管理者来说，这种情况就好比是给予了他们印钞的虚拟牌照，而且没有人监视着印钞机。正如后来的伯南克所说，美国国际集团是在钻监管系统的大漏洞，金融产品部门缺乏监管，本质上说这是一种依附于庞大且稳定的保险公司的对冲基金做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赌注。他补充说，如果在金融危机持续的18个月以来有一件让我生气的事儿，那么没有哪一件比美国国际集团让我更恼火。从1998年第一份信用违约互换问世以来，到2007年间，美国国际集团在信用风险上积累了5000亿美元的头寸，赌的都是同一面，不会发生违约。不仅如此，他的信用违约互换业务高度集中，大部分的交易对手都是华尔街的五大银行，而他们没有一个进行了风险对冲。稍作思考就可以发现，美国国际集团暴露于巨大的风险敞口下，这种风险集中在几个对手方手中，且信用违约互换之间高度关联，因为如果一组次贷违约，其他的也会随之违约。同时，美国国际集团既没有对冲风险，也没有设立资本准备，这不是一个谨慎的保险公司应有的行为。它没有抵押品，这也不是一个衍生品公司应有的行为。这种保险公司高风险、低保护的行为，在保险公司历史上，即便不是最失败的，但在公司治理方面，它一定可以入选最失败的案例之一。美国国际集团像被灌了迷魂药，尽管公司暴露于巨大的风险下，但是他却认为自己处于安全的境地。这些建立在刺激抵押贷款债券之上的信用违约互换，就好像跟健康人群签订寿险保单一样稳赚不赔。它是 3A 评级，难道不是吗？直到2005年，美国国际集团才开始担心自己的风险问题。直到2006年初，他才停止发行新的信用违约互换。对全世界来说，不幸的是，其他机构进入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填补了美国国际集团离开的空白。2007年8月底，大势已去，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子公司负责人约瑟夫·卡萨诺公开声明，慎重地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看到我们集团像现在这样，平均每笔交易损失1美元。慎重，1美元的预期严重低估了美国国际集团的损失。但是卡萨诺的老板马丁·沙利文也赞同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晚上能够睡得好一些了。沙利文一定是一个睡眠质量很高的人。2007年7月，情况开始恶化，美国国际集团担保的证券价值大幅下滑，对手方开始要求追加抵押物。这一需求主要来自于他最大的对手方高盛。巴黎银行日，也就是2007年8月9日之后，情况进一步恶化，一股紧张的气氛席卷全球。美国国际集团对于大量的已售信用违约互换提出的抵押物要求完全没有准备，因此他尽全力驳回了追加抵押物的要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陷入了与高盛关于抵押债券价值的长期斗争。高盛认同较低的价格，而卡萨诺领导的美国国际集团则认同较高的价格。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美国国际集团破产。你一定可以猜到，他的破产正是由于无法应对越来越多的追加抵押物的要求。2008年2月，卡萨诺被迫辞职，但是他却获得了每个月100万美元的咨询费。是的，每个月100万美元。你应该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对美国国际集团的案例感到恼火。他们既对美国国际集团的管理层不满，也对金融产品子公司的巨额亏损不满。2008年6月，美国国际集团董事会成员罗伯特·维尔伦斯坦德代替沙利文出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是一名相当成熟老练的银行家，就像一名老道的演员一样。但是正如贝尔斯登的艾伦·施瓦茨一样，他掌舵的船已经快下沉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

0: 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啊，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14集《美国国际集团与金融危机》。
5: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上一次节目里，我们讲到了雷曼兄弟的破产成为整个金融危机的分水岭，从而使得市场发生了连锁反应。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美联储插手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引发市场激烈的争论。
6: 维尔伦斯坦德和盖特纳早期就讨论过为美国国际集团提供美联储贴息窗口贷款的可能性。维尔伦斯坦德递给盖特纳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国际集团衍生品可能承担风险的余额名义价值为2.7万亿美元，其中有10000亿都集中于12家主要的金融机构，可怕至极。就在9月11日星期四，美国国际集团的新掌门人首次警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公司陷入了困境，难以获得贷款，投资者不会热衷于将资金借给一家负债累累面临亏损的公司。根据大卫·维塞尔的报道，当美国国际集团困难重重时，

盖特纳震惊了。尽管美国国际集团令人担忧，但他却不应该陷入这种迫在眉睫的险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也表示，很难想象一家保险公司能给金融系统带来这么大的风险，以至于需要美联储帮他走出困境。这是不是就像一家保险公司内部隐藏着一个巨型对冲基金？到了雷曼周末，美国国际集团已经被迫向信用违约互换的对手方交付了价值190亿美元的抵押物，其中价值76亿美元的抵押物交付给了高盛，同时穆迪和标普均警告下调美国国际集团宝贵的3A评级。这一调整将触发更多的追加抵押物的要求，而美国国际集团根本没有那么多抵押物。到了那时，在储蓄机构监理局极度玩忽职守的行为下，美联储将接管美国国际集团并成为其监管机构。它会是美国国际集团的救星吗？不幸的是，那个周末，伯南克、盖特纳和保尔森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雷曼身上。尽管美国国际集团规模更大，并且他和雷曼一样正步入崩溃，但这只是那个致命的周末的回响。讽刺的是，和雷曼破产的原因一样，美国国际集团也陷入了流动性危机的漩涡。9月12日的星期五，在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官员的紧急会议上，美国国际集团的管理者报告称，严重的流动性短缺正威胁着公司的存亡。那天晚上，一位职员发邮件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比尔·达德利，称来自对冲基金的风险更令人恐慌，现在是关注美国国际集团的时候了，听说他比雷曼的情况更加糟糕，几乎所有的银行和交易员都和他有业务往来，听起来像是典型的系统性风险，比雷曼更加糟糕。这一不祥的判断一定牢牢地吸引了达德利的注意力。盖特纳、达德利和其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官员迅速了解大量有关美国国际集团的情况。记住，他们从未监管过这家保险公司，但是联邦委员会不确定是否应该援引第13条第三款法案向美国国际集团发放贷款。尽管他们并没有打算这样救助雷曼，人们相信或希望某种形式的私营企业的解决方案会出现，或许是收购，亦或是资本注入。毕竟美国国际集团和雷曼不同，在美联储眼中，雷曼是一个毫无剩余价值的投资银行。对比之下，美国国际集团则拥有大量未被金融产品顽疾毒害的健康的保险业务。它应该被卖掉吗？事实上，维尔伦·斯坦德正在积极联络一批潜在的投资者。当然，靠私营交易来拯救美国国际集团可能会遭到抨击。不幸的是，在雷曼申请破产的那个周日晚上之前，这一切没有发生。于是，一切都太晚了。世界上每一个主要的金融机构都开始力求自保，靠私营交易拯救美国国际集团的幻想，在雷曼破产的面前也变得烟消云散。美国国际集团开始放弃努力吸引新的资本，并放弃了尝试说服银行财团向自己发放750亿美元的贷款。百年不遇的洪流吞噬了每一个主要的金融机构，每个人都为自己着想。第二天早上，三大评级机构纷纷下调美国国际集团的信用评级，触发了价值130亿美元的额外追加抵押物的要求。他们的行为刚好应验了市场对他们的偏见，也就是评级机构总是在战争结束后才会出现，去射杀那些已经受伤的人。美国国际集团的股价一天之内下跌了 60%， 它曾经最高被卖到146美元，而这天收盘时只有5美元。巧合的是，9月16日的星期二，刚好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日。尽管不情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是行使了第13条第三款法案，向美国国际集团发放了850亿美元的贷款。这一贷款极大地偏离了白纸号的经典原则。在所有问题中，美联储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国际集团的偿付能力，而不是它的流动性。它以母公司而不是子公司的资产，还有大量受监管的保险分公司的股票作为贷款的抵押物，这些真是不错的抵押物。作为支付的一部分，美联储也接手了可转换优先股。如果优先股转换了的话，美联储可以拥有 79.9% 的美国国际集团的普通股股权。最后一个条款意味着美国国际集团实际上被一个政府机构，也就是美联储国有化了。

0: 然而这一机构从来没有监管过他，这一行为也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这是非常奇怪的。尽管850亿美元在当时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庞大数目，但这笔钱很快就不够用了。美国国际集团报告美联储，在紧急救助的当天，他就需要40亿美元的资金。实际上，他用了140亿美元作为他开始枯竭的信用以及抵押物来源。之后几天，他又用掉了230亿美元。美联储承诺的贷款额度从850亿美元上调到了1350亿美元，最后又提高到了1820亿美元。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数目。事实上，美国国际集团从来没有从它182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中拿出超过1260亿美元。令人惊奇的是，美国国际集团不但偿还了收到的全部贷款，而且还令政府从股票中获得了一些利润。尽管在当时，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拥有庞大坏账的失败的公司，这场救助引起了市场激烈的争论。尽管它是金融危机中美联储和财政部最重要的紧急救助对象之一，但它也是遭受辱骂最多的一个。原因之一是它巨大的规模。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池将在第七章讨论建立之前，1820亿美元是不可想象的巨额数字。记住，收购贝尔斯登也仅仅花掉了美联储290亿美元。原因之二是美联储厚颜无耻的行为。通过美国国际集团、美联储和财政部开创了先河，他们让美国的纳税人为营救一家失败的公司承担了全部的风险和损失。更不要说他们将美国国际集团国有化了的行为本身。原因之三是大部分债权都给予了高盛，这看起来像是保尔森为老东家开了后门。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随后为400名金融产品子公司雇员发放了巨额奖金，包括一些高薪交易员和公司高管，其中7人的收入超过400万美元。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信用违约互换，他们也没人拥有1820亿美元的巨款，谁会有吗？但是他们明白，为那些将公司经营破产，把担子留给纳税人的管理者支付1.65亿美元的奖金是不公平的。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早在美国国际集团被国有化之前的2008年3月，董事会就批准了该奖金计划，但一年以后，美国国际集团在披露奖金的发放时，给初出茅庐的奥巴马政权带来了公共关系的难题。政府在奖金是否该支付这件事上举棋不定。2009年3月15日，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在周日的脱口秀节目上表达了他的愤怒。他在美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ABC 电视上表示，在过去18个月中发生了太多可恶的事情，但是美国国际集团事件是最可恶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电视上说，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合同可以随意终止的地方，两个评述都是真实的。但是他传递了一些让人相当混乱的信息。总统自己声称，他希望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使用一切必要的法律手段来废除美国国际集团的奖金计划，但是一切法律手段被证明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根据记者诺姆·塞贝尔的评论，当政府律师发现他们找不到法律依据来制止这 1.65 亿美元的奖金时，一名助理建议盖特纳不顾一切地加以制止。财政部长瞟了他一眼，好像刚刚讲了一个笑话，露出一种纯粹的被冒犯的怀疑。最后，盖特纳和萨默斯得出结论，合同是不可更改的。于是，美国国际集团的奖金如期支付了。然而，为了应对公众的愤怒，公司员工返还了奖金的25%。人们都说，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带来的最严重的经济问题，相对于公共关系来说，就是给予美国国际集团的债权人足额清偿，而不要求他们承担任何损失。高盛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美国国际集团的所有交易对手都得到了这样的待遇。房利美和房地美早些时候的债权人也一样。六个月前，贝尔斯登的债

权人也是这样。此时道德风险又冒出头来，没有人想要重新遭受痛苦。在某种情况下，美国国际集团的高管、股东和雇员的命运也是灾难性的。不过这方面不存在道德风险顾虑。但是当政府足额清偿那些毫不眨眼的给美国国际集团贷款的对手方时，这就是在向其他公司的债权人表示，你们也可以得到一样的待遇。这时的道德风险的隐患才真正出现。不仅如此，这还促使许多事后诸葛亮们责怪美联储和财政部，说他们不但没有对美国国际集团的债权人强行折价，还让纳税人承担整个风险。他们该强行折价吗？一个正义的呐喊。是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希拉贝尔当时强烈反驳保尔森和伯南克的观点。多年以后再回首，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国际集团那些债权人当时连 10% 的损失都没有遭受，这简直没有天理。我们很难不赞成贝尔的观点，$100的补偿似乎确实太过离谱。指美国国际集团交易对手借出$1收回$100，但现在想想，单纯从法律和善后方面很难安排折损洽谈的时机。谁会与美国国际集团的众多交易对手去谈判？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像美联储和财政部认为的那样，不同意自愿折损呢？我们是否会废除合同？稀里糊涂地使用萨默斯的短语，指前文合同是不可更改的。如果交易对手不是美国企业呢？此外，把美国国际集团带入雷曼日的恐慌是不理智的。美联储和财政部必须要拯救即将下沉的船，不能让它下沉得更快。这点债权人都知道。请记住，伯南克、盖特纳和保尔森的决策时间非常有限。刚开始，他们忙于雷曼兄弟，顾不上美国国际集团，也没有掌握美国国际集团的实际情况，令人难以置信。雷曼破产以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没人见过的巨大的复杂的金融危机之中了。他们就像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的船员，四处奔跑，试图尽可能挽救更多的乘客。在那种情形下，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加载救生艇，甚至超载，而不去顾虑是否会有政见不同的人来搅局。这可以理解，在没有危机的平静氛围下，折损也许可以取得良好效果，但财政部和美联储左右为难。他们不希望通过强迫美国国际集团的债权人承担损失来加重雷曼倒闭带来的恐慌，他们不希望到处是吵着要求收回贷款、增加抵押品的对手方，他们也不希望看到打折销售的资产，这样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也不想让动荡的金融市场的传闻蔓延，打赌谁将是下一个倒闭者。当局要让美国国际集团的债权人整体止血，至少要做一次尝试。于是盖特纳后来向国会解释道，一旦一家公司拒绝向一名客户履行全部义务，其他的客户就会迅速到别处做生意。如果我们强迫对手接受比他们依法享有的要少的权益，那么所有市场参与者的信心都将遭受打击，评级机构也将再次下调美国国际集团的评级，这可能导致公司的崩溃，威胁到我们重建金融体系的信心。对于美国的纳税人来说，则意味着更深的衰退、更久的金融动荡和更高的代价。有一句谚语说，你持有的观点取决于你所处的立场。对于许多舒服地坐在一旁的批评家来说，偿还债权人100%的权益过于慷慨，甚至带来道德风险。但保尔森、伯南克和盖特纳当时就坐在火烧眉毛的位置。如果救市是一个错误，那也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当然，政府保护债权人全部权益的措施直到今天都备受争议，也可能永远被争议下去。就在当天举行的宣布美国国际集团救助方案的听证会上，国会议员弗兰克打趣地说，他可能会提议通过一项提案，宣布2008年9月15日为自由市场日。国家奉行的自由市场延续了一天，他说这一天是星期一。从童年开始，我们就被教导不要盲目做有罪推定，比如二手车推销员中的一个欺骗了你，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会欺骗你。也许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群体中的某个成员在某些方面表现不好，我们不应该谴责整个群体。人们从理性上懂得这个道理，尽管许多人难以发自内心地接受它。金融市场参与者

0: 可不这么认为，相反，有罪推定是他们的基本操作原则。如果贝尔斯登可能会破产，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像贝尔斯登的公司或者是与贝尔斯登相关联的公司便立即面临被怀疑或定罪的危险。这就是金融危机蔓延的本质，一个坏苹果可能导致整个群体被有罪推定，这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不安，甚至是整个经济环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某些方面是合理的，如果一家银行倒闭，就会留下大量背黑锅的对手方，就像雷曼兄弟倒闭引发贝尔斯登和美国国际集团恐慌一样。如果某类资产价格，比如房子、股票或者刺激抵押贷款下降，由此导致的资金损失可能危及大量的金融机构，这些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而其他类型的合理蔓延要少一些。比如在2008年，多家华尔街大公司的经营模式都类似贝尔斯登，结合高杠杆和对短期债务的过度依赖。当这种模式在贝尔斯登身上失败时，就引出了雷曼兄弟、美林证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安全问题。相比之下，美国国际集团是唯一一家隐藏着巨大的对冲基金的保险公司，因此美国国际集团的灾难并没有使投资者逃离到其他的保险公司。如果恐慌是以理性的方式袭来，那么应对措施虽然痛苦，但却是明显的，诸如保护交易、提振资产价格、通过流动性和资本支持等手段帮助那些原本坚实却为交易所牺牲的公司。然而在有些时候，金融危机的蔓延并非出于理性，若雷曼兄弟拖欠商业票据，就有理由怀疑通用电气可能违约吗？他们确实都依赖发行商业票据。另一个例子就是著名的华尔街格言，恐慌出现时卖掉你能卖的，而不是你想卖的。这样的建议更加快了危机从一个市场蔓延到另一个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安抚市场，但是如何做，做什么，安慰的话语总显得苍白无力。他们需要准备现金，通常是公共资金，并且数额巨大。政策制定者发现，在实际案例中很难区别是理性蔓延还是非理性蔓延，通常情况下是二者的混合表现。比如当雷曼兄弟倒下时，乘机攻击美林证券、摩根士丹利的行为是理性的吗？也许吧。但是攻击高盛呢，它不但比贝尔斯登损失小，资本化程度更高，而且管理更完善，也许这样就不理性了。但是谁知道呢？雷曼兄弟的破产除了引发众所周知的恐慌外，对美国国际集团的危机应该没有更多责任，因为后者出问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一些观察员认为，这一切是从2008年的恐慌开始的，这显然有悖于雷曼兄弟公司与美国国际集团的破产没有太大联系的观点。当然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雷曼兄弟与全球最好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有密切的联系，揭示这层关系后，多米诺骨牌效应就逐渐显露出来了。2006年，当发现刺激经济发展的努力无法换来及时的回报后，美联储就开始大量投资商业票据。到了2008年，他以7.85亿美元持有了占雷曼兄弟公司资产1.2%的商业票据。美联储管理者自以为他们投资雷曼兄弟的高价票据十拿九稳，谨记道德风险。就在6个月前，政府已经设计了一个拯救贝尔斯登公司的计划，并足额清偿所有的债权人。然而这种自信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1: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2: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3: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5: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 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6: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5: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7: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5: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帮助的人。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6: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谋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7: 1860年，清代乾隆皇帝修建的清漪园呢，毁于英法联军的大火之中。此后，清政府因为国库空虚，无力重修。直到26年后，慈禧太后提出要重修清漪园，并把它改名为颐和园。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要重修园林呢？她又如何解决修园的资金问题呢？
6: 慈禧太后提出重修清漪园是在1886年，此时光绪皇帝还有2年就要大婚了。大婚意味着皇帝亲政，慈禧太后要归政，退居到幕后。

当年乾隆皇帝即将退位时，为了颐养天年，专门花重金在北京紫禁城一角修了座秘密花园宁寿宫花园。慈禧太后世事与乾隆皇帝比，为了两年后的退休生活，她也想修一个园子作为自己的养老乐园。清漪园和圆明园等皇家园林自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后，已经在荒芜中沉没了26年。在已荒废的西郊园林中，圆明园占地规模最大，损毁最严重，修复它自然难度最大。而畅春园、静明园、静怡园等园林又太小，权衡再三，慈禧太后最终选定了清漪园。然而时局不稳，加之国库空虚，要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重修清漪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幸而在重修清漪园这件事儿上，光绪皇帝表现积极，全力促成。光绪皇帝之所以全力支持修园子，是为了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让慈禧归政后能够安心养老。所以早在慈禧太后发出让皇帝亲政的懿旨后，光绪皇帝就曾暗示太后，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慈禧太后精于权谋之术，自然看懂了这层暗示，于是顺水推舟，令人筹划所谓归政条目，重修清漪园就是其中的一项内容。除了光绪皇帝大力支持修园子，还有一个人也跟慈禧太后心意相通，想到了一处，他就是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轩。奕轩当时主管着新成立的海军衙门，正受命筹建北洋水师。自从儿子当皇帝后，奕轩行事小心，凡事顾虑到皇帝与太后之间的关系。眼看皇帝即将大婚亲政，如果修作园子能够让慈禧太后安心养老，那么皇帝的亲政之路也就顺畅些。考虑到这一点，奕轩不顾国库空虚和其他大臣的反对，成为慈禧太后重修清漪园的坚定支持者。1886年9月，奕轩呈上奏折，请求恢复清漪园昆明湖水师操练旧制，并提出创办昆明湖水操学堂。奕轩正是想借操练水师之名，帮着慈禧太后找一个修园的借口。在奏折中，奕轩还提出，为了恭迎慈禧太后检阅水师，请求修复盐湖一带的破损建筑。慈禧太后一看，自然正中下怀，立刻批复应允了。就这样，本应由内务府负责的修园任务变成了海军衙门的差事。这一年，奕轩秘密动用海军经费，悄悄地开始了重修清漪园的工程。这些工程中，只有昆明湖水师学堂是唯一一处与海军有关的建筑。然而就在水师学堂开学的那天，几位海军衙门官员匆匆主持了开学典礼后，就毫不避讳地直奔不远处的万寿山，去参加那里更为隆重的排云殿供梁仪式了。排云殿是清代皇家园林御用设计师样式雷第七代传人雷廷昌的得意之作，也是此次园林修复的核心工程。在原大报恩延寿寺基址上，雷廷昌仿照紫禁城外朝的形式，设计了集佛寺和朝殿为一体的建筑群。纸里包不住火，清漪园的修复工程逐渐被外界知晓，引起朝野上下一片议论。然而慈禧太后似乎并不因此忌惮，为了平息舆论，

0: 的修园，现在呢变得光明正大起来。慈禧太后下令，修园工程一定要赶在5年后的1894年前完工，因为这一年呢正好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乾隆皇帝为母亲过60大寿，盖了这座园子，慈禧太后也一心想要在这个园子里呢好好的庆祝自己的60大寿。然而她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
1: 有了慈禧太后的指令，奕轩修园更加卖力，其用心程度甚至超过了他对海军衙门的管理。据记载，北洋水师自1888年建军后，再没有添置过任何船舰。自1891年，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那么，朝廷每年拨给海军衙门的军费都去哪里了？此时的慈禧太后正眼瞅着颐和园初具规模而满心欢喜。为了满足慈禧太后听戏的需求，原本是1层的戏楼平地而起，盖成了一座3层的德和园大戏楼。戏楼中各种设备一应俱全，可以实现更多的舞台气氛和戏剧效果。乾隆皇帝原本用来警戒后人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石舫，被慈禧太后改建成品茶赏雨的游乐之处。他命人在原有船体上增建了2层木质舱楼，舱楼上下各装有一块镜子，这2面镜子是用来赏雨的。慈禧太后憧憬着阴雨绵绵之时，在这石舫上品茶赏雨，从镜子里看雨景，该有种半梦半醒的朦胧之美吧。乐寿堂是整个颐和园最适宜居住的地方，这里视野开阔，放眼望去，莺飞鱼跃，一派生机。乾隆皇帝曾在这里为母亲遍植玉兰树，每到开花时节，一片香雪海。现在慈禧太后要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寝宫，她命人大力修缮，好让自己住得更加舒适。按照慈禧太后的计划，颐和园将全面恢复清漪园时期的规模，复建当年的全部建筑。然而在建设过程中，由于经费筹措困难，材料供应不足，慈禧太后不得不一再收缩修园的规模，最后完全放弃后山、后湖和昆明湖西岸，而集中经营前山、宫廷区和西堤等处。即便这样，仍然有许多亭台楼阁不能恢复，部分重修的建筑也比乾隆时期的建筑要矮上一截。在万寿山的东部山顶，乾隆皇帝曾经修了一座显赫的2层建筑昙花阁，阁的四周各有一座高大的牌楼，其壮观程度恰好与佛香阁遥相呼应。可如今这座楼阁的位置上却是一座平淡无奇的3层殿宇景福阁。慈禧修建的颐和园占地面积为290公顷左右，比清漪园略小一些，前后历时8年，恢复改建新建约90多处，到慈禧60大寿这年才仓促完工。很多人猜测，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到底花了多少2两银子？清史专家王道成查到样式雷的家藏资料，从算房账本中一点点推算，确定重修颐和园的全部花费在500至600万2白银。有人说，这笔银子在当时可以买3-4艘定远舰。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这一年，慈禧太后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尴尬的一个生日。她悄悄取消了计划在颐和园举行的隆重寿宴，仓皇回到了紫禁城，在焦虑与惊恐中潦草地办了寿宴。事态的发展，战争的残酷，比慈禧太后想象中更加糟糕。当昆明湖上的荷花争相斗艳时，远处的黄海水面漂浮着清朝海军的战舰残骸。当整个北洋水师全军覆灭，那艘用海军军费修建的巨大石舫仍安静地停泊在波澜不惊的昆明湖畔。当慈禧太后拥有了一座美丽的园林，大清王朝却即将丢掉整个江山。然而，慈禧太后很快忘掉了修建颐和园背后的战争阴影。她将颐和园作为最钟爱的行宫，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这里。他在这里临朝听政，接见使节，举办庆典，将这里变成晚清实际上的政治中心。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中国清代的光绪皇帝亲政以后啊，每次到北京西郊的颐和园，都是在仁寿殿处理政务。戊戌变法开始后不久，这位年轻的皇帝呢，就在仁寿殿召见了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正是因为这次君臣相见，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仁寿殿是颐和园听政区的主要建筑，乾隆时期称勤政殿，意为不忘勤理政务。慈禧太后重修后改称仁寿殿，意为仁政者长寿。晚清时期，这里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住在颐和园期间临朝理政、接受恭贺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1898年，这里更成为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维新的策划地之一。这一年的6月16日，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在这里召见了主张变法自强的康有为。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爱国志士们纷纷寻求强国之路。康有为打着脱骨改制的旗号，成为主张变法自强的代表人物之一。1895年，康有为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后，几次上书给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仔细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和政治见解，光绪皇帝看了非常感动并认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宣布实行新政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召见康有为，共同商讨具体的变法策略。据史料记载，召见那天天还没亮，康有为就赶到朝房里等候了。那天在朝房等候的还有直隶总督荣禄。荣禄架子十足，并不真心支持变法。康有为在朝房里向他滔滔不绝谈论变法之事，荣禄只是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态度上不置可否。不久，太监唤康有为进到仁寿殿。仁寿殿里只有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一君一臣相对畅谈。

0: 康有为向光绪皇帝明确指出，世界各国都是通过变法而强，都是由于守法而亡。如果中国继续遵守旧法而不知变革，则有被列强瓜分而亡国的危险。对于如何变法的具体策略，康有为也有条有理地一一做了陈述。光绪皇帝一边听一边微笑点头。这次召见，光绪皇帝赏给康有为六品官衔，任总理衙门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利。召见结束，康有为谢过皇恩，强抑内心的激动，退出仁寿殿，快步如飞地出了颐和园。此后，光绪皇帝加快了变法进程，在短短时间里颁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包括发展新农业、训练陆海军、开办新式学堂，以及废除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等内容。这一年是戊戌年，变法由此被称为戊戌变法。那么，在光绪皇帝积极推行变法的时候，慈禧太后在忙些什么呢？对于变法和新政，她又是什么态度呢？从清宫档案的记载来看，光绪皇帝亲政后收到的每一份奏折，全文或摘要都需送慈禧太后审阅。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实行变法是同意的，对变法的具体内容也完全知情。更有史料记载，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曾十几次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并听讯。有一次，光绪皇帝给慈禧太后带去几份变法的奏折，慈禧太后听着，感叹过去朝廷也实行了一些唯心自强的事，但都不如这些说得透彻。光绪皇帝见慈禧太后高兴，提出把奏折内容传达给各位王公大臣，以弘扬变法的精神。慈禧点头说，就这样办吧。此后没有新政颁布前，光绪皇帝都要去向慈禧太后禀报并征得同意。起初，慈禧太后遵循归政的原则，对光绪皇帝的主张和新政总是能够给予认同和支持，这让早期新政的推行还算顺利。
1: 表面上看，慈禧太后已经归政，把政务通通交给了光绪皇帝，自己躲到颐和园颐养天年去了。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在朝中守旧势力的干扰下，慈禧内心的天平一点点失去平衡。对于热衷于权力的慈禧太后来说，她再也不能安心在颐和园里养花弄草了。
0: 光绪皇帝短期内颁布的各项新政，虽受到了大部分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却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反对，因为这些新政触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起初对这一切，慈禧太后在一旁安静地观看着，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她开始坐不住了。到这一年的夏天，天气炎热，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仁寿殿临朝听政时，已经开始用冰降温了。仁寿殿前面的寿星石也被炎炎烈日烤得发烫。此时，慈禧太后心里明白，朝中的顽固守旧势力与变法维新派的矛盾也已经势如水火，两相难容。九月，北京的气候逐渐转凉，西郊的颐和园更早地感知到秋天的气息。昆明湖里满池的荷花逐渐换成了残荷听雨。

0: 此时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转变。9月14日这天，慈禧太后的心情并不太好。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利用与太监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向慈禧太后哭诉。怀塔布是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几次出面反对变法，百般阻挠，因此被光绪皇帝借故革职。与他一起革职的还有礼部的其他官员，这些官员与怀塔布的哭诉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她一见到光绪皇帝就说起这件事情，并劝告皇帝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对于太后的指责与劝诫，光绪皇帝不免有些解释，但这些解释不仅没能说服太后，反而激起了太后的愤怒。慈禧太后的斥责让光绪皇帝忐忑不安，许久才从乐寿堂出来。从慈禧太后的话音中，他似乎意识到情况已经不妙了。这天晚上，光绪皇帝并未回紫禁城，而是留在了颐和园过夜。在颐和园玉兰堂，光绪皇帝召见了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并命他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紧接着，维新派主要人物谭嗣同又夜访袁世凯，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狡猾的袁世凯一面假意答应了维新派的要求，一面却向慈禧太后方面告发了此事。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开始第三次垂帘听政。随后，慈禧太后下令抓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闻讯后被迫东渡日本。而谭嗣同等六人英勇就义。深秋季节，当逃亡路上的康有为回想起6月16日与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仁寿殿的倾心畅谈，不觉潸然泪下。这一年的冬天，颐和园陷入沉寂，动荡的局势把慈禧太后留在了宫禁森严的紫禁城里。直到1900年的春天，慈禧太后又住进了颐和园。然而，这时的颐和园早已从慈禧太后的养老乐园变成了晚清的政治中心。这张老照片就是拍摄于这一时期的，记录了清晨慈禧太后前往仁寿殿上朝前的一个瞬间。如今的仁寿殿到处都是慈禧太后留下的痕迹，殿前宽阔的院子里种着四季常青的松柏树，点缀着玲珑剔透的太湖石，殿前摆放着铜宝鼎和铜龙铜凤熏炉，一般情况下都是象征皇帝的龙居中，而象征皇后的凤居侧，可仁寿殿里的铜龙铜凤却是凤居中龙在侧，这种不同寻常的摆法正是慈禧太后专权时期留下的特殊印记。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慈禧太后和朝中的守旧势力却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守旧而腐朽的清王朝。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 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软禁在瀛台，重新开始临朝听政。为了监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每年到颐和园居住的时候啊，也会把光绪皇帝带到园子里。由此啊，颐和园里的玉兰堂就成为光绪皇帝的另一个幽禁之地。
0: 玉兰堂是一座三合院式的建筑，位于颐和园昆明湖畔，与慈禧太后居住的乐寿堂相邻。光绪皇帝亲政后，这里是皇帝寝宫，从东殿出去可直达听政区的仁寿殿后门。玉兰堂正殿曾是光绪皇帝批阅奏章、处理政务的地方。殿内的陈设大部分是乾隆时期的遗物，宝座、御案、香几等家具均为浅色沉香木和深色紫檀木制成，极为珍贵。戊戌变法失败后，玉兰堂作为光绪皇帝的幽禁之处，撤去大部分文玩装饰，只保留了部分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正殿的后门直通隆裕皇后的寝宫怡云馆。皇帝被幽禁后，正殿后门被堵死，禁止他们夫妻往来。除此，东西两面的通道也被堵死，防止光绪皇帝与外界接触。正南的大门由太监日夜监视。幽禁之处，慈禧太后就把服侍皇帝的贴身太监全部撤去，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太监，以便随时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玉兰堂临水而居，面对着碧波荡漾的昆明湖，可听风，可看水，四时风景无限。可是光绪皇帝根本看不到这湖光山色。原来为了防备光绪皇帝逃逸，慈禧太后不仅命人在院外边构筑高墙严加防守，还在屋内砌墙封死门窗。现在屋外砌的高墙已经大部分拆除，但东西配殿内的砖墙仍然可以看到。玉兰堂的两侧配殿原本是光绪皇帝的生活区域，用来起居睡卧，随时可以看到昆明湖上的四时风景。但是现在因为在屋里筑起了两堵砖墙遮挡了视线，什么风景也看不到了。玉兰堂门外两块守门的大石头也有着慈禧太后的特殊用意，它们高约两米，是一对母子石。据说这是慈禧太后为了发泄对光绪皇帝的怨恨，专门下令从香山静怡园移过来的，其用意是为了暗示并指责光绪皇帝忘恩负义，竟不及顽石。光绪皇帝自小入宫，以过继给咸丰皇帝为名登基称帝，因此与慈禧太后形成母子关系。光绪皇帝亲政后，因为变法图强，与慈禧太后渐生矛盾，更曾希望通过手握兵权的袁世凯来掌握主动权，这让慈禧太后怒不可遏，由此对光绪皇帝充满怨恨。1898年9月16日，就是在颐和园玉兰堂，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希望他协助变法维新。无奈袁世凯出卖了变法，令光绪皇帝陷入窘境。光绪皇帝虽被幽禁，却仍然保留了皇帝的名分，在外人眼里他仍然是大清王朝的皇帝。居住在颐和园时，他每天清晨在太监的监视下从玉兰堂出门，前往仁寿殿与

0: 慈禧太后一起听政。这时的光绪皇帝身穿龙袍，走起路来气宇轩昂，颇具帝王气派。在仁寿殿，他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也是和从前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光绪皇帝很少说话了。这次训政，慈禧太后取消了之前垂帘听政的形式，而是掀掉帘子面对群臣听政。
1: 虽说是一起听政，但实际上啊，慈禧太后独揽了朝政大权。听政时啊，光绪皇帝很少开口说话，他如同木偶一样任人摆布。退朝之后呢，他仍旧在太监的监视下走回暗无天日的玉兰堂，度过漫长而无聊的时光。
0: 据记载，有一年冬天，光绪皇帝卧室的窗户纸破了，几天都没人修补，光绪皇帝在寒风中冻得浑身发抖。一位内务府大臣听说了，帮着裱糊窗户。慈禧太后知道这事后，便羞辱这名大臣。从此，内务府再没人敢关心皇帝的生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禧太后的怨恨逐渐消散。尤其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他和光绪皇帝经由颐和园逃出北京，一路向西吃尽苦头。患难之中，母子间似乎有了某种和解，光绪皇帝的处境也随之改善许多。尤其是在颐和园居住时，他甚至可以带着太监在园子里散散步，与德龄公主聊聊天了。德龄公主是清朝外交使臣玉庚的女儿，自小跟随父亲在法国长大，回国后曾在慈禧太后身边服侍过两年。因为在国外长大，德龄公主见多识广，苦闷的光绪皇帝很愿意听她讲起国外的见闻和趣事。偶尔，光绪皇帝也会向德龄公主倾诉自己的苦闷。有一次，光绪皇帝问起外国人对自己的评价，不等德龄公主回答，他就自顾自地说道：若他们对我有所误会，皆因为朝廷守旧的缘故，我没有机会公开自己的见解和理想，以至于外界并不了解我。若再有外国人问起我，你就如实相告我现在的处境。我有很多兴国大计，但无一能够实行。1903年，慈禧太后请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进宫给自己画像，因为忙着给卡尔做翻译，德龄公主一时忙得顾不上与光绪皇帝聊天了。隔了一阵子，光绪皇帝再见到德龄公主时，便急切地说：自从画像开始以来，好久不曾与你畅谈了，宫中无人能够帮我，你常常跟卡尔在一起，我感到无聊透顶。对于光绪皇帝的处境，德龄公主深为理解，并且报以同情。她问光绪皇帝是否也像慈禧太后一样喜欢画像，光绪皇帝并没有正面回答德龄公主的问题，而是说道：我看太后照了许多照片，甚至连太监也在里面。德龄公主立刻明白了皇帝的意思，于是善解人意地提出愿意用自己的小相机为皇帝照相。光绪皇帝露出惊讶的神情，立刻欣喜地答应了。然而他又随之担忧起来，说道：此事还是小心为妙。德龄公主会意地点头，对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微妙关系，她颇为了解。有一次，慈禧太后特意将德龄公主叫到跟前，吩咐她说：若有外国人来，你必须时时

0: 接近皇帝，以便他们跟皇帝谈话时为他翻译。德林公主心领神会，明白太后是担心外国人跟皇帝谈违心之事，特意让自己监视皇帝，于是回答道：凡有外国人进宫时，我总是跟着他们的，没有看到他们跟皇帝说过话。听了这样的回答，慈禧太后才放下心来。在美国女画家卡尔眼里，光绪皇帝英俊不凡，个性腼腆，不善交际。虽然他与慈禧太后一起参加各种外交活动，一起听戏，参加祭祀典礼，但他的脸上时时有着压抑和消极的神态。卡尔只知道光绪皇帝住在典雅华丽的玉兰堂，面对昆明湖风景无限，却并不知道这年轻而忧郁的皇帝走到自己房间里却看不到任何风景。除了陪同慈禧太后临朝听政和参加一些外交活动外，光绪皇帝在玉兰堂无事可做，如何打发孤寂的幽静岁月呢？清宫档案上曾记载了这样一件小事。有一年，光绪皇帝向清宫管理戏剧演出的部门升平署要了一套小锣鼓，太监们向慈禧太后汇报此事后得到应允。从此光绪皇帝在幽静岁月里常常靠敲打小鼓来发泄心中的郁闷。美国女画家卡尔在与光绪皇帝接触中观察到，皇帝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他总是在看书。宫里有一名官员专门负责为皇帝买书，皇帝不仅读中国文学和古典书籍，还看外文译作，而且看书非常快，负责买书的官员经常为此忙碌着。光绪皇帝每天看书、写字、写日记，还学起了英语。慈禧太后通过耳目掌握着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得知光绪皇帝学习英语后，他也心血来潮地学起了英语，但字母尚未掌握就知难而退了。在颐和园玉兰堂，光绪皇帝过着寂寞清苦的生活，他身边的太监跟着他，看着他，谁也不说话。光绪皇帝在长达十年的幽静生活中，日复一日，直到1908年含恨而死。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中国清代的慈禧是个戏迷，为了看戏呢，她让人专门在北京颐和园修建了德和园大戏楼，这里呢常常是群星荟萃，好戏不断。有一次，戏台上的演员们正唱得起劲儿，看戏的慈禧呢却突然面色一沉，命令演员立即停止，并让人把负责此次演出的戏提调叫来问话。
0: 戏提调主要负责安排演出剧目，邀约演员。慈禧如此急着传唤戏提调，到底是为什么呢？来到慈禧面前，戏提调已是两腿发软，大气都不敢出。只见慈禧不紧不慢地品了一口茶后问道：今儿这戏是怎么唱的？还想不想当差了？听到这句话，戏提调颤抖着身体向慈禧太后求饶。站在一旁的大太监李莲英在端详了戏提调一阵后，告诉慈禧太后说： 老佛爷，这个戏题调好像是个新来的，恐怕还不懂规矩。听了李莲英的话，慈禧便不再追究，戏题调才免于一顿杖刑。戏题调走出大殿，忙向李莲英叩谢，并探知了得罪慈禧太后的缘由。原来演员的唱词中有一句，最狠不过妇人心，犯了忌讳。李莲英告诫戏题调，给太后排戏得先摸清楚其中的讲究。当初有演员在唱《双丁记》这出戏时，按照传下来的本子唱了句“最毒莫过妇人心”，结果惹得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旨将演员打了80大板。在弄清了慈禧的好恶后，戏题调赶紧回到后台，翻看排戏的剧本，看有没有太后忌讳的唱词。侥幸逃过一劫的戏题调连连发出感叹，在德和园里给慈禧太后演出可真不是件轻松的差事。德和园位于颐和园的东宫门内，是专门为慈禧看戏而修建的一组建筑群，它由大戏楼、半戏楼、怡乐殿、看戏廊等建筑组成。德和一词出自于《左传》，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意思是说君子听了美好的音乐就会心平气和，从而达到道德高尚的境界。德和园的主要建筑大戏楼气势恢宏，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戏楼。大戏楼由2层半戏楼和3层的大戏台共同组成，总高约22米，相当于现在的7层楼高。戏台共有3层台面，每层台面都设有上下场门，可同时演出。大戏台台面地板下安置了水井和注水池，能起聚音和共鸣的作用。戏台还设有翻板和高压水机等机关，这些特殊的装置可以在大戏开演时营造出神仙自天而降、鬼怪自地而出等效果，观赏性极强。据说慈禧每到颐和园居住，第二天德和园大戏楼就会开锣唱戏。
1: 慈禧身为太后，就要显示出太后的威仪，看戏的规矩呢和忌讳要比一般人更多。演员的唱词中不允许提到他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字，甚至连提到他的属相也都犯了忌讳，这可难坏了那些为慈禧唱戏的演员们。
0: 慈禧是属羊的，所以《汴梁记》《苏武牧羊》《龙女牧羊》等剧目一律不能唱，就连唱词中都不准出现羊字。在冠演的剧目《玉堂春》里有一句，苏三此去好有一笔，好比那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为了避开羊字，演员陈德林在台上只得改唱好比那鱼儿落网有去无还。陈德林这一改还受到了慈禧的奖赏。而另一位演员王福寿却因慈禧这个忌讳而遭了殃。慈禧听说王福寿在宫外跟人合伙开了间羊肉铺，竟吩咐太监说，以后不许给他赏钱了，他天天剐我，我还赏他什么。慈禧看戏不光避讳属相，还避讳性别，她绝不允许唱词中出现辱骂女人的词汇。此外，在慈禧生日前后所演的戏，唱词中绝不能出现杀、死、亡一类不吉利的字。而遇到这种情况的演员该怎么办呢？

0: 心头一颤，看到台下的慈禧表情严肃，正紧紧地盯着他。谭鑫培灵机一动，忙将唱词改成了大将临阵也风光。慈禧听后立即转怒为喜，马上叫人犒赏谭鑫培。至于临时改的唱词是否符合剧情，慈禧并不关心。除了讲究避讳，慈禧太后看戏时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一边看着台上的演出，一边拿着剧本对唱词。只要有一个演员在某个地方唱得荒腔走板，甚至一个眼神不对，全体演员的赏钱就很有可能泡汤了。慈禧所看的剧本上还详细注明了唱词所需要的时间，演员如果没有唱够时间，会被认为是犀利，也是要受到重罚的。别看慈禧听戏挑错，但在台上表演的演员们还是要换着花样的讨她欢心。著名的丑角刘感三在一次演出中临场加了一句念白，别看我是假皇帝，这里还能有个座位，对面的真皇帝却还是站着呢。一句话把慈禧逗得掩口而笑，忙叫人给站在一边的光绪皇帝拿来凳子坐下。画面中是光绪年间升平署的两件纸腰牌和纸门罩，以及一件木腰牌，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他们是升平署的演职人员出入署内进门的凭证，由内务府颁发。
1: 当年为慈禧太后唱戏的都是声名显赫的顶级演员，像谭鑫培、陈德林、王瑶卿、杨小楼等，他们的身影呢经常出现在德和园大戏楼上。然而光看这些人演出那些老剧目呢，慈禧还觉得不过瘾。
0: 慈禧有时心血来潮，自己会对一些剧目进行改编，唱词定下来后就让演员给唱词安上腔。演员陈德林曾说，太后所编的唱词不但不能改，而且还得恭维，其中有许多唱词真是难以安腔，但无论如何还得想办法把腔安上。所安的腔唱出来好听，太后便得意；倘若安的腔唱出来不好听，她只会说是腔安的不好。所以慈禧编的唱词交给演员安腔，谁接手都会急出一身汗。有时兴致一来，慈禧还会换上厚重的戏服，和太监宫女们演上一段戏。清宫中保存了一些慈禧穿戏装时拍摄的照片，在这照片中，慈禧身穿观音菩萨的戏装，扮成观音菩萨的样子，在她的身后是山石和竹林，大太监李莲英也穿着戏服站在慈禧的身边。慈禧扮观音的瘾很大，有时一天就会换几个造型，连身边的侍从也不放过，让他们分别扮成童子、护法站在左右。除了看戏、编戏、演戏，慈禧高兴了还会赏戏，就是请一些人来陪着她看戏。在德和园中，慈禧看戏的地方叫怡乐殿，殿内设有慈禧的宝座、休息室和午休的寝室等。被赏看戏的王公大臣按爵位高低，在怡乐殿东西两侧的看戏廊中看戏。官员们被慈禧赏戏，原本是件极其荣耀的事，但赶上盛夏和寒冬，感觉就没那么好了。人们在戏台下顶着夏日的烈日或迎着冬天的寒风看戏，这份荣耀也就变成了苦差事。

和园大戏楼共上演了不同内容的戏300多出。慈禧为了听戏非常舍得花钱，历时4年时间建成的德和园就耗费白银71万两，而且到德和园演出的演员们的行头道具也要特别讲究。据说慈禧60寿辰时，仅置办演出行头道具就花掉52万两白银，这在清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些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宫廷戏服就是当年制作的，它们做工精细，用料考究，用于刺绣的丝线都由金箔包裹碾制而成。这些已有100年历史的戏服直到现在还散发着迷人的光彩。据清宫档案记载，从光绪21年大戏楼建成到光绪34年慈禧病故，11年里这位太后在此看戏262天次，最多的一年中看戏就达40天次。慈禧太后活了74岁，执掌朝政47年，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仍然忘不了听戏。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冯楠和田宇说着话，手里也不闲着，他在给孩子织毛衣。听田宇夸赵刚的脾气好，就说：“老赵啊，也有发火的时候，可是他的自制力很强，每次都能忍住。其实，我真不愿意让他忍，那样很伤身体。有些令人气愤的事儿啊，他忍住没发火，可是回到家就像大病一场，两三天都闷闷不乐。要是把火发出去啊，心里就会轻松多了。记得有一次，为招待苏联专家有场文艺演出，那天赵刚是穿便装去的。我们刚刚坐下，一个好像是首长秘书的年轻人便冲过来，态度恶劣地对我们喊：‘哎，你们坐到后面去，这是给首长留的座位，你们没资格坐在这儿，怎么连规矩也不懂？’老赵的秘书发火

0: 站起来要和他理论。赵刚制住了他，说：“那咱就挪挪地方。我们挪到后面坐下，等演出快开始了，贵客们嗨才出场，我们才发现呀，刚才的座位原来是给一个大首长的家属留的，他的老婆、孩子、保姆、公务员都堂而皇之地坐在我们刚刚让出的座位上。这时候啊，我发现赵刚气得脸都白了，他的手还在哆嗦。我看得出来，他在努力克制自己。这还不算，更气人的还在后面。演出结束之后还有宴会。其实啊，苏联专家们已经在前一天就回国了。主办者发现这次活动的招待费还剩下很多，于是照样演出，宴会照吃。我呀，从来没见过这么奢侈的宴会。桌上的菜根本来不及吃，一道一道的菜还不断的上来，盘子都摞起老高了，菜还没有停止。赵刚那天啊，一筷子也没动，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突然拉起我说：“走，回家。”哎，在汽车里，他大声对我说：“冯楠，你看见了吗？这就是特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看见那宴会了吗？那是糟蹋老百姓的血汗钱呀！多少老百姓还没解决温饱，这些人的良心都到哪儿去了？他们还算是共产党员吗？你说，这么多人流血牺牲，打下这座江山，就是为了让这些混蛋搞特权，糟蹋老百姓的血汗？”哎，我当时啊，见他越说越气，就用手指了指坐在汽车前排的秘书和司机，意思是啊，让他们听见影响多不好。老赵这才闭了嘴。嘿，为这件事儿，他三天都没缓过来。他私下里不停地对我说：“这是怎么了？七届二中全会上早就说了，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哎，不是早说了吗？我们不学李自成，怎么一进城就全忘了呢？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我劝他呀，在外边可千万别乱说话。他说：“冯楠，我知道你是关心我、爱护我，我当然不会在外面乱说。我对你、对这个家有责任，我愿意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幸福、安定的生活，我能忍，我会尽力去忍。”他又对我说：“可是冯楠，如果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要把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希望你理解我。”哎，天宇，当时我一听真是心都碎了，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哭着抱着他说：“亲爱的，请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们都生在一起死在一起，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
1: 冯楠说的落下泪来，田宇的眼圈也红了。他低声叹道：“
0: 哎，好个侠骨柔肠的赵刚啊。”
1: 冯楠擦干眼泪接着说：“
0: 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上级规定的纪律很严，说不许做笔记，不许议论，不许和没有资格听传达的人讲，当然也包括家属。其实规定是规定，消息能不传出来吗？那天老赵听完传达回到家，我发现他脸色很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冲进书房想看看他怎么了，一进门我就惊呆了，我看见他默默地流泪。说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他哭。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呀：“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死在敌人的刀下，竟然都让斯大林给处决了，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呢？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是列宁的战友啊。我一直都把他当作英雄的，怎么会这样呢？

0: 没有什么事儿能压垮他们。
1: 冯楠猛然地想起了楼下那两个喝酒的男人。
0: 呀，这两个家伙不知怎么样了，咱们快去看看。
1: 楼下的餐厅里，赵刚趴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醉得不省人事。而李云龙也不知是怎么走到客厅里的，正躺在沙发上鼾声如雷。客厅里到处弥漫着强烈的酒气。李云龙白天开会，晚上回到赵刚家里喝酒吹牛，每天不折腾到凌晨两点不算完。反正白天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总能找到机会睡一会儿。赵刚可顶不住了，他在总参的一个部门当政委，事务性的工作很多。那天他听几个部下汇报工作，听着听着竟然睡了过去。部下们静静地等了十几分钟，他才猛然惊醒，向部下连声道歉。一个处长讨好地说，
2: 首长，我要向您提个意见，您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工作起来废寝忘食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呐，您要是病倒了，那可是对革命事业的损失啊。
1: 赵刚听了哭笑不得，看来一个人要是有了点地位，就具有了某种神秘性，在神秘的面纱下，他的一举一动都能和伟大的事业联系起来，哪怕是蹲在厕所里大便。赵刚有些厌恶地皱皱眉头批评道，
2: 你怎么知道我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我可没那么伟大，再说这个世界上少了我赵刚，地球照样转，怎么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你这个同志啊，你毛病要好好改一改，见了领导少来一些肉麻奉承，把脑子用在工作上啊。实话告诉你，我这是和老战友晚上喝酒吹牛不睡觉闹的，什么为工作废寝忘食。
1: 赵刚想，这种阿谀奉承的干部怎么越来越多，但愿在党内军内这种风气不要蔓延。星期天，李云龙和赵刚换上便装要上街逛逛，因为两个人谁也没坐过公共汽车，就干脆给赵刚的司机放了假，他们在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上了车。司机和售票员还没上来，车上已经很挤了。北京的夏季很热，骄阳似火，毒日头没一会儿就把薄薄的铁皮车顶晒透了，车里像个蒸笼，人体味和汗味交织在一起，裸露的皮肤经常和身旁的人的皮肤贴在一起，弄得黏糊糊的。在这种环境中，人的脾气就容易烦躁，无形中火气也大了，吵架是免不了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吵了起来，因为那个女人上车的时候踩了那个男人的脚。男人见女人似乎没有道歉的意思，便挖苦道，嘿，我是不是硌疼了您的脚啊？那女人显得很大度，没关系，我不在意。嘿，您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看样子我得向您道歉了。您要道歉当然可以。那你他妈的还讲不讲理，你丫踩了我的脚，我还得向您道歉。你骂什么人呀？耍什么流氓？怕挤？怕挤坐轿车去？那儿不挤，有这命吗你？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教养啊？你小的时候你爸妈就这么教育你，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臭流氓。你说我是流氓，我流你哪儿了？女人的丈夫在一旁冷眼观察半天了，既然已经对骂起来，他就不能不出场了。哎，孙子，你骂谁呢？
3: 这是我老婆，那你就该好好的管教一下，女人不懂事儿，男人怎么也不懂事儿。
2: 你他妈的找抽是不是？
1: 这时站在一旁的李云龙便站出来。

0: 管闲事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啊，大热天的别弄得跟乌眼鸡似的。你这位女同志吧，你踩了人的脚，道个歉不就完了吗？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是流氓啊。哎，你这位男同志呢，你也不能得理不让人呢，对不对？你踩一下怕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嘛，你怎么跟女人一般见识？这位女同志的丈夫，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张嘴骂人，这就说明啊，你平时没有管教好自个儿老婆啊，平时没管教好，你这会儿就更不能推波助澜，扩大事端，你更不要企图打人呢，这是新社会，绝不允许打人。
0: 赵刚一听李云龙开口教训人，就知道要坏事儿。虽然他的动机是要劝架，但实际上成了火上浇油。既然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也没有资格教训谁。果然，那正在剑拔弩张的双方一听李云龙的话，顿时都翻了，一起冲李云龙去了。那女人翻了李云龙一眼道：“
2: 管着吗你？找个凉快地儿待会儿好不好？”
0: 那男人说：“你这人说话我就不爱听，都是穷老百姓，你假充什么首长？我踩你一脚试试，你干嘛？”那女人的丈夫更不客气：“哼，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充人来了。”李云龙立刻大怒，一把揪住那丈夫的衣领道：“
1: 你敢骂人，反了你了！你再骂一句我听听，看我不揍你小狗日的！”
0: 那丈夫在老婆面前自然要表现出英雄气概，哪里肯示弱，便一个直拳打过来。李云龙左手一挡，右手闪电般的扇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那人吃了亏，急于报复，冲上来和李云龙厮打在一起。赵刚心里暗暗叫苦，心说这老李今年也46岁了，怎么还这么爱惹事儿？比起当年来，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顾不上多想，赶忙去拉架。那个被踩了脚的男人见赵刚拉架，便认定赵刚在拉偏架，两个打一个，这太不公平。何况自己也是事主，当然不能置身于外。他一边吼着：“你他妈的拉偏架！”一边一拳倒在了赵刚的背上。赵刚猝不及防，背上被突然挨了一拳。他这辈子好像还没挨过打，这一下可把他打火了。他回身一拳打了过去，这下可好，车厢里顿时大乱，那个女人放声大哭，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她遭到了强暴。要不是闻讯赶来的警察制止了斗殴，这两个将军和两个平民之间的战斗还不知该怎样收场呢。在派出所，一个年轻的警察口气严厉地问：“
1: 是谁先动的手？”
0: 赵刚说：“同志，你听我解释。
1: 我问你谁先动的手，哪儿那么多废话，说。”
3: 是我先动的手。
0: 李云龙早把对方先动手的事儿给忘了，便认为是自己先动的手。啪！警察一拍桌子道：“
1: 好啊，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扰乱社会治安，还满不在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就是专门管你们这些人的。老实点。”爹，
0: 他一指李云龙道：“
1: 你斜眼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
0: 李云龙说：“
3: 小同志，你这态度可不好，你总该先把事情问清楚嘛，你问清楚以后该批评谁就批评谁。”
1: 住！我问你什么你就得回答什么，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放你娘的屁！
0: 李云龙火了，他一把掏出军官证扔过去吼道：“
1: 你给我看好，再把你们领导给我叫过来！你个小兔崽子，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利这么说话？”
0: 小警察拿起军官证一看，嘴就变成了 O 型，半天没闭上。他有点傻了， 这竟是个将军，他蹦起来立正敬礼，结结巴巴的：“对不起，两位首长，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是两位首长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赵刚口气温和地说：“算了，小同志，你不要紧张。你看我们也没穿军装，没穿军装就是普通公民嘛，啊。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过去也就过去了，啊。”他指了一下被踩了脚的男人说：“你这个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你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吗？当然了，我今天脾气也不好，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嘛，都有血性啊，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呢，我也还了手。”那几位知道了赵刚和李云龙的身份，吓得不轻，一个劲儿的道歉。李云龙余怒未消的对那个男人说：“你小子真不够意思，你和他们吵架，我帮你和他们打，可你咋又和他们站到一头了呢？你还有立场没有？哼，你这小子容易当叛徒。”他扭头对警察说：“你这个同志啊，工作一作风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嘛，你干嘛这么咋咋呼呼的？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小警察连声说：“哎，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赵刚说：“哎，行了行了，我们走了，事情都过去了，谁也不许记仇啊。老李啊，咱们走。”晚上两个人回到家里，把此事告诉了两个女人，两个女人都笑倒在沙发里，从没听说过将军也会在大街上打架。李云龙对赵刚的表现表示满意：“
1: 嘿，这小子这些年长进多了，见老哥打架当兄弟的，不管谁对谁错也要帮上一把，要不然呢，那就是叛徒，不可交。”
0: 他是这么评论。田墨轩夫妇要来北京参加政协召开的会议，赵刚听说后很高兴，他对田宇和李云龙说：“我要请两位老人家吃饭，你们一定啊替我邀请到啊。”李云龙搔了搔头说：“
1: 还是算了吧，我那老丈人和咱们聊不到一块儿去，有些观点呢也有点出格，上次啊差点和我吵了起来。”
0: 田宇白了他一眼道：“你这人干嘛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观点不同可以讨论嘛，你不能乱扣帽子。我父母再想不通，不也是把女儿嫁给了您？”冯楠接口道：“就是，把女儿都贡献给革命了，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赵刚认真地说：“我对两位老人家的学问人品仰慕已久了，这次一定要当面请教。我尊敬有学问的人。老李啊，你不愿意听可以不说话，喝你的酒就是了。但是你不能破坏气氛呐。”李云龙叹了口气：“
1: 哎，这回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成了大多数了，我成了少数人了，被孤立了。”
0: 田墨轩夫妇在北京的文化圈子里熟人太多，开会的空余时间几乎被老朋友的访问和宴请占满。田宇替赵刚邀了几次都被他拒绝了。“
1: 我又不认识这位赵将军，就不去了。你替我谢谢他的盛情就是了啊。”
0: 田墨轩不近人情地说：“
2: 爸，他是您女婿的老战友啊，参加革命前也是文化人，很敬仰你的学问人品呢，想跟您认识一下，您就去一次吧。”“
1: 是我女婿的战友，那就更不用见了，因为我女婿是天下最革命的人，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别的思想恐怕都容易被他当成异端邪说。道不同不相与谋嘛，啊，我不见。”
0: 老头倔强得很。爸爸，您难道就这样回复人家的邀请啊？让我跟人家说道不同不相与谋，我爸不愿见你。
1: 就这样说，田某就是这脾气。
0: 沈丹红说话了：“墨轩，咱们的女儿女婿住在人家家里，就是出于礼节，也应该去拜访一下，怎么能这样不通人情呢？”田墨轩对妻子的话还是很重视的，听妻子这样说，他便不吭声了。沈丹红慢声细语地劝道：“你这个人呀，哪儿都好，就是不近人情，过于清高。这样啊，你很容易被人误解的。墨轩，听我的，还是去吧。你不该伤害咱们女儿的自尊，啊。”田雨道：“还是妈妈好，爸爸现在不疼我了，我很伤心。”田墨轩笑了：“
1: 好，好，好，我去。谁说我不疼女儿了？
0: 爸，你真好。”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0: 田墨轩夫妇去赵刚家做客那天，赵刚坚持要亲自去饭店迎接，李云龙无奈只好和赵刚一起去了。出乎李云龙意料的是，田墨轩一见了赵刚，似乎眼前觉得一亮，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双慈爱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赵刚，弄得李云龙莫名其妙。在他的印象里，这个老丈人对他从来是不冷不热，他始终认为老丈人是高级知识分子，嫌当兵的是老粗，看不起他。当田墨轩夫妇从饭店的二楼楼梯上下来的时候，等候在大厅里的赵刚和李云龙站了起来。赵刚抢上一步，规规矩矩地立正敬礼道：“伯父伯母好，我叫赵刚。”田墨轩见赵刚穿着一身浅白色的坐蚕丝夏季军服，体态很匀称，标准的军人站姿，颇有股玉树临风之感，眉宇间透出一股勃勃的英气。田墨轩脱口道：“
1: 好个英武的赵将军，真是栋梁之才呀！”
0: 赵刚双手握住田墨轩的手道：“久仰先生学问人品，一直无缘聆听教诲，今天借我老战友的光才得以相见，赵刚深感荣幸。啊，我是晚辈，先生若不嫌弃，赵刚理当值弟子之礼，称我小赵即可。”田墨轩微笑着点头：“
1: 好啊，田某今天就倚老卖老一回。”
0: 李云龙跨上一步说：“
3: 岳父岳母你们好，我和赵刚是来接你们的。”
0: 田墨轩今天的心情似乎很好，他温和地对李云龙说：“
1: 你好，听说你在军事学院学得不错嘛，田宇写信告诉我了。”
0: 李云龙很谦虚地说：“
3: 马马虎虎。”
0: 在赵刚的家宴上，李云龙很少说话，只是一杯一杯地喝着闷酒。他不大喜欢这种气氛，首先是不随便，显得很拘谨。以前和那些带兵打仗的老战友们喝酒，哪有这么多事儿？兄弟们大呼小叫，拍桌子骂娘，甚至捏着对方鼻子愣灌，那才叫痛快。喝酒就是这样，要是没别人劝酒，没人端着杯子和你叫板，那就太没意思了。此外，他也不太喜欢那些有文化的人的说话方式，听着有些费劲， 竟说些不着边际的事儿。若是在别的场合，他早烦了，兴许就拂袖而去。可今天，他得老老实实地坐在这里，还不能露出一点不耐烦的表情，因为这是赵刚请自己的岳父岳母吃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老战友给自己撑面子，所以他也不能不给赵刚面子。此外，也得让岳父岳母看看，他们的女婿也有有学问的朋友。李云龙感到，比起上次见面，田墨轩的话明显少了，言语间那种咄咄逼人的锐气也似乎平和了些。但田墨轩那种特有的，几乎是进到骨子里的傲气，却依然如故。赵刚的兴致很高，他喜欢和文化人打交道，至今还怀念着当年燕京大学那种浓浓的文化氛围。他和田墨轩不难找到共同的语言，两人谈诗词，谈书法，谈金石篆刻。赵刚还兴致勃勃地取出自己珍藏的两方积血石，请田墨轩鉴赏。对诗词，两人的观点也颇为一致，都推崇豪放而远婉约。田墨轩认为苏东坡的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虽堪称千古绝唱，可当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更可谓是震古烁今，其气魄之大无人可及。田宇最担心的就是父亲谈论政治，老人的脾气太倔，话一出口便无遮无拦，让人心惊肉跳。他见父亲今天不谈政治了，只谈文化，很是高兴，便对赵刚笑道：我父亲最崇拜毛主席了，除此之外我还没听过他这么夸过别人。田墨轩抿了一口酒：
1: 我对毛主席的了解首先是从文化上，我看过他1938年写的《祭皇帝陵》，当时简直是眼前一亮，真是才华横溢，文采飞扬。我至今记得其中的句子：赫赫始祖，吾华昭昭，昼掩四绵，月娥何浩，聪明睿智，光披霞光，建祠伟业，雄立东方，东等不才，建具俱分，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拼年苦斗，背力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你们听听，写就如此之文，非如攒之笔所不能啊。特别是1945年重庆谈判的时候，《沁园春·雪》公开发表后，我就想，咱们国家连年战乱，百孔千疮，有谁能收拾这破碎的山河呢？非雄才大略者不可。孟子曰：500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明士者。哎，毛泽东啊，古今第一人也。1949年开国大典我参加了，毛主席一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这些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顿时热泪纵横啊。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呀，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0: 田墨轩的激动感染了所有的人，连李云龙也放下酒杯听得入神。他没料到田墨轩会说出这样一番肺腑之言。以往他一直认为老丈人对新政权存有很强的戒心和怀疑，赵刚更是如沐春风， 他端起酒杯说：“说得好啊，天先生，冲您这番肺腑之言，我连干三杯。”李云龙也站了起来：“
1: 来，老赵，我陪你干三杯。”
0: 家宴的气氛活跃起来。冯楠又提起李云龙和赵刚在公共汽车上打架的事儿，大家都觉得好笑，说解放军1000多个将军，这两位的表现算是绝无仅有。李云龙想起了派出所那位小警察，不禁又来了气：“
1: 这个小混蛋简直缺家教，不问青红皂白，张嘴就骂人。等我掏出军官证，又吓得连说话都不利索了。年纪轻轻就这么势利。”
0: 赵刚埋怨他：“都怨你，人家拌两句嘴，你非要去管闲事儿。出口啊，你就火上浇油，不打起来倒怪了。幸亏派出所呀，把咱们俩给放了。要是碰上讲原则的警察，管你是什么将军，先扣了再说，再通知上级单位去领人，咱们的笑话那可就闹大了。你是不在乎啊，几十年来没少惹事儿，处分比立的功还多。我可好歹是个政委啊，那成天给别人做思想工作，这回可好，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扰乱社会治安，被公安机关扣留，这面子我可栽不起。你看你看，
1: 老鸭落在猪身上，谁呀、也别嫌谁黑。哎，你觉悟高，挨打你别还手啊。”
0: 赵刚有些不好意思：“
5: 倒也是，挨了打不还手也挺难的。”
0: 大家本来是闲谈，谁料这些话却是田墨轩犯了老毛病，老先生又钻起牛角尖来：“
6: 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斗殴的问题，看似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如果他们的身份不是将军而是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规定，如此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惩处，这再正常不过了。不正常的倒是当违法者亮出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恐慌不已，连声向违法者道歉，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我们国家的公民法治观念淡薄。”
0: 李云龙不以为然地说：“
1: 嗨，小事一桩，哪有那么严重？”
0: 赵刚却收敛起笑容，严肃起来：“
5: 田先生，您接着说。
6: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法治健全，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比尔吗？”“
5: 知道，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
6: 对，他就是个例子。这人很激进，认为自己最革命，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也包括他自己。当法律成了空白，便只有两种结局了，或出现专制独裁，或出现暴民政治。最后，罗伯斯比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他实际上是死在自己的手里。在一个没有公正法律保障的社会里，恐怕是不会有赢家呀。”
0: 赵刚打了一个冷战，沉默了。李云龙听得不入耳，他争辩道：“
1: 我们国家法律是健全的，
6: 而你就违了法而轻易地逃脱了处罚。要是你的军衔不是少将而是大将呢，是不是更可以得到宽容？”
0: 田木轩打断了他的话。李云龙想了想，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最好先别说话。沈丹红神色黯然地劝道：
7: 墨轩，今天不是家宴吗？干嘛要谈政治呢？谈点别的好吗？
0: 冯楠也在轻轻地责备赵刚：
7: 看你惹得老人家不高兴。
0: 赵刚端起酒杯道：田先生，恕晚辈不敬，使先生不愉快了，来，请干了这杯。他一饮而尽，脸色开始泛红，情绪也有些激动起来。田先生，我明白您是有些担心，怕执政党的政策和法律疏于形势。您有两点疑问：第一，是我们的法律是否公正；二是法律对权力的限制问题。您是担心我们党能否做到这两条？
8: 不是担心，而是一箭兆头啊。任何一个政党，哪怕他的理论再先进，也难免有缺点。要是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也就无所谓先进的政党了。我要说的是权力的限制问题。其实呢，贵党的国家体制也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至少是参考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相比呢，我们的人大常委会相当于国会，行使立法权。我们的国家主席相当于总统，行使行政权。我们的法院同样也是行使司法权。这种模式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恕我直言，这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无法做到互相制约，还是贵党一家说了算，缺乏最基本的监督，民众缺乏干预能力，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贵党的国策出现偏差和失误，而民众又无监督与干预的能力，那么只好等贵党自身去改正和调整，这需要一段时间呢。这段时间也许很漫长，整个民族会付不起这种代价的。此外，贵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国策也值得商讨。我认为政府的职责是管理国家，调和各阶层、各阶级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衡所产生的矛盾，尽量去减小这种差别，使矛盾趋于缓和，而不该激化这种矛盾，使某一阶级或阶层成为贵族，而某一阶级或阶层沦为奴隶。管理国家需要法治，颠覆国家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而不是个人意志的随心所欲。
0: 赵刚激动地打断他的话：难道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的监督，还有司法机关、监察机关都是流于形式，我们真的就解决不了？这样说是否也有失公正？田墨轩缓和了口气：
8: 赵刚啊，远的不谈，胡风一案总是刚刚过去吧，我们的司法程序恐怕还抵不上一个玉批。在我的眼里，这位胡先生本来是个大左派，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似乎很难解释得通吧。
0: 赵刚也平静下来：田先生，
5: 我不了解这案子的具体情况，但是这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案子，不会有什么大出入。您刚才也谈到了对毛主席的那种崇敬。
8: 是的，我认为他是个伟人，正因为崇敬才担心。作为执政党的领袖，他的担子太重了，政策一旦出现失误，就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即使这些灾难由小部分人来承担，就算是占人口总数的5%吧，那就是3000万呢。若是这个百分比再大一些呢，那就有可能出现一场浩劫。这场浩劫有可能超过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任何浩劫，其产生的作用将影响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呢。
0: 赵刚笑笑。
5: 作为政协委员，您当然有权发表个人见解。有些事现在还说不清楚，就待历史去证明吧。来，继续喝酒。
0: 田默轩倔强地说：“
8: 好。”一言为定，再过20年，若是我还活着，咱们再谈。
0: 李云龙回到老部队，以前的几位老搭档都很高兴。政委孙泰安这2年一直代理着军长的职务，他不是军事干部出身，对这个职务有些力不从心。李云龙就任军长，他先松了一口气。田宝华还是参谋长，李云龙对本军领导班子的搭配感到很满意。他从军区警卫处调来一个新警卫员，叫吴永生，还有军区政治部给他调来一个秘书，叫郑波。这个郑波使李云龙很感兴趣，30多岁，中等个子，白皙的脸上架着副黑框的眼镜，满脸的书卷气，江浙口音，一看就是个文弱的书生。郑波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又转入军队的一所政治学院读了几年，据说对军事学术也颇有研究。李云龙对这个秘书很满意，读书人总是能获得他的尊重。一切按部就班之后，李云龙想起了丁伟向他推荐的段鹏。丁伟对这个家伙赞不绝口，声称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面子上，他早就过来挖墙角了。这种身怀绝技、实战经验丰富的干部是很少见的。他决定要见见这个段鹏。当段鹏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上尉没有半点出众的地方。1.7米的个子，瘦瘦的，肩膀不宽，连肌肉也不太发达。这是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家伙，他太不起眼了。
9: 你就是段鹏？你可真有胆子，把丁伟都打了。幸亏是丁伟啊，换了别人，你早该上军事法庭了。哎，我很奇怪啊，丁伟也是有些拳脚功夫的，照理3-5招之内不至于输得这么惨吧？怎么，就让你给轻松得手了？
5: 李云龙问道。军长，敲锣卖堂各干一行，他是将军，指挥战役呢才是他纳衔的。要是论打架呀，十个将军也不如俺这个上尉。他一出球啊，俺就看出来了，他那两下子擒拿割斗，用于侦察兵抓个俘虏啊，还绰绰有余，跟俺叫球呢可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了。其实俺把他帅出去啊，根本没用力，只是借他自己个儿的力，借力打力，这不过是武术中的小把戏，算不得真功夫。
0: 段鹏不过分吹牛，也绝不谦虚。
9: 嗯，有意思。那你说说，你都有啥本事？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河南曲剧丑角国家一级演员胡锡华，他的代表剧目有《李豁子离婚》。胡老师天生有一副好嗓子，高亢明亮，收放自如。50多年来，他在舞台上塑造了无数个血肉丰满、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1979年移植的《屠夫状元》上演以后，立即成了他本人的代表作，同时也是该团盛演不衰的保留剧目。这出戏南下深圳，北上首都，而且还被中国唱片总公司冠制发行了唱片。胡老师在曲剧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咱们就来欣赏他的《屠夫状元》。

姓安当金龙，家父当兵中，当年在朝官居吏部之职，只因为报护国之道夜明珠，惨遭奸臣杨烈所害。母亲谢我兄妹隐居上落山中，如今时过三载，幸喜命存，皇王开科，母亲命我改姓以命进京服侍，意图金榜夺魁，也好出见报国。怎奈我途中染疾，饥寒交迫，一时之觉头晕目眩，寸步难行。天哪，天哪，好不哭丧人

清是西家拉杆虎山的手艺，那个人人

看一只饿狼在雪地上爬。哦，你还想吃我了？啊，原来是个人。鼻子还有点气儿，心口还。

0: 小伙子，快起来，起来，起来！
1: 哎呀，冻杀人了！
0: 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你睡在这雪地里还能不冷啊？我要再晚来一会儿，你就要冻成一根冰凌棍儿了。哎，小伙子，你咋落到这步田地呀？啊，
1: 一言难尽呐！
0: 有啥为难的事儿，你就给我说说嘛。
1: 哎，给你说说也是无济于事啊。
0: 哎，看你这人，我给你帮不了忙，总也坏不了事儿，解不了为难。哎，给你说两句宽心话儿，总中吧？
1: 承蒙下文，听我道来。

0: 哎，可怜是可怜，哎，也不知道你家里还有啥人呢？
1: 爹爹，母亲早已双亡，只身飘零，啊，哭啊！
0: 哎哎哎哎，别哭别哭！哎呀，我这个人呐，是一不怕神鬼，二不怕狼虎，三不怕强盗，更不怕官府，就单怕一样，见不得人哭。见可怜人一哭啊，我就腿发软，心发酸，两股子眼泪往外窜。
1: 哎呀，哎，哎呀，
0: 咋了咋了？啊，咋了？
1: 饥肠辘辘，羞杀人也。
0: 哦，是饿了吧？我这有个河窝窝，还加半篮猪耳朵，你先拿去吃了吧。
1: 多谢了，多谢了。
0: 哎，今儿个我要是走了，这小伙子没吃没喝，这可咋办呢？这常言说见死不救是一场大罪呀。哎，我破竹少买两头猪，小伙子给你。
1: 仁兄，这是何意呀？
0: 这是银子二两半，送给你进京做盘缠，拿去。
1: 仁兄，你我萍水相逢，承蒙接囊相助，真令我受之有愧，却之不恭。这，
0: 哎呀，开起啥来？咱穷人谁没个三灾半呢？拿着。
1: 哦，如此小弟我就厚颜领情了。
0: 哎呀，你快拿住吧，我还急着赶路呢。
1: 哎，至今还未动问，仁兄高明上心，家住哪里呀？
0: 哦，我就住在长安城豆腐巷，姓胡，祖上是山里人，我妈就给我起名叫山。哎，你到豆腐巷一问，有个杀猪的胡山，没有人不知道。
1: 胡兄待我恩同再造，小弟时时过意不去，有心与你结为金兰之好，不知仁兄你意如何呀？
0: 金兰之好？哦，你是说咱俩拜个干兄弟是不是啊？
1: 正是正是。
0: 中中，那咋不中？
1: 请问仁兄。

0: 年庚几何？
1: 你问我多大岁数了吧？满打满算21岁。哎，你来，
0: 小兄2岁，小弟当。当年母亲死命朱文进，本官上落人世，仁兄早斩年岁，理当受第一拜。
1: 哎，不拜不拜，咱俩都跪那磕个头，以后谁也不往谁都中了。
0: 如此久矣，仁兄了。

0: 要是忘了谁，叫他死到那河里，只为别鱼。
1: 仁兄取笑了，小弟此番前去，若能侥幸斩魁，定要驱车驾马，亲迎仁兄同享富贵。哈哈，
0: 那考场上的事啊，也没个准。哎，你们听人常说，朝里有人好做官，木出头木门路，就是有本事也不顶用。哎，兄弟，要是考不上啊，就回来跟哥学个杀猪宰羊的手艺。年轻轻小伙子，只要舍得下力，还愁没碗饭吃？
1: 取笑了。
0: 老实话，笑啥嘞？
1: 请问仁兄今欲何忙？
0: 哦，我到商洛去买猪，十数八天都回来。哎，你要是到京城某地方住啊，就到豆腐巷去找我。我要是不在家，左邻右舍我的穷朋友多着嘞，他们会招呼你的。
1: 如此，你我弟兄就此分别了。

真兄，你我弟兄后会有期。老弟，日后见啊。

0: 奉命捉那当金龙，为寻把我捉到山中。是我奉了杨太师之命，前往上罗山中捉那当金龙母子，搜取夜明宝珠。怎奈他母子弃家逃走，不知去向，待我火速回京报与太师知晓。任意门
1: 有
0: 催马。

0: 本三一郎听的一声雷，点娘点娘，
1: 哎，来了来了来了，四方开来主多是穷苦人。哦，原是上差到此，有何吩咐？
0: 店家，你这机架上可落了凤凰了。
1: 哎，家有梧桐招凤凰，我这小店没有梧桐树，哪来的凤凰啊？
0: 休得胡说，快把状元老爷请出来啊。
1: 上差休要取笑，我这店中从来没有住过什么状元老爷
0: 啊。不错呀。

0: 状元老爷就住在你这店中啊。
1: 那他是谁呀？
0: 哎，你听清楚啊，他叫朱文进。
2: 乡人在。
0: 你是？
2: 乡人真是朱文进
0: 啊！恭喜老爷，贺喜老爷，老爷高中了头名状元了。
2: 哦，是我中了。
0: 老爷中了，
2: 是我中了，
0: 老爷中了，
2: 哈哈，
0: 哈哈，
2: 哈哈，
0: 哈哈，
2: 啊，是我中了啊！
0: 给老爷贺喜，老爷，哈哈哈哈，
2: 老爷今日为吉携带银两，上前暂且，殿下
1: 在。
2: 把我的羊皮料刮去来。
1: 是。
0: 老爷，
2: 我这件羊皮料刮全且与你做个彩头。
0: 啊，谢老爷，真是个吝谁贵。
1: 我这机甲上真的落了凤凰了。店家给状元老爷贺喜，
2: 罢了。
1: 谢老爷，
2: 店家
1: 在。
2: 老爷的店钱，改日府上去领。
1: 谢。哎，老爷，老爷，老爷。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河南曲剧丑角国家一级演员胡锡华老师。胡老师的屠夫状元被大家熟知，这会儿给大家送出的是现场录音许婚献宝，我们继续欣赏。

0: 儿啊，为娘一向本当修好，只是那杨烈老贼耳目甚多，如何才能成教圣上？
1: 母亲放心，孩儿纵然翻身碎骨，也要将奏章呈上。
2: 妈，开门。

0: 来了，
1: 妈。
2: 儿啊，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妈，你娃跟你磕头。
2: 哎呀，儿啊，家务常理，我儿赶快坐下了。
1: 妈，你先坐，你先坐。啊啊啊、妈，我给你扯了件衣裳，还买了一包红糖。
2: 哎呀，难带我儿一片孝心。
1: 哎，看你是我妈的，我不孝顺你，孝顺谁呀？哎。妹妹，我还给你买了个纸。
3: 多谢哥哥啊！
1: 哎，家务常理写啥嘞？
3: 妈，
1: 妈，
2: 儿啊，饭早已做好，凤英端上来让你哥哥品尝。
3: 是、哎，
1: 我去，我去。
3: 哥哥，你先坐下歇会儿吧。
1: 咦，看看看，这有个家多美，回来就有现成饭，再不怕烟熏火燎泪连连。
3: 哥哥请来用饭。
1: 好。

0: 马你尝尝，你看香不香啊？
1: 香香，儿啊，你也快吃吧。

0: 儿啊，你劳累了一天，也该早歇息了。
1: 妈，你先歇着吧。啊，
2: 哥哥。
1: 啊？
2: 你可曾将纸买到？
1: 纸有有。
2: 哥哥，你先坐下，把鞋脱下来，让妹妹给你量个尺寸大小。
1: 哎，不用不用，大小都能穿呢。随便走一双都中，
2: 那怎么实在？

妹妹，叫你麻烦受累，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0: 个在外下力气，
1: 妹妹干活在家里，
0: 我杀猪宰宰羊，
1: 我做饭用菜，
0: 一家人过日子。

0: 是谁，别难成我的心。
1: 哎，哥哥总要给你挑一个，功夫好，女婿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里也不娶，我就在家伺候妈一辈子。
1: 哎，哪会中，伺候妈有我嘞。
0: 呀，哥哥你。
1: 我。妹妹，我也舍不得你走啊。哎，那给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呀，哥哥，看你说那话。
1: 妹妹，那到底哪号人才趁你的心呢？
0: 就呀。
1: 什么样？
0: 像。
1: 像什么样啊？
0: 就像哥哥你这样的好心人。
1: 像我？
0: 妈。
1: 妈。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河南曲剧丑角国家一级演员胡锡华老师。伴随着这段屠夫状元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妈，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呀？
3: 儿啊，为娘有一桩心事想与你商量商量。
1: 妈，有话你只管说。
3: 你看你妹妹如今还没有婆家。
1: 妈，只要你做主，明一早我就去给妹妹找个好婆家。
3: 儿啊，我看你已经二十出头还没有成亲，我想把凤英许配于你，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呀？
1: 哎，不中不中，哪会中？世上哪有哥哥跟妹妹结亲的事儿啊？那不叫人家都笑话死了。
3: 你姓胡，他姓党，并非亲兄妹，外人哪个不知？儿啊，此事由为娘做主，你就不必多虑了。
1: 妈呀！那我倒愿意，也不知道我妹妹愿意不愿意。
3: 那你去问问她去。
1: 这可咋问呢？
0: 妈，请用茶。
1: 妹妹，当着咱妈的面我问你一句话。哎，说出来你可别再打我呀。
0: 哥哥有话请讲。
1: 妹妹，咱妈说，咱妈说叫咱俩成亲的，你愿意不愿意？
0: 我，
1: 哎呀，我的妈呀，可把我扒着死了！
3: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0: 哎，还愣着干啥？快给妈磕头！
1: 对，妈，你娃给你磕头。
3: 哎呀，不磕了，不磕了。儿啊，今日宅定假期，我儿招呼乡邻街坊，好与你们成亲呐。
1: 好，到那天我亲自杀两头猪带开。啊。
4: 虎山开门。
5: 叫胡大人，胡大人开门。
1: 谁呀？妈，你们先歇着吧。
3: 哎，
1: 哦，是二位公差呀。你们是杀猪啊还是怎样？
6: 我们一不杀猪二不怎样，我们是来讨宝的。
1: 宝有、啊、我去拿去。
5: 咦，伙计啊，这回可搂住了，请等着领赏了呀。
6: 老伙计、啊、可是我先找到的。
1: 哎，这不大麻包、小麻包，还有锅豆腐的豆腐包，随便挑。
5: 哈哈，谁要你得破烂货了。
1: 咋？
6: 我们要的是猪。
1: 猪有，干咱这一行还能没猪？大肥猪、小肥猪，后院还有个木尾巴猪，随便挑，随便。

0: 啊，眼瞧着那条腰那条，
1: 哎呀，
0: 要在我这儿啥也中，惊着你们临走砸碎归我。哎，咱可说清啊，黑钱在外。
2: 哎呀，我们要保住，
0: 保住了刚为国。
2: 哈哈，我们要的是珠宝，
0: 珠宝，宝珠。哎，到底要的是啥珠啊？
2: 是一颗夜明珠。
0: 夜明珠。哎呀，咱这穷人家哪有那宝贝呀？
2: 哈哈，你五宝为什么要结帮？
0: 结帮？啥帮我不知道啊。
1: 哈哈，你装啥算了啊？那街上的黄榜是不是你结的？
0: 哦，你问的是那呀？
1: 啊，
0: 在我这儿，我去拿去啊。嘿嘿嘿，看是不是这样？
2: 哎呀，这是圣旨。
0: 看看看，我都知道是一张没有用的圣旨呢。
2: 哈哈，你胡说啥呀？这是万岁为了寻找宝珠贴下的黄榜。
0: 黄榜呀，我也不认得，想拿它交个血样来。哎，您说有用都拿走嘛，早晚不用了还给我。
1: 哼，你说的倒轻巧啊，你五宝结帮犯了欺君之罪，要杀你的狗头。
0: 哎，我的妈呀，
2: 要爹也完了。走，
0: 快
2: 走！
0: 公差大人，公差大人，
3: 我死了不要紧，我家里还有个老妈，你叫我再见她一面，我就是死了也甘心。
1: 是个孝子了，好，快点啊！我哥俩在门口等着你。
3: 啊，妈妈妈呀！
4: 儿啊，何事？
3: 妈呀，你娃儿活不成了。
4: 啊，哥哥，
3: 妹妹。我再也见不着你了。
4: 儿啊，这是为何？
3: 妈呀，我妹妹叫我买张纸交血样的，今晚打街上回来，我看见墙上贴了一张纸，就顺手接了下来，谁知道那是人家皇上的皇榜，人家要宝了。
4: 什么宝？
3: 说是一块煞夜明珠。
4: 皇榜现在哪里？
3: 现在公差手里，
4: 拿来我看。
3: 啊，
1: 快走！
3: 哎，公差大人，我妈想看看黄榜。
1: 这玉玺在上还能有假？
3: 哎，公差大人，你就行行好，我临死之前再叫我弟子笑吧。
1: 哎呀，好，看点鬼话，快点，快点。
3: 妈，给。妈呀，咱家穷的叮当响，哪有啥宝贝呀？人家要杀我了。我再也孝顺不了你老人家了，床底下砂锅里还有五串大钱，你老人家拿出来使唤。妹妹啊，你就在家好好伺候咱妈，我也对不起你，我走了。
4: 啊，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0: 哎呀，咋把我妈给气疯了的？妈呀，妈妈。你要想开点，我就是死了还我妹妹养活你的妈。
4: 凤英，快把我的包袱拿来。
0: 哎呀，算了，人家要包了，你那包烂套子有啥用处啊？妈呀，
4: 儿啊，快来接包。
0: 接包？
4: 这就是护国之宝夜明珠
0: 啊。哎呦，真绕眼呐！妈叫我看看，叫我看看。哎呀，真是个好宝，真是个好宝！妈呀，那有了这，你娃都死不了了，是不是呀？
4: 儿啊，宝珠换朝，新珠登基，乃是天大的功绩。我儿非但不死，皇上还要与你封官呐！
0: 妈，官我不做，只要死不了，能养活你老人家都中。
3: 妈呀，你真是个好妈，你可把你娃的命给救了。
4: 儿啊，此去宫门献宝千万要小心，勿将宝珠呈送圣上，还要提防那阎烈老贼和那丧尽人性的畜生当金龙。
0: 当金龙
4: 就是蒋为娘提罗桥下的无义之子，新科状元朱文。
0: 哦，原来是他，我曾在雪地救过他的命，他当了官不认我，又反过来打我一顿鞭子，如今又将亲娘提罗桥下，还认贼作父。妈，明个我给你找他去。
4: 儿啊， 这户主出监的重任，为娘我就交与你了。
0: 妈呀，你就放心吧。
2: 胡山，胡山，
5: 胡山，胡山。

0: 道上了，想挨刀了。
1: 哈哈，你还发火了？你挂了黄榜，还要你去死？
0: 你死你死，我才不死了
1: 啊！你让我们死啊！
0: 老伙计，
1: 哎，
0: 报了
1: 报了，
0: 看报
1: 啊！叶明珠，小人有眼无珠，还望大

脸色，把那道劝农书递到了魏征的手里。玄尘啊，这道劝农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写得确实不错呀。全国各地还有那么多流民不是农事，游手好闲，不让他们学会自力更生，日久心中必生意念，成为国家的隐患呢。朕看可以叫户部修改一下，把它改成劝农令，颁布下去，让各地严格执行。魏征惊讶地问，陛下，刚才您不是说这道奏书没什么用处吗？李世民看了他一眼，笑着，玄尘啊，你没识错人，闽国器是个有本

吃的人，但他太过张狂，朕就要杀杀他的锐气，调教好喽，他才能成为治国的栋梁之才呀。朱漆大门在灿烂的阳光中打开，考生纷纷走进科场。李世民站在不远处，看着考生鱼贯而入，不禁心花怒放地对身边魏征说：“

0: 李世民禀报：“皇上，这是臣等精选的前30名进士，请皇上圈定魁首。”李世民一一翻阅，然后抬起头来，将卷子推给魏征：“玄成，科举选出的人最终是给吏部拿来用的，你也看看，谁优谁劣。”魏征快速翻看了那30份卷子。皇上，臣以为这些人都不是投名进士的最佳人选。那你说谁合适啊？闵国器，但这里边没有他的名字啊。萧雨脸色紧绷，一言不发。于世南在一旁说：“魏大人，这个人，我等都知道，他屡试不第，性格怪异，去年还在寺院拦着萧大人的轿子胡闹，实在不可取呀。”魏征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快：“世南啊，科举考的是文章，可取不可取，让文章来说话。闵国器的文章呢？这……魏大人，主副考只负责最后圈定进士的人选，考生的文章经过数道遴选才到我们的手中，他只怕在前几道就被刷掉了。”李世民闻言，让人把闵国器的卷子调来。于世南赶紧亲自过去查找。过了一会儿，他一头是汗地跑来禀报：“皇上，查遍所有试卷，没有见到闵国器的卷子。”李世民十分奇怪，又让人取来考生名录，翻到前堂考生那一页，确实没有闵国器的名字。这时萧雨进言道：“皇上，举子们都等着放榜呢，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缘故耽误放榜啊。”
1: 气势恢宏，
2: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世民心中暗自叹了口气，他问萧雨：“那你们觉得这30人哪篇文章最好啊？”“皇上，臣觉得崔礼、谢启之二人文理通达，见识深远，投名进士应从他二人中选出。”于世南的看法也和萧雨一致。李世民找出这2篇文章，细细读了起来。读完，他站起身，踱了几步说：“这二人的书法都是萧体，崔礼模仿的即可乱真，谢启之在萧体之外又有自己的变化。至于文章嘛，崔礼辞藻太过华丽，谢启之风骨劲强，力透纸背，又是一个新的境界。朕看就点谢启之吧。”萧雨脸上顿时露出一缕失落之色。一张金榜贴了

0: 出来，下面人头攒动。一个须发斑白的老书生看完最后一个名字，绝望地嚎啕大哭起来。
1: 我又没中，从武德五年考到现在，胡子都白了，为什么落榜的总是我？
0: 说着，一口痰涌了上来，倒在地上。有人伸手到老书生的鼻子前一探，
1: 他没气了。
0: 人群中有位书生满脸愤怒，一个箭步冲向前，伸手将那金榜撕了下来。现场顿时一阵骚动，兵士们冲上去扭住了他。不一会儿，大队禁卫军簇拥着李世民走了过来。居然有人撕金榜，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朕要亲眼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李世民走到近前，他不由愣住了，撕榜的人正是自己找不到考卷的闵国器。李世民目光如炬地看着闵国器，闵国器，你为什么要撕他？
2: 皇上，
0: 因为这次考试太不公平。接着他一指那一身绫罗绸缎的人说，
1: 考官们取士的依据不是才能，而是考生的门第出身。您看这榜上的人全是士族大姓子弟，而我等庶族寒门第一道就被下吏们刷下，年复一年都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指望？这个老儒生已经绝望地走了，我们不想重蹈他的覆辙。
0: 你说考官以门第取人，闵国器，你有何证据？
1: 皇上，小民自己就是证据。
0: 说着，闵国器从怀中拿出一张纸递给李世民，
1: 我就是这皇榜上排在头名进士位子上的那个谢启之。如果我不用卖字的钱买来这只江南大姓谢氏的谱牒，在应试的时候模仿萧大人的字体，我闵国器焉知不会第四次落地呢？
0: 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李世民更是万分震惊。这件事促使李世民下决心改革科举取士的制度，他下令重新进行一次阅卷，不论士庶，只看文章。至于如何处置闵国器，在朝中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他犯了欺君之罪，一派认为他是迫不得已，不宜追究。李世民当众严斥了闵国器罔顾朝廷法度的孟浪举动，拿掉了他的头名进士，却又暗中下令保住他的进士头衔，只是排在了最后一位，下诏将闵国器放至黔州做县尉。离开长安前，闵国器又去了一趟万春楼，因为闵国器为了看如画舞一支西洲曲，竟让皇上等了半个时辰的轰动效应，如画已经红得发紫，但是他只卖艺，任凭多大价钱也绝不卖身，而且三日只卖一支舞，至少要5000钱。这日恰巧如画卖舞，舞的是一曲《赵君怨》，一曲舞罢，众人一起喝彩。如画正欲退下，一直悄然坐在茶座上的闵国器站起来说，
3: 可惜今日
1: 姑娘舞的不是西洲曲啊。
0: 如画抬头一看，不由一愣，认出是闽国器。二人目光对视片刻，他突然对乐工说：“奏西洲曲。”
1: 乐工愣了，一起看着老鸨。老鸨上前说：“
2: 如画，咱们的规矩不是三天舞一曲吗？”
1: 如画对老鸨说：“你没认出他是谁吗？他就是那日让皇上等半个时辰的书生啊。”
0: 老鸨向人群看了一眼：“
2: 哦，快奏乐，快奏乐。”
0: 丝竹之声响起，如画翩然起舞，闽国器慢慢坐了下来，凝神观看。舞毕，如画让龟奴请闽国器到绣房里说话，老鸨殷勤地奉上果子点心。闽国器对如画说：“
1: 谢谢姑娘，让在下又得赏西洲曲。”
0: 不等如画搭腔，老鸨一脸堆笑地在一旁说：“
2: 哎呦，还谢什么？如画姑娘能有今天，多亏了公子啊。”
0: 老鸨退下，房中只剩如画和闽国器两个人。如画对闽国器说：“
2: 这是一首老曲子了，除了你，没有第二个客人点过。”
1: 闽国器一脸感伤地说：“
2: 啊，这支曲子静瑜曾经在我耳边哼了12年，夏天的时候他还会坐着小船到湖上采莲，轻盈的像一只漂浮在水面上的蜻蜓，看见你的舞姿，我就想起了他。”“
1: 是您的夫人吗？”“
2: 哦，现在是别人的夫人了。他家是我们钱塘的富户，我们虽然是青梅竹马，可是他的父母却提出我只有中了进士才能娶她。他等了我3次，我第3次名落孙山的时候他便嫁人了。”“
1: 您一直在恨他负心？”
0: 闽国器一闻此言，脸上露出了伤感，久久没有回答。在万春楼如画的房里，如画看见闽国器一脸的感伤，他叹了口气：“
2: 其实静瑜也应该是一个很可怜的女人，她能等你3次，说明心里一定把公子看得很重很重，绝不是汉朝朱麦臣的妻子崔氏那样的势利之辈。可是在这个世界，女人真的很弱小，有几个女子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呢？你怨她，她又能怨谁呢？你以为一个女人和自己不爱的男人走过一生，他的心里就不痛苦吗？”
0: 闽国器一愣，久久地看着窗外，眼睛渐渐地潮湿了。看见对面的男人落泪，如画有些惊异：“
2: 你怎么了？”“
1: 我夜夜悬梁刺骨，历尽人间辛苦，就是想高中进士，让那负心的女子看一看她的眼光有多么短浅。可是你刚才这番话却让我的这个念头崩塌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小气，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2: 你别这么说自己，因爱而生的恨，恨着越深，爱着越深呢。敢爱敢恨的男人 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男子汉呢。
0: 真没想到，姑娘不光舞技超凡脱俗，谈吐也不凡，还能引出汉朝的典故来，应该是出自诗礼之家吧？那你怎么会沦落风尘呢？
1: 如画不想提起从前的旧事，淡淡地说：“
2: 奴家打小倒也读过几本诗书，不过我刚才已经说了，在这个世界，女人真的很弱小，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
0: 是啊，听你这么一说，女人真的很可怜。以后如果我再记恨静瑜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姑娘这番话了。
1: 接着，闵国器告诉如画自己中了进士，马上要赴黔州任职。
0: 啊，黔州是很遥远的地方，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1: 尽管是萍水相逢，如画听了这些话，不禁也有些伤感，一向豁达的闵国器也怅然若失。两个人一直续谈到天黑，闵国器才起身离去。闵国器走后，如画求老鸨去打听一下新科进士里有没有一个亳州姓马的人。老鸨派帮闲的许二去抄了新科进士的名录来，里面没有姓马的人。如画的心沉重起来，他又求老鸨着人去泽州打听自己父亲和弟弟的情况。老鸨当着如画的面叫来许二，让他到柜上领些盘缠，去一趟泽州，打听一下如画姑娘父亲的下落。暗地里，老鸨却让许二回家住些日子，然后回来就是。如画是这万春楼里的摇钱树，老鸨哪里会舍得放过他呢？一个月后，许二回到万春楼，向如画说：“
0: 啊，您的父亲和弟弟被贪官害死在狱中了。我已经去他们的坟上烧过香了。”
1: 如画闻言大哭一场，从此死了回晋城的心，只盼着有朝一日能撞见马周。马周成了支撑这个苦命女子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以后的几年，天下承平，风调雨顺，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景象，而皇室内部的关系却和这年景不同，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太子李承乾在与魏王李泰的争宠中越来越居下风，雪上加霜的是，一直偏爱太子的长孙皇后又患了肺病，像一片秋天的树叶一样，身子正一天不如一天。这年秋天，天下大熟，群臣们在朝堂上议论应该庆贺一番。太子李承乾向皇帝进言：“
3: 父皇，天下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此乃天地之造化，臣请父皇赴泰山行封禅大典，以拜谢上天。”
1: 一旁侯君集附和着：“
4: 皇上，臣以为太子殿下所奏吉事，皇上功德巍巍，超过了秦皇汉武，秦始皇都可以封禅，皇上就更有资格封禅了。”
1: 李世民问群臣的意见，众臣面面相觑，揣测着李世民的心思。岑文本看了李泰一眼，目光中
0: 含着深意，李他

0: 爱会意，上前一步说：“父皇，人人都以为封禅是帝王的盛世，儿臣以为其实未必。”李世民抬眼看看李泰，侯君集却在一旁说：“天下富足之私，你还阻止皇上封禅，是不是认为皇上功劳不高，德行不尊，赐义未服，祥瑞未至啊？”李泰慨然地说：“国家虽然比过去富足了，但是如果不珍惜，再大的家业又经得起几次折腾呢？天子去泰山封禅，一路下来千乘万骑，会让沿途百姓背上多大的负担？这来回一趟就要折腾进去10年之功中的20-30%啊！其实真想让上天知道父皇的功绩，又何必非要到泰山顶上去禀报呢？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处处山河锦绣，上天一睁开眼不就能看得见吗？秦始皇封禅，汉文帝不封禅，谁能说汉文帝不如秦始皇贤明呢？”魏征十分赞同李泰的观点，也出班奏着：“陛下，魏王所言甚是。炀帝继位时，海内殷服，储存的粮食可以供50年之用，可是不到13年，国家就亡了。他败在哪儿呢？就是败在交涉上。炀帝是古往今来最爱巡幸天下的皇帝，从洛阳、并州、涿郡，再到扬州，他走了一趟又一趟，依仗国家的富强，恣意耗费民力，使百姓无法生活，终至身露国灭，这还不足以为今日之见吗？”李世民脸上露出欣赏的神色：“魏王和玄成说的对呀，隋炀帝的粮仓里囤了50年都吃不完的粮食，尚且架不住折腾，何况咱们还只是从10几年的战乱中刚刚缓过劲儿来呢。朕看过户部的统计了，说全国的人口比武德初增加了1倍，可就算是增加了1倍，也不过隋全盛时的1/3呀。这么点家底儿就敢夸父卖父了？”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了。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承乾和侯君集都低下了头。李世民接着说：“最近朕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贞观初年率土荒解，一匹绢才1斗米，百姓却对朝廷没有丝毫怨言。而这几年呢，年景好了，一匹绢一粟10余斛，百姓的怨言好像却越来越多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朕想了很久都没明白，直到前几天看到了马周一道奏书，朕才找到了答案。马周奏书里说，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宫里的供奉器物和诸王妃服饰十分华丽，所耗的费用加起来竟超过了 三个大州的赋税。

0: 这笔账啊，从前没有人算过吧？一算才知道，实在是惊人呐！朕想起继位之初，国家经历的那些艰辛，竭力大兵压境时，朝廷把能找到的马都送到了军中，大臣们一度不得不步行上朝的那些事，眼看着这些大臣们一步步走过朱雀大街，走向朝堂，你们说，百姓看到这些，他们能不拥戴我们吗？封禅这件事，以前争论过多次了，但每次都会有很多大臣提出异议，今天却只有魏王和魏征反对，这可值得警醒啊！天下真的太平无事了吗？在朕眼里，方方面面的问题还多着呢，不信，你们都回去查查，查清楚了，六部九卿一波一波的来，跟朕说个透彻。要是你们说不明白，那朕就说给你们听。好了，封禅一役就此打住。李世民办事向来认真，言出必行。以后的一个月，他每天都抽出时间，让各部主要官员到承清殿报告自查的情况。这一查，还真查出不少问题。李世民和重臣们一起分析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这天，轮到户部尚书韦廷向他汇报。这位老先生的开场白却令他大为不悦。韦廷说：“皇上，这些年户部秉承皇上抚民以靖的治国方略，各地收成一年好过一年呐，粮价已经跌至一斗三四钱。自贞观四年以来，牛马成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自京师出行到岭南，再从山东到沧海，一路之上，无不是一片丰收富足的景象啊！贞观初，关中百姓一年四季劳作不息，还要三年一逃荒，而现在呢？没有人逃荒不说，像武功这样的地方，男丁一年只要耕作2个月，其他时间便可以享受清闲了。李世民看了一眼韦廷，照这么说，你户部管的事儿就没有让人忧心的地方了。皇上，那当然不是，臣等也有办事不周之处，比如啊，没想到会连年丰收，所备的宽仓就不够用；再比如国库太小，征来的赋税已经无法承下，户部却未能及时扩建。哼，这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吗？这样的问题还用到这里来说给朕和各位参政议事的重臣们听？有一个那么要紧的问题，明明白白的放在那儿，你们睁着眼睛，难道就没有看见吗？
1: 皇上，恕微臣鲁钝，请皇上示下，这个要紧的问题是。
0: 你刚才说武功这样的地方，男丁一年只要耕作2个月，其他的时间都可以享受清闲，这难道还不是一个大问题吗？韦廷顿时噎住了，看着李世民说不出话来。兴农桑的根本是让百姓有地种。朝廷在武德7年颁布了均田令，规定丁兰种。

男给田一顷，1/10为事业，8分为口分。武德末，朝廷政局纷乱，这均田的事情就没有落到实处，各地土地多寡不均，宽乡几百里无人烟，狭乡呢，人满为患。朕前几年在关中巡视，见有的百姓不过受田30-40亩，而这几年人口激增，人丁本就多的狭乡，再受田只怕连30亩也做不到了。此事，你们户部就没有留意过吗？魏征在一边说：“皇上所虑甚是，这样下去，再过上一代人，有的狭乡能够授给百姓的田，只怕就不够养活人了。更要紧的是，没有多少地种。”人就会游手好闲，游手好闲的人一多，必然滋乱。玄成这句话说到要害了，民不能乐业，天下如何能安定呢？大臣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人提到，自贞观元年起，朝廷就提倡人口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宽乡，不过那时地广人稀，真正的狭乡也不多。现在问题变得严重起来，朝廷就该把它当成一回事儿来办，定些举措，趁着秋收之后农闲的时候，鼓励百姓迁徙才是啊。是啊。那朕问诸位，怎么鼓励法才算行之有效呢？长孙无忌提出2条措施来。皇上，一是宽乡占田逾县，可以不做违反律令论处；二是移民垦荒，能够得到减免租税的优待。移300里可以免1年租赋，移500里2年，移1000里3年。李世民十分赞同。好啊，地为万物之源，百姓活命之根本。狭乡迁宽乡这件事，朝廷要认真地办一办。不过千百年来，百姓都守着热土难迁的旧俗，大唐疆域又十分辽阔，事情办起来会十分吃力呀。对这一点，应该有所准备啊。你们几位各有职司，朕看就选一位皇子来挑头，专司此事，朕也正好考一考他们。李世民让人把诸皇子召进承清殿来。皇子们行过朝见之礼后，李世民先点了李承乾的名。太子，你这几年一直在随张玄素学习治国之术，你说说，大唐域内哪些州县地宽，哪些州县地狭？太子李承乾的额头唰的冒出汗来。这个问题，张玄素从前向他讲过，可他的记性不好，早忘得一干二净，支吾了半天才说："关中应算是狭乡，至于宽乡，宽乡嘛。"李世民知道李承乾讲不清楚，便止住了他，让李泰先说。李泰一张嘴，口若悬河。自秦变古，王之王使均县天下，夏启汉晋分裂为南北，至隋灭陈，天下始合为一。
乃改州为郡，以汉制置太守，以司隶刺史相统治，为郡190，县1250。

0: 55户89万7536口，4610万9956。澄清殿上，众臣们听得目瞪口呆。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品，然后也看到一部非常好的剧。这部剧其实挺有意思的，爱情的成分就不用说了，然后有很多那个情感当中小互动小暧昧还非常非常有趣。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在假期当中，能够在周末快乐的在大象剧场能够度过这一段时光。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这一部《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三二一。
1: 恭迎李总回国。
2: 李总，环宇商业计划已经启动，除了一家孤儿院迟迟不肯搬迁以外，其他的都已经洽谈完毕。
3: 怎么，钱给的不够？
2: 我们已经按市场上最高的价格给他，但是孤儿院的负责人依然没有送他。
0: 这部剧画面质感挺不错的啊。
3: 这个世界上没有钱解决不了
0: 过敏季了，
3: 我给你钱我解决不了它，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安然度过。
3: 解决你
2: 是啊，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我们现在直播间可能大家都出去玩了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现在有1781人在线观看。
4: 三个月，那就整整三个月没有出去。石淑仪，你说你跟李云明明是亲姐妹，这么业绩的能力
5: 刘院长，我跟他可不是什么亲姐妹，我只有一个弟弟，而他就是一个被捡来的孤儿，他才不是我们沈家人。
6: 沈美玲，我好歹是你姐姐，你说话尊重点。院长，请您再给我们男科多一点时间，我们一定能开出单来。
5: 你就别嘴硬了，谁会找你这个废物看病啊？再说我不是都教了你怎么宣传了吗？竟然学都学不会。
6: 你那是虚假宣传，吹得天花乱坠。中医学本就是为要是让患者揭穿了，只会影响到医院的声誉。
5: 那也得先养活科室才行吧。像你这种无能的废物，只会让全科室上上下下都跟着你失业。
7: 谁呀？您是？
2: 你好，我是力士集团总裁助理许静。请问沈淑仪、沈医生在？
0: 你还健康吗？
7: 首富力士集团，许德仲，你可是大驾光临啊！请问你找沈医生要做什么？
2: 我有一些重要的事
0: 情。有应对过敏的经验。
7: 重要的事，
0: 每年都应对。有一些经验都微不足道。
6: 李院长，我们有一些私事要谈，我们先出去一下。
7: 怎么什么都听不懂？你说那次集团的许特助怎么会特地来找沈医生呢？
5: 我看啊，不知道是沈淑仪哪里得罪了厉总，厉总找人来上门兴师问罪。
7: 我看不行，
6: 我在电话里面已经说过了，我是不会让你们拆掉孤儿院的。难道你们要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孩子流离失所吗？
2: 沈医生请放心，我们会妥善安排好所有的孤儿院的孩子。
8: 另外，
2: 厉总还准备了10000万现金作为补偿。
0: 一千万。
7: 院长，上回平地，
0: 我们在评论区多互动一
7: 下，就放我做下去。
0: 增长干脆高一些，一会儿我们在晚上8:10。
6: 别说是一千万，就算是1亿，你都不会答应他。
5: 1000万，
9: 沈小姐，在这个世上，还没有人敢拒绝你。
6: 那巧了，你今天就见到了。回去告诉你们李总，我沈淑仪不同意。
2: 你看这1000万，对于咱们孤儿院或者医院来说，其实也是一笔不少的。
7: 沈淑仪在干什么呢？那比可是1000万呀，什么要求不要？
10: 院长，我怎么觉得厉总在追淑仪呀？
0: 我不只是感冒了，
2: 沈小姐，
0: 过敏了。
2: 您确定不在身边？
0: 我是那个季节性过敏，
6: 没有什么好考虑的，
0: 每年都躲不过去。
6: 以后，请你们不要再来。
10: 院长，
0: 药也吃了，
10: 厉总真的变成这样。
2: 沈医生。
0: 空气对我们这个杀伤力还稍微有些大啊！
5: 我看呀，就是你们想多了。我每天都和沈淑仪住在一起，她要真被厉总追求了，我怎么会不知道？
0: 如果今天那个直播间，你看我们现在是1868人，
5: 就告诉
0: 如果直播间今天，
6: 我很讨厌他的纠缠啊！
0: 虽然是假期吧，
6: 以后你们要是再敢出现在我面前打扰我，
0: 6000人，
6: 我就告
0: 你。可能我的这个情况就会好转很多。
2: 您如果改变主意，随时可以联系我。
0: 你看这会儿我其实就已经好转了一些了，明明刚才好多了。啊，
6: 院长，那个
0: 非常
6: 我刚刚
0: 这个
7: 谢小沈，不对，过敏太太

0: 刚才我们不小心可都听到了。
1: 千万不要像我一样。
2: 太太。
0: 对呀、啊，你怎么不早说你是林氏集团的少夫人呢、啊？
1: 对。
2: 我，你们都被他给骗了。我男朋友可是立氏主管。
1: 我的这
2: 据我所知，厉总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国外，直到今天才回来。
1: 每次到这个过敏季，
2: 而沈淑仪从来都没有出过国，他怎么可能认识厉总啊？
3: 这有什么不能解释的？
1: 非常简单。
3: 都21世纪了，难道厉总不能跟淑仪姐网恋吗？
4: 你们听我说，
2: 不用解释，
4: 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风
1: 骨。你看在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每天那个公众88以上大奖，
0: 我们绝不传出去。
1: 朋友的 ID 尾号。
0: 不仅如此，咱们医院的男科诊室也绝不会取消的。
4: 院长，你说真的，男科诊室不取消了？
0: 当然是真的了，
1: 大家认真看剧哈。
0: 未来的厉太太，
1: 我决定了，在8:30的时候我问出了这个问题。
0: 李总呢？
1: 就是从剧中来的。
5: 李少夫人的头型居然能把整个科室立验证，既然是你先要查到后面，那我只能借用一下。
1: 欢迎大家来到大洋剧场啊！大洋剧场这周的那个
4: 其实
1: 非常非常的好看，
4: 你说的没错。
1: 然后
4: 大家可以，
1: 大家今天其实福利又多了一重。来，我给大家细
0: 说一下，你和
1: 丽总的爱情故事、啊，就看到这个非常搞笑的爱情剧啊！今天我们这部《丽先生》
0: 咱们医院的资金匮乏，
1: 然后我们还可以那个抽红包，
0: 发展考虑
1: 抽红包，然后还可以拿到那个签名照。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看到
2: 丽总怎么看上这种女人，
1: 在这个春天
2: 没才没貌，
1: 由于季节性过敏，然后流。

0: 厉总
1: 不会千木成道啊，退出去重新进一下直播间。来，我们评论区的网友朋友们现在有一个决定权，第一个打出来这个明星名字的这个朋友可以决定今天我们送出去哪一张照片。OK。
2: 首富厉总的女朋友竟然是我们医院的天才医生，这男性隐疾也是在我们医院治好的。
1: 看项羽对我多好。
2: 哎，赶紧派人安排几个采访，咱们医院这个出名了。
3: 沈医生，听说你是首富厉彦辰的女朋友，这是真的吗？
4: 听说是因为厉总有隐疾被您治好了，然后对您一见钟情了。
1: 我把这个签名照发到我那个家庭群里。
5: 怎么这么快就出去了？
4: 这是我的私事，我拒绝采访。
2: 李太太，这可是咱们医院的大好机会，接受采访，让更多的患者看到你，咱们男科才能崛起，是不是？
5: 确实，名声大了，就算以后被揭穿，也是不值得。
3: 听说你与厉子中医才认识的，是真的吗？
4: 是真的，
6: 我治好了他的病，所以他对我一见钟情。
7: 解释一下，
8: 厉总，我是按照您吩咐和沈医生他们，这有点太神奇
1: 了，又来活了哈！
8: 他居然造谣你！
1: 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签名照到底都有谁？
9: 谁说？
1: 有。许天琪，有没有喜欢许天琪的朋友？
7: 女朋友。
1: 徐子宁。哎，
5: 这广告都打出去了，我还是一个人都没有。
10: 没事，姐，只要姐夫在，男科室倒闭不了。
11: 放手啊，下一个。
12: 哟，沈淑仪，怎么连个鬼影都没有啊？看来大家也不买你的账嘛。等你假厉太太的身份被戳穿，你就等着失业吧。
1: 你
7: 等一下，
1: 江
7: 总，我过去看看。
1: 好，赵传老师，黄妈，给大家看一下黄妈，黄妈这张美照太美了。
7: 沈医生，
4: 是我是我，你是来看病的吗？
7: 我是。
4: 这位美人，直接看诊吧。
7: 来。
1: 哎，我发现，哎，把他们的照片放在我脸前面，这样大家就看不到我流鼻涕了。
8: 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4: 知道啊，做男科检查。你问了干什么？快脱啊！
1: 就是金志文老师，代替我。张伟，张伟成功非常好啊！
4: 我帮你脱。初步检查，你那方面没什么问题。
1: 为什么叹气？是因为活动结束了吗？
4: 平常有什么异样吗？
1: 我们今天到底送哪一张啊？大家决定一下呗。我们现在已经2036人了啊。
4: 那你招干嘛？
1: 到6000人，我的过敏性鼻炎就可能就会好一些。
8: 现在就根本不
1: 是。金志文老师好帅。那我们今天到底抽谁啊？到底有什么意义？直宠你家男神。
9: 我是帝都日报记者。我们今天抽谁啊？我听说您是厉总的女朋友，所以
1: 亲笔签名，我告诉大家。
9: 感情经历。没想到，
1: 就为什么我当不成明星呢？就是，首先从签名这关就真的是不行。你看人家的签名，就有一个算一个啊。
4: 大叔，
1: 真的是画风各不相同。
4: 应该不会让我。
1: 赵传老师这个，我觉得其实非常有力，而且非常像
4: 大叔
1: 名字，像汉子。
4: 我其实是有男朋友的。
1: 然后，你看黄妈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代号，但签的还会有自己的那个想法。
4: 我能不能对你补偿一下？
1: 然后子宁的这张非常立体，很满啊，看看金色的，
9: 那
1: 确实都好棒，是吧？
9: 要不你跟我讲讲你和厉总，
1: 然后许天琪，看
9: 细节，
1: 看许天琪，
9: 我就不用
1: 的这种穿搭，一身黑挺挺的，里面衬衫配的也是不错啊。我喜欢这双鞋。
4: 几个月吗？哦，前几天。
1: 金志文老师这个夹克啊，
4: 他
1: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张伟这个粉色的西装穿的人还的确不多，
4: 所以就拒绝了他。毕竟
1: 向宇忍不住，向宇说啥？说揭秘一下，下周我们会有两个呢啊！
7: 拒绝拆迁。
1: 向宇累坏了，向宇每天晚上就是下了班之后开始想着活动，然后一宿也不睡觉，不睡觉之后第二天继续工作。

0: 我觉得男主的胸针挺不错的。你干嘛这么看着我？那直宠你家男神。是我说错了吗？我们今天抽金志文好不好？抽金志文老师。厉总，需要我帮忙吗？OK， 你在评论区再回复我一下。不是，那我是说厉总叫我来跟您谈一下拆迁款的事。吓我一跳。
1: 我不拆，
0: 您电话也不是说的好好的。那我们就这样了。我改主意了，回去告诉明丽总。直宠他家男神决定了，今天我们明星签名照抽的是金志文老师。我们浅浅看一下金志文老师这张签名，大家这样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测一下，大家看到照片下面金色的这个部分了吗？
2: 跳，
0: 看到没有？
3: 我还以为你就是厉总呢。
0: 金老师画出了一条。 美妙的金色弧线，看到了吧？哎，这样，这样，这样，夏雨，你帮我看一下，夏雨，你看你能不能看得清？
1: 我就是惊讶，我寻思这帝都哪还有巧克力总？OK，
0: 大家看到了吧？
4: 据我所知，环宇商业区是厉氏集团的。我不是感冒了，我是过敏性鼻炎。为什么不？我已经吃了那个过敏药，但是。
1: 价钱没谈拢，我虽然是男女朋友关系，但是我们
0: 收效甚微，怎么着？收效甚微。而且，
1: 要拆迁的那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是无价的，所以不论给我多少补偿，我都不会同意拆迁。
0: 这个事情有什么东西？
5: 小
0: 鱼，你眼神可真好。
5: 有的。哦，差点忘了。好。
0: 来看一下我们这周的这个签名照哈。现在，
5: 夏雨，我们今天到底送几张？你再告诉我一下，你告诉大家一下。还有更多恋爱信息。
0: 我们今天要送出去几张？你想听的话，陪我去个地方。我倒要看看它能造出什么歌。OK，
6: 52396说，看到了金正老师的这个金色的签名啊。宝贝们，你们好。
7: 哎呀，我不是想着假期嘛，然后假期我就偷偷的那个瞒着制片人多送一些。
8: 骂人了？
0: 那没关系，反正我们下周会继续送出的，对吧？
7: 才谈的男朋友，
0: 而且我们那个签名照，我的照片集会越来越多。
8: 我看这个可比以前的那几个徒弟啊好多了，成熟稳重。
0: 我看着真不错，好爽啊！我们下期一定要小猫一只。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这部剧啊，我刚才就是我觉得这部剧的妆造啊，各方面都非常不错。然后，那个我们今天要送签名照，刚才直宠他家男神说，我们今天要冲。 抽这个金志文老师的这个签名照，我也给大家看了这个签名了。然后从明天开始，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些签名照。当然，在今天晚上8点10分的时候，我会和大家共同的来开启这个红包。然后我在节目的最开始就预告过了，下周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这活动有多特别呢？就反正挺特别的。
8: 受了委屈，也藏在心里。现在。
0: 我就希望厉总能演技上也不错，来，大家再看一下，
8: 对他好一些。
0: 会有的。就是，自从有了这个明星签名照，还有那个明星海报之后，我都觉得其实，我那个上节目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连脸都不用洗了，就是你看这样一盖多好，就那种半永久的那种妆造，看，其实就这样就非常可以了。
8: 走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在直播间已经2237人了，这2237位朋友，
0: 可以今天对我稍微好一点吗？就是我现在有那个过敏性鼻炎，非常那个非常非常怎么讲？
8: 是娃娃15岁的生日送我的生日礼物，
0: 病情严重的时刻，然后欢迎大家把今天的这个。 三人剧场的链接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让大家进入我们大家剧场。而我今天到6000，然后至少我从心理的这个感受上来讲，这病已经好了一半了。
8: 过来吧你，这是我的。
0: 金老师非常励志，然后我从他那个十几年前比赛的时候就很关注他，虽然后来听他的歌并不是特别多吧，就没有非常认真的去听他的每一首歌每一张专辑，但是他大热的歌呢，像是大家都耳熟能详，非常非常努力而且全能的一个音乐人，对粉丝也非常好，很平静人啊，很热情很质朴的这么一位歌手，非常好。
1: 你以为你真的是我的事，你只不过是孤儿院收养的一个野种吧，你能被爸妈收养全是沾我和我姐的光，要不是因为我俩是闹，怎么可能收养你这个贱人，都多大的人了，别赖在我们家，要点脸吧，现在立刻给我带着你的女朋友给我。
0: 我们今天那个，
2: 要不是我怀孕晚，你这个野种怎么可能
0: 抽的这张明星签名照是金志文老师的，
2: 我们美联成亲找了一个历史集团的主管男友，我们马上就要跟着美联去大房子了，可不能带着这么一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给我拿着东西赶紧滚蛋。
6: 妈等我走，我的工资全都交上去了。
2: 美联，娟娟，我们走。

0: 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就跟金志文老师有关吗？好不好？考验就是金志文老师真粉丝的时候到了。我家男神哈，那个我家男神，举手，举手，我家男神。这个问题啊，你挑的这个金志文老师这张签名照，那么我今天的问题就跟金老师有关。OK，
1: 你手机落车上了。
0: 那如果这个问题你不能第一时间回答，我觉得
2: 对不起啊，
0: 可能就不是真爱了啊。
1: 你哭了？
0: 像其他的网友朋友们，我们在评论区里面应该有很多金老师的粉丝。依然有机会拿到这一张金老师的亲笔签名照啊！我在晚上8:30的时候会问出一个关于金老师的问题，大家只在评论区打出答案，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朋友就可以拿到这张照片。
2: 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可现在。
0: 51329说：“我带病坚持工作，辛苦了。”
2: 连他们也抛弃了我。
1: 没事，
0: 就是对我来说，这可能都已经不是一个病症了，我就已经习惯这件事情了。每年都会有一个时间段，就这个样子。就是，
1: 我有个朋友出国了，让我帮忙上海看房子。
0: 在
1: 你不介意
0: 陪伴大家的时候，
1: 可以先搬去那里，
0: 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2: 真的可以吗？
1: 当然，
2: 大叔，谢谢你。雪好像小一点了。那事不宜迟，搬家小队出发。大叔，你先在这等我一下，我去找车。
3: 哎，伞。
0: 还有15分钟，到8:10，我们在8:10的时候会和大家准时的
1: 帮我准备一套就近的普通商品房。
0: 来，抽取今天的红包，然后我们上周开始的那个最佳剧搭子的，评选票选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希望大家可以为搭子们。
1: 这就是你说的车
0: 十票，
1: 你确定要用这个搬家？
0: 每天最多十票。
2: 大叔，
0: 助力完了之后，
2: 三轮车也是车，
0: 进入到
2: 搬家公司是要收费的。
0: 抽奖环节了，
2: 我行李又不多，多浪费钱，快搬吧。
1: 来，我来吧。
2: 走吧，
1: 坐后面，我来。
2: 你来，你能行吗？
1: 学学就会了。来吧，上车吧。
0: 现在直播间已经有2406人了，欢迎大家。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四重福利，我们非常好看，然后浪漫美不短剧，
2: 搬家小队出发，
0: 红包抽奖，以及我们的众多明星签名照当中的金志文老师的亲笔签名照，还有一个

0: 在春天得了过敏性鼻炎的流着鼻涕的主播
1: 沈淑怡，
0: 大家最喜欢哪一个？
1: 你果然在冒充李总的女朋友。
0: 我就排在第四吧，行吗？
1: 喂，院长，马上就是我们医院的10周年庆典了，我们这次让淑怡把厉总和社会各界名流都邀请来。
0: 有人在夸项羽了，是在夸项羽吗？项羽的演技从哪看出来的？
2: 谢谢大叔。大叔，你也猜一下吧。
3: 不用了，你早点换衣服，别受凉了。
0: 怎么了这么尴尬？
2: 对了，大叔，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我扫你。
3: 哦，好。
0: 项羽，如果他要是没有明确的指向，就是在夸你。
3: 那你早点休息啊。
0: 项羽，你在评论区给大家跳个舞呗。
4: 想留我过夜，他果然和那些投怀送抱的女人一样。
0: 男主
2: 大叔，谢谢你这么困难了还愿意帮我。我知道有一个很不错的兼职你可以做。明天
0: 项羽，我觉得这就是你厉害的地方，都没有出镜就能够让人捕捉到演技，这还不能证明你的演技绝佳吗？
2: 那大叔，
0: 项羽你赢了。
3: 晚安。
0: 项羽，你就是如果是这种演技的话，你每天都得给你加钱。
2: 老周，明天上午的时间留给我，我要带人去拍个写真做宣传。
0: 现在马上要到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我们在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我们的红包大奖。
5: 大多数男人都不行的时候，这又是当上我们科室的宣传模特，每个阿姨看了不迷糊。门客有救了。
6: 李总，孤儿院拆迁的事需要律师团结。
7: 暂时不用，我来解决。
6: 有时候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声音听声可服。我还是想全力解决。这个沈医生，他倒很配合，这才一天，您就给他租房子。
0: 大家知道项羽最喜欢吃什么吗？
6: 您真爱上他？还是说
0: 项羽加了钱就会去买这些零食？项羽喜欢吃的我们常见的东西有玉米、甘蔗，然后项羽喜欢吃的我们常见的东西有玉米、甘蔗，然后还有一个很那个特别的水果，就是菠萝蜜，这都是大象最喜欢吃的，香蕉也可以。
2: 我们来了。
0: 项羽，你加钱就可以去买香蕉吃了，菠萝蜜现在还稍微有点贵，你省省吧。
6: 去，
0: 已经到晚上8:整了，进入到我们的黄金
6: 周两段，
0: 但是今天我们会在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这个红包哈。
2: 他能拍，
0: 大家可以提前把那个红包点开，然后为我们的巨搭子投一投票，投满了10票之后，那个界面就会自动的跳转到那个，
2: 当然是开启
0: 抽奖界面了。
2: 大叔是模特，
3: 写真，什么写真啊？
2: 就是大叔当模特拍写真。给老周打广告，做平面的宣传。
5: 大叔，你长得这么帅，就拍吗？
2: 给佣金的。
8: 啊，对，我们店里急需做宣传，兄弟，帮帮忙吧。
3: 我。
0: 我先给大家投一下票吧。
3: 行吧，行吧，行吧。
2: 大叔，你人真好。
0: 项羽疯了，项羽在评论区疯了，项羽说了点啥？项羽说多评论让领导看到好给他加钱，然后项羽说买了零食也会分给大家的，可以的。等到项羽加钱那一天，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个项羽的香蕉或者菠萝蜜和那个签名照一起发给大家。
2: 男科有救了。
0: 大家想想项羽吃香蕉的样子得多开心。

0: 像像鱼吃甘蔗的时候都是整根吃，我们不是就是，我们人类不是要把那个甘蔗给切断吗？
1: 这样
0: 容易吃一些。像鱼估计吃的时候都是很长，整根就可以就这样吃。像鱼牙口也很好。
1: 帮人帮到底吗？好不好？
2: 不好。
0: 薯票什么的，
2: 你知道我一张照片值多少钱？
0: 他以水果为主。
1: 这应该也值不了多少钱吧？大师，你虽然长得帅，但是你毕竟有……
0: 你看我找了找，象鱼吃什么？象鱼还吃树叶、树枝、树皮，然后有象草、马唐草等等。
1: 肯定。
0: 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刚才的那个玉米、甘蔗、香蕉和菠萝蜜了。
2: 就这一次、啊，
0: 大家多评论评论，互动一下哈。这个我们的那个直播间的人数一上来之后，项羽就有工资，然后项羽就可以买东西吃，因为项羽每天都很饿，项羽食量很大，你想大家想大象，吃的就很多，对吧？
3: 来了。
0: 什么这个话题？我鼻子好了很多。51329说哪里投票？我们点一下直播间右侧的红包，然后我们一共有两栏嘛。第一栏就是那个最大巨搭子，然后第二栏是大象剧场累签七天得现金红包，然后项羽刚刚在评论区说那个累签的活动好像有一个那个节点，那我们就点击那个最佳剧搭子，每天投十票，投满了十票之后就会自动跳转到红包的页面。51329，
1: 再说，
0: 我解释清楚了吗？51329。告诉我一下，
2: 我去换衣服。人都走了，口水擦一擦。
1: 哪来的口水？
2: 选照片，迅速拍。
0: 项羽，你也准备几张你的签名照呗。然后你准备一下你的签名照，我们到时候也给大家，算我们多给大家一重福利，好不好？
1: 一个笑容，大家快来看看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
0: 项羽真的是就没有这么好的相，你看他说他只要赚了钱之后要买零食分给大家，
2: 怎么说话？
0: 然后那个赚了钱之后还要拍新的形象照也给大家。
2: 哇，
0: 真的是，笑云你太棒了，
1: 大叔。
0: 笑云你那个形象照快一点好吧？
1: 可是放我就看你了，大叔。可是这个大叔，我可不想被他笑话，求求你。
0: 大家需要项羽那个拍形象照有什么 pose，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一下项羽，然后项羽过两天发了工资去拍，因为发了工资得买一身新衣服，然后还得就化化妆做做造型什么的，对吧？然后还得找那个我们同事给 PP 图，那可能就不花钱了。然后那个签名照出来了之后，那项羽你怎么签名呢？你得用多大一支笔啊？
4: 我来，给我一张。
0: 那笔太小了，你是不是还不行？
2: 我上手呢，这。
0: 项羽，你还有周边。
1: 一个来。
0: 项羽还有周边呢，都会给大家的。天哪，今天我们说的这些事，能不能说呀？项羽，这不是秘密吗？
1: 全都发完了。
0: OK， 51329。以后我们在8:10的时候准时跟大家抽，一起抽哈，那样的话大奖的概率会高一些。OK，
1: 这张照片能不能让我现在？
0: 我们现在直播间马上就要3000人了，
2: 够社死了。登报纸，
0: 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的链接分享给这个亲朋好友哈，来看一看这个大安剧场好的剧，然后抽一抽红包，还有
2: 吃走了，
0: 抢一抢我们明星签名照，然后来看一看流着鼻涕的主播，好吧？就最后一点，就是那个退而求其次，其次，其次。
1: 怎么样？
5: 秒没
1: 发完了算什么呀？你到时候一个人
0: 都……我本来想今天那个请假，
1: 我看
5: 就是嫉妒吧。
0: 不是说要陪大家过一下那个假期吗？
1: 院长，您来了。
6: 看来南科的宣传搞得不错，
0: 能够让大家。
6: 对了。
0: 切实的感受到
7: 10周年庆
0: 剧场真的是陪伴在你身边的剧场，因为大家身边有很多在这个季节过敏的人吧，
6: 明年一定要参加。
1: 什么？请

0: 就我觉得这个过敏它是分阶段的，就每
1: 这个
0: 在这个过敏期当中每几天的那个
2: 院长
0: 反应都不太一样。
2: 我男朋友他太忙了，可能没有时间参加。
3: 可是那些名流都是奔着见厉总裁来的，
0: 我总结了一下，
3: 回国嘛，很多人都不认识他，都想借机结识一下。他不是你男朋友吗？
0: 走路的时候，然后我大概把口罩摘下来，
3: 应该不难吧？
2: 大家都没见过。
0: 这两分钟
2: 我干什么？
0: 我买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那个巧克力球。
2: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
0: 我就边走边吃，吃了两分钟，一小刀，我把那个巧克力球吃完了，当时觉得挺开心的。但是进入到室内之后就不行了。向云说他签名很特别，大家敬请期待吧，好不好？当然，除了向云签名之外，两分钟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OK，
3: 医院的未来可就全靠你了，
0: 和大家共同抽奖。
4: 好，敢带着你的穷逼男友冒充厉总，看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揭穿你！
2: 院长，那我就先回去请厉总了。
3: 去吧去吧，等你好消息啊。
2: 老周，赶紧换上你最帅的套西装，帮我个忙，十万火急。
5: 还真是厉总，他不会有什么把柄落在这女人手上，居然拍了这种，莫非厉总
0: ？OK， 马上就要到8:10了哈。
5: 这女人真是神。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900。
6: 常飞说了，对了，厉总，沈小姐他们医院是周年庆，这是院长托给您的邀请函。
5: 邀请函，
0: 我们在晚上8:30的时候会公布一下明星签名照今天的问题。
7: 参加吗？
0: 我先提前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是大家在评论区订好的这个照片，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会和金哲老师有关系。
2: 小心点儿，你动作别太夸张了，是20多万。
7: 多少？
0: 20多万，稍微有些中二。8:10，我们一起抽。
2: 15006，8:10
0: 我们一起抽，好不好？
2: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你好歹是冒充首富，你总得拿得出像样的衣服。
7: 确实
0: ，OK， 趁他们在这争论，我们先停下来，笑语。
7: 穿着贵的衣服，
0: 我感觉我们停下这部剧。OK， 我马上到8:10了哈，然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抽一下奖，这样的话中奖的概率会大一些。然后我们点开一下我们屏幕的这个右侧的直播间的红包，我们点击进来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界面。我们每天为剧搭子们投票啊，投10票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抽奖环节。OK， 我今天已经投完了啊，我雨露均沾，大家都投过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点击屏幕中间的这个紫红色的按钮，点击抽奖，轮盘就会是这样转，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它就哒哒哒。然后我看88停在哪，再动一下，然后停在这儿，这就是大家冲到了88元大奖的心动时刻啊！欢迎大家啊进入到直播间，然后在大屏端观看我们短剧的朋友们，在观看我们大剧场的朋友们，现在也来尝试一下手气。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一位88元的天选之子大奖，然后还有3位的20元锦鲤奖，还有8块8，还有2块1块3毛等等不同金额的红包与会一直陪伴大家啊，带给大家这份幸运。也欢迎大家在抽中奖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当然我们在第二天的时候也会在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板块当中有一个推送，就是我们所有获得8块8以上大奖的朋友的 ID 尾号，我们会有一个名单啊，我们希望大家都非常幸运啊，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但是又不太现实，所以我们在每天集中的时段啊，某一个时间节点和大家共同来抽奖，这样的话大家获得大奖的概率就会高一些。那如果大家抽中了大奖之后，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喜悦，然后也激励一下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每天的这个红包呢是有限额的，所以大家如果能在黄金时段这个快速直接的去抽取的话，大家就有机会拿到更高的奖项啊。另外呢，我们在刚才进入到这个红包页面之前，我们有一个那个最佳剧搭子的投票环节，大家一定要投满了10票之后就会出现。来，比如说我现在再投给高子墨一票，那很显然我已经没有办法投了，因为每人每天就有10票，看已经完成全部助力去抽奖。

0: 后我们参与抽奖啊，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红包的界面了。所以刚才有朋友在评论区问啊，怎么去进入到那个红包界面，我们已经解释了，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和大家共同实操了一下怎么样。项羽一会儿天选之子大奖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啊，然后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能不能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签名照的福利，是我们的歌手金志文老师这张照片呢也是刚才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网友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互动，然后决定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要送出的。现在是晚上的8:13，我们在今天晚上8:30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以往可能会不太一样，今天的这个问题是和金志文老师有关。如果您是他的粉丝对他有相当的了解，那么我相信这个问题一定不难。那如果您对金志文老师没有那么了解，现在抓紧了解一下，边看剧边了解，边抽红包边等待我们来抽这张明星签名照，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略有了解我们就可以轻车熟路的回答。我们在评论区第一个打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就会获得金志文老师的这张布灵布灵的金色手签签名照向小鱼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大家，向小鱼也会在直播间随时蹲守来等待第一位答对问题的朋友。好，来我们继续看我们今天的这部短剧《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的上半部。
1: 我自己变帅了，怎么样，像不像厉总？
2: 你们觉得怎么样？像精神小伙，一点霸道气质都没有，不行。
3: 像爱情保镖，
1: 你们都不懂得欣赏。舒叶，
0: 用户，
1: 你觉得
0: 01953抽中了88元吗？
2: 我觉得他们说的对。哎，怎么办呀？这要是当初被他们给拆穿了。
0: 4834的朋友抽中了88元大奖，恭喜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不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直播间已经3076人了。
2: 叔，行，那我去试试
1: 他。他也就是身材好点，
0: 手慢了一步，
1: 气质这一块还不如我呢。
0: 20162，这个绝对不是中奖概率的问题，是手慢了一步
4: 啊！找我什么事？
0: 那明天我们继续加油吧，明天我们和大家共同看了这个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的下半部分，然后我们还会有明星签名照，然后我们还会有那个红包，
2: 大叔
0: 好不好？
2: 就是你了，来把衣服脱给他。
5: 干什么？
4: 试衣服？找我去试衣服？
0: 20162，你问的几点开奖的是明星签名照的那个问题活动吗？
5: 别不清，
0: 对不对？我在8:30的时候会准时提出这个问题，有关于金志文老师的，我提前和大家做一个小预警。OK， 有关金志文老师的一个问题，我在8:30的时候会准时问出。在评论区第一个打出答案的
4: 冒充厉总，
0: 项羽就会锁定你，
4: 这么说
0: 私信你，我们在这里也会恭喜你。我刚才是三压了吗？
2: 我知道是我一时糊涂。可是现在我会不会也来不及了？大叔，你能不能帮帮我？我要是这次被揭穿的话，
0: 欢迎大家来到
2: 啊
0: 4月4日这一天的我们的大象剧场。
6: 舒叶姐怎么还不来？这都快开始了。
0: 江玉生没错，88元大奖已经出来了，但是28.8元的大奖还会有
7: 啊！
0: 这些朋友抽中了之后，明天都会在我们的大象新闻的那个推送当中。ID 尾号4834的朋友中了大奖啊！刚才小鱼又重新在评论区公布了一下啊，
6: 舒一姐
0: 还有14分钟到晚上8:30的时候，
6: 我就知道你
0: 会
6: 来，
0: 公布一下今天的问题。
7: 我可是今天的主角，
0: 金志文老师的这张签名照。
8: 厉太太，厉总他怎么没给你一起来呢？
2: 他还在开会呢，一会儿就到了。是他早就
0: 大家看这样有没有金老师在和大家一起看剧的感觉？
2: 千万不要割我。
0: 项羽能不能准备一些明星朋友们的那种大头照，就是和我脸一样大的这种。
8: 厉总出入都是好，
0: 这样的话你想想，
8: 打车
2: 完了，
0: 这多划算。
2: 大叔租车
0: 对吧？
2: 大叔不会真的
0: 一个剧场有两个人一起来看，
7: 真的厉总当然是豪车接送，
0: 一个是普通的流着鼻涕的主播，另外一个是这个明星老师，
9: 我们节目肯定会开着豪车来的，
0: 就我们赚大了呀。

0: 是的。
1: 豪车，完了，大叔怎么可能会租得起？还是先让他别来了。
0: 啊，我去打个电话催催他。
2: 你这项链挺不错的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205人啊，人数还是可以的。
3: 1W999，
2: 看大家，
3: 这不是栗子吗？
2: 还能邀请多少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真的来了？什么情况？真的栗总来了？那我不是死定了？
4: 沈医生，你果然把栗总请来了，明天给你好好记功。
5: 真正的栗总已经来了，
6: 沈朱怡，你就等着被他当众羞辱吧。

0: 叔，
1: 抱歉，我来晚了。
0: 大叔，这装的还挺像呀，这车都租上了。
2: 小点声。
0: 对了，我可没说让你请群演啊，那个司机的，
3: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你特别不想，
1: 好啊，
3: 这个你跟朋友在聊天，特别不想让第三个人听到什么，然后你的朋友
4: 是
3: 越大声，就是大家那时候是个什么
4: 情形？
3: 可以带入下男主。
4: 怎么可能？竟然真的是迈巴赫！
0: 你从哪儿弄的迈巴赫啊？
3: 租的呀，刚才不是说了，
0: 一天租下来得好几万吧？
3: 哇，这也太贵了！
0: 这我半年的工资都抵进去了。
3: 想的是几
0: 个？大叔，这衣服上的牌子怎么并起来了？你知不知道这身衣服20多万呢？大叔，你这是带被子？
3: 20多万，这得是多少工资才能还回来啊？
2: 露馅了！
5: 李总，你能赏脸参加，这是我们医院的荣幸啊。
6: 那个舒医常常说，在医院，你很照顾他。
5: 沈医生，就爱说实话。时候不早了，李总，请进。
4: 他不能进。
5: 为什么？
4: 因为。根本就不是真的厉总，
3: 我要在今天晚上再加服一例。
4: 这就是沈淑仪请来的演员，他怎么可能是真的厉总呢？真的厉总会跟着沈淑仪一起骑三轮车吗？
3: 然后一定要再出来戴好口罩，
0: 果然被他拍到，
3: 戴好眼镜。
5: 淑仪，这
6: 怎么？这位女士，我骑三轮车还是开迈巴赫，这是我的自由。难道你对我和我太太之间的情绪有什么意见吗？
7: 我记者采访说过，厉总开的迈巴赫是限量款，地城只有一辆，这车就在跟前。他要不是厉总，哪来的迈巴赫呀？
8: 美玲说的没错，他的确不是厉总。
5: 你是谁？
8: 我是厉氏的高管。厉总去京城开会了，要开3天，所以他绝不可能是厉总。
0: 完了。露馅了，大叔，快跑！
8: 哎，敢冒充厉总，我拿下！
4: 这件事情跟俺没关系。
2: 明明那么害怕，居然还敢挡在我前面。
4: 沈淑仪，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居然敢找人冒充厉总行骗。今天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给我抓起来！
8: 谁敢动他？
5: 许特首来了。
3: 像人家陈同学说的没错啊，今天那个8:30的时候，晚上我会为大家这个抽取明星签名照啊，我给大家回复一个小问题，第一个答对问题的朋友就可以获得这张秦志文老师的手签照。
8: 下来时，
3: 签的可真好看，
0: 厉总，
3: 这老师笑的也不错，这老师眼睛也好看啊，好看的。
5: 看清楚，邀请函，你们谁还敢质疑厉总？
0: 我难道找一个真厉总来冒充自己啊？还在他面前做那种妖，我不会连累医院倒闭吧？
5: 邀请函确实是我发给厉总的。李总，
3: 大家先测一下网速吧，看自己的网速快不快。我先随便问一个测试问题哈，跟金老师无关的。我们今天这部剧的女主，她是什么科的医生？什么科的医生？来，我们测试一下网速，我们测试一波。
0: 李总，
3: 4162，怎么了？
4: 怎么可能看得上沈淑仪这种没人？
3: 4162，我们今天8:30的时候会为大家布置一个小问题，跟金志文老师有关。在评论区第一个答对问题的粉丝朋友们，我们就可以获得这张照片。金老师手签的，我在8:30会提出这个问题，和金老师有关的。然后刚才我说了，我想做一个那个大家网速的小测试。你别这个，我回答特别好，但是网速可能不太行，所以我们抓紧还有几分钟，大家可以调试一下，或者换个地方，或者
4: 咱们现在就进去揭穿。
3: 手机放到窗外会不会好些？我刚才测试问题是那个女主，是什么科的医生？
0: 我的天，这就是厉氏集团的继承人，简直比明星还要帅。
3: 不测你到时候
4: 真羡慕厉太太呀！
3: 你没得到照片，你别怪我。
0: 我死期就到了。
9: 诸位，首先，本次活动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到了厉氏集团的厉总和厉太太，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到来。 同时也感谢各位的莅临和支持。现在我们以一曲优美的华尔兹舞曲拉开今天庆典的序幕。
4: 听说厉总在国外多年，经常参加各种贵族舞会，想必舞技肯定是炉火纯青吧。那既然今天厉总和厉太太
3: 在测网速吧，
4: 今天的主宾
3: 可能是那个说到那个明星签名照的那个时间点了，然后可能就没有听太清楚，但是没关系，刚才我已经重复了一遍啊。
10: 看你不丢脸。
1: 好啊，
3: 我们直播间3289人了，现在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然后我们在晚上8:30的时候会提问了哦，要准备好啊。刚才的测试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说，你们这样对一个生命的主播公平吗？
0: 我是真的假的，厉害的。
11: 不是故意的，
1: 老宋，结束再说。

0: 一座。
1: 夏雪，毕竟孤儿院的舞蹈课也是我教的。
2: 哇，舒怡姐，没想到你的舞跳得这么好。
3: 魏总和太太真是配合得太默契了，
2: 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美玲姐，我有个事想请教你，要不找个地方聊聊？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厉总。
1: 沈淑仪说了，要给医院投资1000万，你们拿得出来吗？
5: 1000万的投资？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1: 哦，我还没来得及说。
2: 厉总身家过千亿，为厉太太捐上1000万，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除非你是假的，你根本就拿不出来。
1: 他怎么可能会为了我这个假的厉太太拿1000万的投资啊？肯定会直接揭穿我，与其被揭穿，不如主动承认错误。其实我是
5: 1000万是吧？
0: 对，捐2000万吧。1000万太少
1: 了，就这么随手给了？
2: 谢谢厉总，谢谢厉太太。
1: 什么？
5: 说捐就捐？
1: 这么随便就拿出1000万？你真的是厉总？
6: 来人，把这两个人赶出去，别脏了厉总和太太的眼睛。
2: 说什么？放开我！
0: 消气了吗？
1: 消气了。大叔这手段也太冷酷了，我不会被丢到海里喂鱼吧？
5: 害怕了吧？叫你之前造册。真的是要去喂鱼吗？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要为大家布局小问题了。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大家测试问题为什么不回答？
2: 我要被你害死了！现在得罪了厉总，
5: 穿成这样逼真，
2: 我以后怎么办？
5: 马路边可真的是难受了。
4: 建国，你相信我，
5: 感觉比我现在还难受。
4: 厉总肯定是假的，你不是说厉总在开会吗？你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呀。

0: 喂，厉总还在开会没？我没事，我这找厉总，不着急。
1: 怎么样？
2: 不过，可是那张支票……
1: 你看，那肯定是假的呀！快扶我起来！好，沈叔
2: 一个贱人，居然敢骗我们！等我们找到厉总，
1: 准备好了没有？
2: 这是大功一件了。
1: 还有。
3: 不到2分钟时间，我要问问题了。感冒冲帝城首富，死定了！8点半的时候我要问问题喽。
1: 大家在不在？不在这个问题我就不问了。这张照片今天不送了。
3: 要不然姐夫又怪我。你好端端的，
1: 好不好？
3: 你不陪姐夫，你在这喝什么闷酒啊？
1: 大家在准备好了，在评论区给我扣个一。
3: 你就不怕媳妇被撞开走啊？
1: 扣个5、6、7、8也都行。
2: 让我感受到大家对于签名照的追捧。
1: 如果大家没有准备好，小鱼就会把这张照片抢走了，不能便宜了小鱼。大家好，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就要问出今天的。 明星签名照问题了，那我咋不做？那应该很贵吧？还能不能浪费啊？你快去给我找一个打包袋，我要打包。
3: 啊？
1: 要打包，真太好了，不浪费啊！我们一定要打包，吃不完的东西不要浪费啊！粒粒皆辛苦啊！ 马上要到8点30了，你们是都在默默潜伏吗？没有去演潜伏，真的是都可惜了你们。刚才谁说要签名照来着？我真的马上要问问题了。好，8点半了，我要问问题了，一边看剧一边问问题。我这个问题是有关于金老师的。
2: 拿起了相片了。
1: 在评论区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朋友就可以拿到这张金老师的亲笔签名照。我的问题是，金志文老师是什么民族？抓紧时间抢答，打出民族就可以了。告诉我。
4: 金志文老师是什么民族？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Hello， 家人们晚上好，大象剧场又来送福利了啊！那么这一周呢，我们是有多重的王炸福利重磅来袭的，好戏啊、红包啊、明星签名照全都为大家安排到位了，那错过真的是好多钱都没有了哈。那我们的这个第一重重磅福利呢，就是我们有四部精品短剧在联播，每天都有好剧。那么这一周开始呢，我们是有四部顶流的短剧轮番上线，比如说我们之前播出的悬疑啊、甜宠啊、情感啊、替身梗啊等等，一次性就会看个够。高能悬疑开场是猫鼠游戏，那走心情感大戏是风止一夜平啊、哦，这名字起的真的是非常有内心戏啊。然后催泪现实像是断线的风筝，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从昨天开始看到的这一部高田霸总爽剧《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这个剧情呢可以说紧凑，而且丝毫不拖沓，追剧根本就停不下来。那么第二重呢，就是我们这周一直为大家放送的明星签名照，那每天都要炫耀一下。我们今天还剩黄妈的，然后子宁的、张伟的，还有天琪、许天琪的，还有赵传老师的，还有五张。然后我们今天还是老规矩哈，还是昨天那个规矩，在评论区啊、朋友们最想要哪一张签名照，我们以第一个提出要求的网友朋友提出的这个信息为准，我们今天就送哪一张啊？这个全部都是我们人气艺人的亲笔签。

0: 明照数量就这么多，每一张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现在呢，来到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们认真看剧，参与互动问答，就有机会直接把这个签名照带回家，手慢就真的没有了。那今天我依然会在晚上8:30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有可能是我们这部《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当中提及到的，也有可能是我们要送出的这个签名照的艺人老师们的啊，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好好的守护我们大象剧场了。第三重呢，就是我们红包福利会继续宠粉，老粉都知道了，我们大象剧场宠粉一点都不玩虚的呀。每天我们都有88元的天选之子红包，昨天我们这个88元天选之子红包就是大家在8:10的时候我们一起抽的时候非常快就抽中了，那么看剧就能抽啊，幸运儿说不定今天就是你。另外呢，本周呢我们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评选还在进行当中，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点击右侧的红包，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最佳剧搭子的这个投票页面，我们每人每天投满了10票之后呢，我们就会自动跳转的红包。比如说我为甜甜助力一票 ，OK， 然后我为宇轩助力一票啊，雨露均沾吧，子墨的，然后子和的，还有卫星的，我之前已经都投过了啊，然后大家看到没有？就可以点参与抽奖，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红包界面了。所以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不要好奇啊，红包怎么没有了，在的在的，就是我们的流程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啊，不影响大家抽中那份幸运。那么希望大家这个都能够支持我们从上周开始的这个剧搭子们啊，欢迎大家继续给心仪的剧搭子投票，一起为喜欢的搭档打 call。让我们一起锁定大象剧场，好剧不断，福利不停，我们边看边抽奖，快乐就拉满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一部《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的下半部分，走了。
1: 厉总，第一次见您如此神秘，您不会
2: 真的爱上那个心机沈医生
1: 吗？那么多世家千金你不选，
3: 怎么就看上他了呀？
4: 他和别的女人不一样，那些女人不配合他。
1: 跟老夫人，
4: 老夫人那边我会说
3: 服。那环宇集团怎么办？
0: 我
3: 最近周副总正拿拆迁监督这事做文章，您刚继承家业，又是项目出问题。
0: 4372昨天的签名照非常感谢。4372今天要不要继续抢一抢签名照？昨天那个签名照虽然人选不是你定的，但是你是第一个回答这种问题的，对不对？
5: 总算是看完了。
0: 我们直播间现在有1460人啊，这个在我
6: 真是多亏了姐夫，
0: 休息的时间
6: 段哪里如此盛状？旁边的美容客，
0: 欢迎大家，
6: 羡慕嫉妒死了。
7: 注意点，
0: 直播链接分享到自己的这个好友群啊，家庭群啊，让大家共同来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奖，然后同时支持一下我们的巨搭子啊。谢谢昨天的签名照，今天有谁？看一下黄妈的，
7: 走，聚餐去，
6: 走。
0: 张子宁，张伟。
8: 拜拜。
0: 张伟唱功真的很好。
8: 大叔，
0: 石天奇，
8: 大叔，
9: 就是这个
0: 时代经典赵传老师，
8: 这个是我精挑细选，宝珠是整个地城最具性价比的烤肉店，来坐吧，
9: 坐坐坐啊。
8: 首富肯定没吃过路边摊吧？
6: 姐夫，这是他最大方一次，知足吧。
8: 来，你尝尝这个。
0: 什么糍粑吗？是夹心的还是要
9: 蘸？这么做，
0: 我看好像是那个。
8: 好吃，你就多吃点。
0: 红豆沙。
6: 姐夫，厉氏集团最近被评为世界十强，业务覆盖50多个国家。
9: 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做到的？
0: 世界十强，
8: 我们讲讲呗。
5: 糟糕，他一个假厉总，哪里知道什么创业经验，肯定会露馅。
0: 还没反应过来呢。
5: 商业机密，不方便。
9: 当然可以了。一般情况下呢，我会先学习他们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了解了他们需求后，发掘潜在用户，再进行测评。
0: 语言天才啊，
6: 姐夫，那你岂不是会10几种外语啊？
9: 不精通，只能日常交流。
8: 姐夫，
0: 还想
8: 找到合作对象之后呢？
9: 找到意愿最强烈的用户，针对他们的需求，再给出相应的合作计划，然后根据以上我说的事情，商业就慢慢打开了。
5: 你真的会？
0: 会做生意的人真是。
1: 别忘了，
0: 很会说。
1: 我可是地城第一金钊。
6: 这些之前我是在书上看到的。
0: 做生意。
6: 今天我听姐夫这么一说，商场如战场，
7: 做好真的。

0: 要不是淑仪姐，首富能给咱俩传授经验？
1: 我为什么我老感觉你们俩不客客气气？
2: 嗯，我也觉得你们俩不会是假的吧？哎呦，亲一下，证明一下。
1: 亲一下？
2: 这情侣这很正常的嘛？难道你们是假情侣？
0: 我们当然是真情侣了。那你们亲一下，证明一下喽。证明就证明。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啊！今天直播间启动的时候人稍微有点少，看我今天到多少啊？
1: 我也是不可以。
3: 你现在有1478人，欢迎大家。在抽红包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疑问，随时在评论区问我啊。项羽也会帮你。
0: 现在可以证明了吧？
2: 嗯，谢了，淑仪姐，霸气。
0: 姐夫，以后静怡姐和我们科室都交给你了，
4: 包在我身上。
0: 姐夫，好酒量，再来一杯。
1: 我别喝太多了，会醉的。
4: 别小看我，我可是喝不醉。
2: 马上。
3: 今天和昨天差不多，还是有一
1: 个
3: 非常可怜的，
1: 我们这三个人
3: 在过敏季当中的主播陪大家看剧。
1: 哎呀，醒醒！
3: 小火你好，小火，昨天我没看到你。昨天你有没有抽那个签名照？你都没有赶上。
2: 还这么长时间
3: 做签名照，继续做签名照啊！
4: 没事，我现在就叫人来接我们。
0: 我们也想感受一下。
4: 这
0: 的感觉，
4: 安排。
0: 姐夫牛逼。
3: 何大，
1: 大叔，你是怎么了？你来，
4: 不信是不是？等着啊。
3: 我是季节性的过敏，
4: 知道多了，
3: 已经有一些天
4: 了。现在就来接我们。
3: 今天比昨天稍微长一丢丢。
1: 我还是去外面看看云的出租车吧。
3: 但是不耽误大家冲了啊！希望大家今天在评论区这个多互动起来啊，然后我就可以少说一点话，可怜我一下，好吧？我就不组织大家，好吧？如果你们实在是无聊的话。那我该组织还是会组织的，
4: 真是的。愣着干嘛？坐我回别墅。
1: 别墅？大叔，人都走了，你不用装厉总了，装上瘾了你。
5: 厉总一喝醉就开始说真话，这可怎么办？又暴露了。
6: 嫂子。我表哥呢，喝多爱说胡话，您别放心上啊。
1: 我知道，多亏你请这么多辆好车来撑场
3: 面。我是季节性的过敏，然后再叠加上一点感冒，
1: 那回家吧，
3: 就是比较复杂，就是我都不知道如何医治我自己。
4: 以后有我在你身边，谁都
3: 身边有容易在这个季节过敏的朋友吗？但其实现在已经是我可控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
1: 你走了，
3: 因为我是提前了几天就已经开始吃抗过敏的药，可是，这个过敏的症状来得太凶猛。
1: 谢谢你啊。
3: 然后我每次吃完了那个过敏药之后，
1: 麻烦你送回家，
3: 就整个人就有点
5: 放心吧，
3: 呆呆的，然后反应就会慢半拍。所以你看我这两天就是在读评论还有看剧的时候，就显得都没有那么毒舌了。就是因为反应慢，想不出来梗，
1: 你这是
3: 反应不出来。
4: 你是不是忘记
3: 昨天说直播间到6000人，然后我就可以好，结果没到，所以就没好，加重了病情。
1: 那一吻
3: 因为太难过了，
1: 就是权宜之计。你要是生气的话，你就随便罚我吧。
3: 该说不说，我们今天这部剧非常拉扯啊。就是已经到下半部分了，已经进行了一段的时间，女主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厉总是真是假。
4: 淑仪，你愿意做我的厉太太？
1: 我还是要再考虑一下。
3: 昨晚不是啊。

0: 我好喜欢这个音乐。
1: 淑仪，你快过来一趟，他们要炸了孤儿院。
2: 什么？负责人没有同意彩排，你们不能猜。
3: 什么负责人啊？不就是沈淑仪吗？我们是他的家人，可以代他做决定，我们说拆就拆。
4: 没错，
5: 我是他妈，我说能猜就能猜。
0: 他妈看着挺有钱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依旧会在晚上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这个红包，因为大家一起抽的时候抽中天选之子大奖的概率就会提高。另外呢，我们依旧会送出
3: 厉总夫人
0: 明星的亲笔签名照一张。
3: 不过就是个冒牌货。
0: 今天为什么还没有人提出说想要哪一张？想要哪一张，我们今天就送哪一张。
6: 拆迁文件，
0: 这个决定
7: 就是
0: 在大家在屏幕当中第一个。打出来想要的
7: 看看清楚咯，
0: 明星签名照的网友朋友，你的要求就会被满足哈，给不给你不一定，但是你可以选定我们今天
1: 怎么回事
0: 送出哪一张。
1: 与许多著书自是不
0: 下的，有徐天琪的，有赵传老师的，
8: 周总，
0: 然后这一张是
8: 这位就是我给您介绍的孤儿院负责人，
0: 这个是张子宁，子宁可漂亮。
9: 周总你好，
0: 张伟，
9: 我就是沈美玲，
10: 就是你说能搞孤儿院拆迁的，
9: 和沈淑仪硬碰硬那肯定是不行的，不过我们可以以厉总的名头先把他逼到绝路，再由您出面帮忙，趁机诱导他，这样的话不仅能拿下孤儿院，
0: 想要陈赫的，但我们现在没有陈赫的呀。项羽，项羽呼叫项羽，48289说他想要一张陈赫的签名照，项羽你在你们范围之内吧，
1: 不能砸，我没有同意，
0: 还要任贤齐的，可以啊，
1: 信不信
0: 我觉得都行，但你看项羽怎么能想到？
1: 以强凌弱，
0: 就是我们的这个照片呢，都是项羽去排队，然后就是抢到的。因为项羽，项羽一挤在人群里很容易啊。
3: 别挡我们台罗，我是负责人，能吗？我说能猜就能。
0: 项羽，你别我们了，就你去争取吧。我们排队啊什么都排不过你，好不好？你往人群里一挤，那你肯定就志在必得。好。
11: 沈小姐，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是？
0: 还有昨天我们在直播间不是说了吗？那个项羽的周边和签名照也都快出来了，大家一定要每天都守护我们这个直播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上线。哟，
12: 厉总才回国，
0: 项羽就喜欢打这种突击战。
12: 若是将强拆的事闹到网上，将是对厉氏集团的名声将是极大的损害。周总命令，谁敢强拆，就打出去。就，
4: 李迅。要不咱撤吧，等太高人了再来。
0: 沈
3: 淑仪，你等着，
0: 我好像也有一条，
3: 不会放过你的。
0: 我带的时候也不这样啊。项羽连夜去排队了。
13: 姐姐，我害怕。
0: 48289，你一定要每天守候我们这个大剧场啊。
1: 谢谢周总。
0: 然后，如果我们要是有陈赫和任贤齐的这个签照，我们拿到了，
11: 对于孤儿院拆迁的事，
0: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剧场当中第一时间。
11: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
0: 我是他的秘书，好不好？
11: 白静，
1: 谢谢。
11: 他们很可能会全都重来。
0: 项羽答应的事情都可以完成，
11: 尽快做决定。
0: 项羽这个项就是怎么讲？一言九鼎。
1: 没想到，厉总竟然
0: 所以跟大家都可以成为好朋友。
1: 要不，再和周总谈谈吧。我先考虑一下。
0: 晚上在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这个红包哈。新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或者是这一些天没有进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抽奖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们在点击红包之后会有一个最佳巨大子的投票。我们每人每天最多投了10票之后呢，就会自动跳转到红包界面才可以抽奖。另外，不建议大家这个时候抽，在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抽中大奖的概率会。
10: 要不再打电话试探试探？再说纠结不符合您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还是说，怂了。
0: 94372，李宇春。
14: 我厉彦辰什么时候怂过啊？
0: 大家的这个愿望和要求，项羽都记住了。
10: 厉总，你拿我手机干什么？
11: 行，你都答应。
1: 告诉那个骗人的人渣厉总，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0: 对啊，
14: 你不是说
0: 张伟
14: 相信我厉总的身份？
0: 第一届那个好声音的选手，当时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10: 真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子宁就不用说了，唱跳俱佳，而且子宁是我校友。
1: 一想不开就会进入工作狂。
0: 徐天奇，爱的人也非常多吧？
2: 李总，我觉得
3: 现在把公司所有的项目
0: 来，大家共同的妈妈，
3: 我要一一补。
2: 李总，您听我说，
0: 想要飞得更高的赵传老师，想不到啊，这太可惜了。今天我们在这个五个人当中选定一个吧，来，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优先决定权。今天晚上我们送哪个艺人的签名照？来，第一个在评论区打出来名字的，我们就尊重你的决定。黄妈，赵传老师，
4: 今天要强拆我们孤儿院。
0: 张伟，张子宁，张子宁，张子宁啊！
5: 肯定不会善罢。
0: 徐天奇，来告诉我，在直播间。
5: 那可怎么办？我这把老骨头也不怕事，就是怕生了孩子呢。

0: 哇、哦，你看夏小鱼的这个行动力，刚才谁要那个春春的签名照？
1: 我想约一下周总。
0: 4372，听到没？不对，看到没？
2: 沈小姐，你终于想通了，我一会儿
0: 这个月李宇春就会有郑中的演唱会。然后这几张送完了，夏小鱼就会去排队了。
3: 周总领导不多时，请跟我来吧。
1: 好。
0: 每天要守候一下那个大剧场啊，然后有的话第一时间你就要抢到
1: 的。这些照片发出去，那就是坐实了沈淑仪私生活混乱，为了捞钱不惜冒充厉害。
0: 6349，您说这个主播你能不能少说几句？我能的。
1: 彻底臭，咱帮了周总。
0: 但是有很多活动要给大家介绍，我小点声行吗？给您添麻烦了，很抱歉。
4: 叶总，别干了。我觉得您和沈小姐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您要不给她朋友打电话旁敲侧击一下。

0: 喂，您好，哪位？
1: 我是和舒怡一起去过孤儿院的朋友。
2: 我们新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
0: 看来是你啊。今天要是你在就好了。
2: 然后我们
0: 厉总派人到孤儿院，一通乱砸。要不是周总来救场，孤儿院恐怕都没了。
2: 每天
3: 那舒怡呢？
0: 舒怡已经和周总谈合作去了。
3: 怎么了？
2: 传统的红包见面就可以抽红包了吧？
4: 周总，您在
2: 呀，主要是刚才跟大家讨论那个签名照稍微有些热烈。
5: 周总，我是孤儿院的沈淑仪，是来跟您谈合作的。周总，
6: 哎呀，沈小姐，刚才音乐声音太大了，没有听清楚啊。
5: 周总，
2: 稍后说什么？
5: 我是来跟您谈孤儿院拆迁的事情。
2: 哦，那天就突然不想戴眼镜。
6: 厉总下令，一定要拆除这孤儿院。与其被强制拆除，
2: 因为我已经忘了自己不戴眼镜的样子，
6: 不如跟我合作，签了这合同。
5: 周总，这个合同我不能签。我的诉求是保全孤儿院，而您给的拆迁费比厉总的还多，条款上的重建孤儿院连日期都没有写明白，这分明就是空头支票。
6: 没想到沈小姐年纪轻轻居然如此。
5: 很感谢今天您愿意见我，这份合同我不能签。沈淑仪，今天这个合约你一签就别想拆。
2: 哎，怎么还是没有人告诉我今天要送哪一张？如果在八点之前没有人告诉我今天要送哪张，那我就随机送喽。
5: 是你计划好的。
2: 再大家看一遍啊！
5: 你又我掉了陷阱，还不算太笨。
2: 许天琪的。
5: 迟了，立刻把合约签了。
2: 张子宁的。
5: 我是不签的。
2: 张伟的。赵传老师，今天我们到底送哪一张？快快决定。
5: 签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君君，怪酒。

0: 女主又被虐了。
1: 孤儿院负责人私生活混乱被曝光，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放弃孤儿院负责人身份。哼，老子要给我上！

0: 这个冒牌货，起来，周总，周叉，李总，您怎么了？
1: 哪里不舒服？哇，项羽在直播间发了一个重磅消息，
0: 大家快点看，
1: 尽快同意看清的事儿。在直播间，项羽，项羽，你怎么没有提前告诉我？
2: 老规矩，清理干净。
3: 是。
0: 毕总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可以及时赶到的。
4: 我不仅是公司的，
3: 这是一个好男友，非常核心的标准。
0: 你的对我有什么好？
3: 他们夫人
0: 问责你吗？
3: 哎，
0: 金军快！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大豪得是一家人啊！
3: 动手！公主抱出来了啊！

0: 冰块，
1: 好吧。嗯，向友给大家透露说，下周有两个重要重磅的活动，到底有多重磅的，大家期待一下啊。太阳出来了。

0: 叔，
1: 才反应过来，
0: 我怎么会跟你躺在一张床上？我错了，不是被下药了。
1: 昨晚的事情，你忘了。
2: 李总。
0: 李总，他们喊你李总，所以你隐瞒身份接近我。
1: 终于发现了。
0: 就是为了孤儿院拆迁吧。
3: 看来是发生了什么。
1: 我已经吃过药了，晚上一定会在家吃一次。
3: 现在还不宜暴露身份，
1: 因为明天还有工作。
4: 我是冒充的，
1: 但今天其实已经比昨天好多了。
0: 可是周副总也喊你李总了，你怎么解释？
1: 真 正的李总刚回国，
5: 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容。因为我昨天听到你被人带走，所以才冒充李总去救你了。
0: 真的？
5: 嗯，当然。
0: 我不信，除非你证明给我看。
1: 怎么证明他不是？
5: 怎么证明？
0: 帮我把力士集团的恶行登报，我要曝光他们。
5: 好，你帮我。
1: 求是见面不错。
5: 安排一下，立刻把我发去的文件报到处理。
1: 会对集团有损害吗？
6: 李总，您疯了，您这是要自己曝光自己。
2: 算我说的做。
6: 是。
7: 本台收到举报，力士集团为了推进环宇商业开发区计划，非法闯入孤儿院，暴力打砸，逼迫拆迁，实在令人发指，希望力士能尽快做出回应。
8: 谁？给我一个解释。
9: 老夫人，我也是为了这整个项目，带人过去也只是想找他谈谈。
10: 结果呢？
1: 明天不，明天有其他的工作。
10: 你看，
1: 但是大象剧场依然会陪伴大家哦。
10: 所以呢，《帝都日报》刊登了一些东西，肯定是他勾结进来，发布的假新闻。《
8: 帝都日报》居然有这么不长眼的记者，

0: 报声
1: 应该
0: 还挺霸气的。
1: 报道物我历史的名声，给我查。
2: 是
0: 四八二八九说什么活动？就是有两个重磅活动，
2: 立刻去给我调查发布那些虚假新闻的记者是谁。
0: 我们在全新的一周会为大家开启
2: 什么
0: 一系列重磅的活动啊，明天就知道了。
1: 查到什么？
3: 查到了，是
4: 刘超了，
5: 是我。
1: 尹晨，你身为集团的总裁，难道
0: 肯定是
1: 不知道
0: 带着福利
1: 给他打打的报道会给我们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6: 当然是厉总为了这个事，
4: 因为我不想厉氏毁在某些不择手段的人身上。这些是我收到的照片，大家好好看一看，我们亲爱的周副总又干了什么好事。
1: 尹晨，这是怎么回事？
4: 周副总私刻公章，私自用这份假冒的拆迁令，以我的名义强拆孤儿院，还假扮好人，哄骗孤儿院的负责人，被拆穿后，不惜下药逼迫。如果这件事情被竞争对手爆出来，厉氏的损失不可估量。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直播间现在，哎，这会儿人还挺多的，2076人了。晚上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始今天的黄金时段的红包抽奖了。但是大家可以提前做准备，给我们巨大组投一投票。
7: 集团给打藏了吧？你，刘婶，
1: 厉记者现在怎么样？
7: 大叔他帮我们报道了厉氏的黑料，厉氏肯定会对他下黑手的。
1: 那我们得救他，可是怎么进去啊？
0: 这回终于相信了。
7: 有了。到时候你们配合我的表演，到时候你们配合我的表演。
1: 啊，那就是丽姐姐的二分。
0: 8:10的时候我们和大家共同抽，那样的话大家抽中大奖
2: 的
0: 概率就会高很多。
2: 闲杂人都不得随意进出。
7: 大胆。
0: 8点之前还是没有人告诉我今天我们要送出哪一张签名照。
6: 你哪位？
0: 这样我找一张颜色最好看的。
1: 我是丽总。
0: 张伟的这张照片今天我们要送出去哈。张伟的这张签名照今天我们会送出去，
8: 我们要嫁给你。
0: 然后在晚上8:30的时候我会随机问出一个跟张伟相关的问题，第一个在评论区打出答案的网友朋友们就可以获得这张张伟的亲笔签名照。
2: 这超行哎，这个我们得去报备一下。
7: 哎，还报备什么？赶紧带我们去见我老公，否则孩子们找不到爸爸哭闹起来有你们好看的。
9: 厉总在会议室，我带你们去。
1: 算你识相。周婷，你给我解释。
6: 老夫人，你看环宇这项目有多重要，不用我多说了吧。那个女人贪慕虚荣，一直不肯答应大家，所以我也是为了公司才出资。要是厉总刊登那些对咱们厉氏集团不利的，一定是被那沈淑敏我了。
1: 尹晨，你居然还和那个新经理来往？
4: 我
10: 厉总，这群孩子说您是他们爸爸。
4: 我的孩子？
0: 怎么突然出来这么多孩子？
8: 你就是我们的爹爹。
1: 尹晨，
0: 孤儿院的孩子
1: 瞒着我生了这么多的生子，我的奶奶了。
0: 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开心，高兴坏了，后继有人了，毕竟我王位要继承的啊。
1: 我是来救你的，快跟我走。
4: 哎，你怎么来了？
7: 我当然是来救你的呀，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没拿针扎你严刑逼供吧？
0: 严刑
4: 当然不会
0: 扎针，
4: 我可是堂堂厉害的帝都日报记者，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啊。
7: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的。
4: 其实
0: 我们今天送张伟的这张签名照哈，8:30的时候 我会随机问出一个跟张伟老师相关的问题，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可以获得这张照片啊。
7: 大家都没事吧？
8: 没事、
3: 啊。全靠孩子们打掩护，他们不敢拦。
7: 不说，
8: 我们帮不
5: 过。多亏了你们，不过你们得叫哥哥，不然我和你们淑仪姐姐就差辈儿了啊。
11: 你就是叔叔。
12: 淑仪姐姐说了，你就是老牛吃嫩草。
5: 嗯，行吧，叔叔就叔叔吧，那叔叔请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啊？
11: 爸爸，
13: 哇，哎，小华，
14: 哎呦，子才女婿，你们回来了。
7: 刘婶，你先带着孩子们去玩吧。
14: 好，走走走走，
0: 有话要说啊。
14: 淑仪啊，
0: 小云说
14: 之前的事情
0: 送明星签名
14: 都是我不对、
0: 的确是
14: 这一家人
0: 有些
14: 还有隔夜仇，你就原谅妈妈。
7: 我是不会原谅你，而且大叔他也不是什么历史懂，是为了我保住孤儿院让他伪装的，你们也不用在他面前演戏、
13: 假的。姐，你开什么玩笑，他就是历史集团的。我看你就是攀上高枝连家人都不要了。
7: 是你们先和我断绝关系，这里不欢迎你，请你们离开。
14: 你可想不是我的白眼了。好，你要给我断绝关系是吧？那就把我养你这么大花的钱都拿来，300万一口价，否则我们就不走了。
0: 口价
7: 300万，
0: 离谱啊。
7: 我的衣服都十年没穿，剩的不要的旧衣服，学费也都是学校捐款和我勤工俭学赚来的，吃的也是馒头稀饭，今年才还完助学贷款，我哪里来的300万？
14: 我不管，300万否则我们就不走。
13: 要不然我把你这孤儿院闹得不得安宁。
5: 300万是吧？我给你转
7: 账。大叔，
13: 300万都上，不愧是总裁姐夫。
5: 现在可以走。
0: 是的是的
14: 啊，这就走，这就走。
7: 大叔，你哪里来的300万？你就这么给他们了？我叫
0: 他可是厉总啊，开什么玩笑，
13: 大额转账还用钱？
7: 大叔，还是你拿捷机会。对了，你说一个记者，你哪里来的300万？
5: 是历史集团给孤儿院改善生活用的。你放心吧，绿总说了，他不会拆除孤儿院的。
7: 真的？太好了。
0: 27362说今天的剧非常好看，这已经是我们下半部分了。昨天那个上半部分就已经很有意思了，
7: 有人报警没杀死，
0: 是到现在女主还没有完全识破男主的身份。
14: 账户的钱怎么会被冻结啊？是你干的吧？
7: 你们休想拿到一分钱。
13: 这个贱人。妈，我们先上去怎么办呀？
0: 对，今晚是这部剧的下半部分。我们看看女主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知道男主的真实身份，而且知道这个身份了之后，两个人的关系会不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7: 妈，
0: 马上要到8:10了，要和大家共同抽奖喽！
14: 厉老夫人，你这是想见厉总女朋友的家人？
15: 我不同意燕晨与新君玉结婚，出个数吧，多少钱能让你女儿自动退出啊？
14: 自动退出？
0: 明晚不是了，
14: 让您
0: 明晚大家期待一下会是哪位主播，因为明天晚上的主播就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我们接下来这周的
15: 重磅活动。1000万够吗？
13: 1000万够，当然够，只要您钱一到账，我们立刻让沈淑仪从厉总。
0: 今天晚上在8:30的时候，我会为大家送出这张张伟的歌手张伟的签名照。
15: 事成之后，
0: 我会随机提问一个张伟的相关的问题。
14: 好，好，好，
0: 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网友朋友，就可以拿到这张签名照。
13: 我们要发财了，
7: 可不是吗？没想到沈淑仪这个废物竟然能值这么多钱，小瞧他了。不过要让他彻底离开厉总，还得让他嫁人才行。
14: 哎呀，美玲， 你有计策了，
16: 妈。

0: 掌心，保他逃不出咱们的手掌心。
1: 嗯，你摔火我只能说你猜的方向是对的。
2: 我是不会给你们一分钱的。
3: 你怎么了？
1: 孔融姬，
4: 爸得病了，你能不能回来看看妈呀？
1: 孔融姬，
5: 沈淑仪，妈的体检报告我已经发你手机上了，你自己看。
6: 我着装了，娟，快补点黑眼圈。
7: 哎，
6: 哎呀，这脸还不够白，补点粉。我看，我看，可以了，可以。
7: 姐，你说那个贱人，他能来吗？他不都是说和咱又断绝关系了？
0: 他一定会来的。
1: 拿捏住了女主的上脸，
0: 是货真价实的。
8: 多亏了厉老太太帮忙，沈淑仪啊，她无论怎么查，咱妈都是真的得了胃癌。
9: 哎呦，淑仪啊，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妈的。
10: 这是治疗胃癌的药，还有治疗胃癌专家联系方式。
2: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10: 以后我不会再来。
9: 淑仪，
1: 好让人难过。
9: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气，是妈坏事做绝，对你不好，你就看在妈这命不久也的份上，你能原谅我吗？
2: 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保重。
11: 你个蠢货！你是不知道祸害一千年呀，老娘我身体好着呢，以后还要指着你吃香喝辣的，我怎么可能得胃癌呀？
8: 沈淑仪，你就等着乖乖的被我们嫁给大龄残疾男吧。喂，人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开车来接吧。
7: 手机给我。
1: OK，
7: 失联一天，他们担心
1: 过了啊，过了。
7: 李总，你手机在老夫人呢，
1: 我们在八点十分，
7: 你得跟老夫人要。把你的给我来。李总，
1: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
12: 由于孤儿院的事情，玩一个项目被耽误了这么久。
1: 来，我们趁这个老奶奶使坏的时候，我们停一下。我们和大家来这个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黄金抽奖时段啊，大家的这个战况如何？来，小鱼，我们停一下。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红包的页面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最佳剧搭子的抽奖的环节。我们每天每人投中了10票之后呢，我们就会自动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界面。我们点击参与抽奖啊，现在已经8:11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中间的这个按钮啊，轮盘就会自动转起来。嗯，它就是这样转转转转，然后慢慢停在这里，停在屏幕的。希望大家抽的这个方式都是停留在屏幕的左上角，那就是我们的88元天选之子大奖。我们每天有一位啊，非常的期待啊，天选之子能够第一时间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份快乐和喜悦。当然，20元的锦鲤奖还有8块8的大奖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自己的这个好运气。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啊，一直在持续当中。抽了奖之后呢，大家可以秒提现到支付宝。如果在提现的环节碰到一些小问题，那我们就重新做一个绑定啊，多半是因为绑定这个步骤出现了一点点小状况，我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如果还有解决不了的情况呢，我们就艾特向小鱼，向小鱼也会帮助大家来解决。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明星签名照的赠送活动啊，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其实还剩下5张签名照，但是今天呢，我们送出的是歌手张伟的这张签名照啊，非常好看的一个颜色。我刚才说了，我要挑一个好看的颜色。然后，在晚上8:30的时候，我会问出一个跟张伟相关的话题。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网友朋友们，而且还要打在公屏上。来，我们看，回到公屏的界面啊，来，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网友朋友，项羽就会实时的在线捕捉到你，然后把这张签名照送给你。昨天呢，我们是送出了金志文老师，因为我们碰到了这个金志文老师很多的粉丝，

0: 那我相信今天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有2559人啊，一定会有张伟的粉丝，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的回答问题，把这张签名照抢到手。另外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这个直播的间隙，笑鱼一直在跟大家预告，下周也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大家剧场会重磅的再为大家追加福利啊，活动又开始变了新的花样，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中得到幸福和快乐。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再等一晚上，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啊，这个当值的主播就会和大家把这个活动分享出来，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更多的好运气啊。晚上8:30的时候，今天晚上8:30我会问问题送张伟的这张亲笔签名照，很漂亮的一张照片啊！来，向宇，我们继续看这部《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下。
1: 给我处理好了！哎，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哎，主管报告！
2: 哎呦，真漂亮，身材也好。
3: 哎，我女儿还是个医生呢，
2: 职业也好。以后呀，能照顾我儿子。就是有点瘦，屁股有点小，能生儿子吗？
3: 哎呀，包生儿子！你看看我，不仅生了一个儿子，这还生了一对龙凤胎呢。
0: 说法。
4: 我们村啊有一个规矩，新娘进门得是一泡饺子，饺子里面包着一个钉子，要是能吃出钉子，并且能吐出箭头，那就能一举得男，上饺子了。
5: 好嘞，等等。
0: 这么多饺子，
2: 快吃，快吃，姑娘，吃饺子能生儿子。
0: 疯了，疯了！
2: 啊，我不吃，放开我！
0: 李总在哪里啊？心灵感应啊！
6: 李总，没事吧？
7: 我总有种不好的感觉。
0: 嗯，这种不好的感觉是对的。
6: 这不是孤儿院的刘氏，他怎么给我打电话？
7: 什么？书记不见了？通知小区，迅速定位。
6: 哎，李总，老夫人说了，您今天绝对不能离开。
7: 谁让我开？
8: 燕晨，站住！
4: 燕晨。
7: 苏怡是我女人，我绝不允许她有任何闪失。关门。
0: 来了来了来了，希望能够抓紧的把这个女主救下。
2: 我不吃，
0: 还在这吃饺子。
2: 不吃，人哪去了？这个是农村，不是城市，不能空间浪费。吃吧，吃饺子能生儿子啊！
9: 起来。妈，过来直接塞给他。
0: 太坏了。
3: 吃不吃可由不得你。吃，给我吃。
2: 吃吃吃。嗯。这孩子啊，第一个吃上钉子可有福了。照看，先
0: 说每个饺子里面都有钉子，流血了。
7: 住手！
0: 还是及时赶到了啊。
7: 所以。
2: 大叔，
7: 我该我们让你吃带钉子的饺子，你怕我送去医院。
0: 小鱼已经在直播间提前公布了今天天选之子的幸运儿，尾号3842的粉丝朋友中得了今天的天选之子大奖。
10: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姐夫。
0: 哎，这尾号我好熟悉啊。这位朋友在不在？在不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好不好？这手机的颜色不太适合他呀。
2: 一个贫民区的孤女，竟然如此有心机，把尹晨迷惑成这个样子，为了他，竟敢忤逆我！我包机去接你，你立马回国，有件事情需要你去解决。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啊！
11: 孤儿院怎么样了？
0: 抽一抽红包。
2: 幸好吧。
0: 然后8:30的时候我会提一个问题跟张伟相关的。
2: 看来
0: 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朋友就可以拿到这张签名照。
2: 这几天啊都是小丽忙前忙后的照顾你们俩呀，赶紧把婚
6: 没事吧？嗯。我这婚事确实该准备了啊。
4: 谁说要跟你结婚了？
5: 燕晨。燕晨，我好想你。
6: 我跟他没关系了，你别误会。
5: 我们是
0: 哪出来的？
5: 小弟是个能依靠的人，你们千万别有多想，肯定是有误会了。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4: 燕晨，这么多年没见了，
0: 刑警李春
4: 你就这么狠心对我？
6: 白金。在我面前就别装了吧，是我妈让你回来拆散了我和淑仪的吧。
4: 原来我在你心里是这样的人，我是自己回来的，至于原因你自己看吧。
0: 什么原因？麦茶，
6: 得癌症。
4: 我活不过一年了，燕晨，最让我放不下的人就是
0: 这梗在这个剧里面第二次出现了啊！
4: 我告诉别是我的错，那也是为了治疗癌症不得已。现在你能不能陪陪我最后的时光？
6: 你想要什么资源我会全力帮你，
0: 对，
6: 但我有女朋友了，我们
0: 爱情没有，多不了一点啊。
6: 不可能。
4: 你女朋友还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吧，厉总。啊，
0: 威胁他。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5: 燕晨，我说了我病了，
0: 还有九分钟啊，我们就在直播间问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抢到这张张伟的签名照，
5: 不邀请你以前的朋友一起参加，我等你。

0: 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我走了啊。
1: 我送你吧。
0: 不用不用。
1: 哇，这个婶婶可真好。我和
2: 他是谁？
3: 他是我前女友。
1: 一个想解释，一个想问。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很直接的一个沟通方式了。你有问题你不问，然后你有解释的理由你也不说，你这个大家怎么相处？
2: 大叔，你会跟他复合吗？
3: 我喜欢的是你，从现在到以后。
1: 好直接哦。
3: 你才是我的唯一。
1: 我喜欢的是你，从现在到以后。
3: 不要我了，
1: 你才是我的唯一。
3: 或者我有什么疑问？

0: 次的吻了一下啊。
1: 大叔，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依靠，以后
0: 大口
1: 声，你不要离开我，也不要骗我，好吗？
2: 小光，
1: 不要离开我，不要。
2: 别怕，我在呢。
0: 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啊，我们送出这张张伟的亲笔签名照。8:30送，8:30送，8:30送。
1: 居然都天黑了。
2: 对不起啊，吵到你了。
1: 你都失联一天了，肯定有人找你，快接吧。
2: 好，我马上回公司。那。我先，
0: 对，暴露了，暴露
3: 了。你赶紧去吧，我来陪床就好。
1: 大叔，你都陪我一天了，快去忙吧。
2: 那你好好休息。嗯。
3: 我说小弟心里只有你，就算那个女人想抢，也抢不走，你就放宽心。
0: 踏实了啊。

0: 小丽回来了，姐。嗯，你不是早上的那个女人吗？你来做什么？
1: 有个帮手就是不一样。
2: 我是想找你谈谈，可以吗？
1: 不可以，不谈。
0: 谈什么？
1: 不谈，不要。
0: 刘婶，没事，你先出去吧。
1: 女主还是太善良了啊。
0: 我其实是来解释我和燕城之间的关系，我们早就分手了，你千万不要误会。嗯嗯，
1: 说这句话
0: 。他已经跟我说了，是吗？那就好。毕竟我回来也不是找他复合的。我得了白血病，父母双亡，燕城是唯一一个家人。当然是曾经的。
1: 我们都被骗怕了。
0: 我就是想在离开之前跟他当朋友。
1: 对不起，我给你带来了麻烦。明晚是我的接风宴，我想邀请你参加，可以吗？大家知道晚宴上肯定会发生很多事吧？
0: 好。
1: 感觉段位很高是吧，帅小伙？就这个晚宴，包括他的这个表达，就感觉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面角色，不可能轻易这么安排。但音乐也来了。
0: 想吃小蛋糕，没想到白小姐不用多挣了钱，一会儿找个机会跟她打个招呼就溜走了。
3: 还挺体面的呢。妈妈，这接风宴啊，是厉氏集团特地为白小姐准备的，这规模怕是只有厉氏集团未来的少夫人才担当得起。
1: 心理战啊！
0: 没想到这么神秘的厉总，第一次现身就是公布婚讯，看来我们是没有机会了。
3: 这宴会居然是需要和白小姐和厉氏集团确认的。
4: 昨天他明明说除了大叔以外没让你离开，是厉总啊，好帅啊！真是金童玉女，
3: 白小姐，
4: 没放弃啊！小声点，到底在干什么？
3: 大家都看着呢，别露馅。 我的天，这是在当众宣誓主权吗？好浪漫啊！听说他们当年就是初恋，没想到10年后还能破镜重圆。我听说啊，厉老夫人有意让他们订婚呢。燕神有点私事，先离开一下，大家继续。
0: 是不是没亲上？别！对不起，淑仪，我也不想伤害你，但我不想看到燕城为了我伤害无辜的人，你也是熊猫血。
3: 他接近你，是为了让你给我做骨髓移植。
1: 胡说八道！
0: 骨髓移植，
3: 他也是为了我才伤害的你，我代替他向你道歉。
0: 得问清楚。素颜，不是你看到那样，你问解释吧。大叔，我不怪你一直隐瞒身份欺骗我。
1: 暴露了，暴露了。
0: 因为这段时间里，你一直都在帮我，不怀孕的孩子们。我知道你是好人，可是在感情上。
1: 人品不错啊。
0: 如果你没有做好，所以就在小姐。

0: 今晚去找你吧。
1: 妹妹，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2: 哎，闺蜜长得很美啊。
1: 我有一个办法。
2: 妙计。
3: 九号桌，快去。
0: 所以你说。

0: 办法就是相亲。
1: 想摆脱情商，只能打算开启下一段感情。
0: 我现在还不想。
2: 被李总教要气死了。马上要八点半了、
3: 啊，你好，
2: 我要抽签名照了。
0: 你好，
3: 走。
2: 好，已经是晚上八点十分了，我现在要送出张伟的这张亲笔签名照。那我今天的这个问题呢，是和张伟有关系的。
3: 咱俩挺有默契。
2: 我的问题是，大家听好哈、啊，我的问题是
0: 什么默契、啊？
2: 张伟
3: 有一种
2: 毕业于哪所音乐学院？张伟毕业于哪所音乐学院？张伟毕业于哪所音乐学院？在评论区当中，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朋友们，项羽就会实时的抓住你，把这张照片送给你。我再问最后一遍，张伟毕业于哪所音乐学院？
4: 这才几天，
2: 大家速度把答案打在公屏上，我们看谁能够第一时间回答对这个问题啊！
4: 亏你还发疯似的找了他几天，
5: 上燕城，
6: 他根本就不知道。
3: 哦，对了，要不咱们去看电影吧？我刚好买了两张新的电影票。
2: 还有旧的吗？
5: 行吧。
2: 哦，那个是新上映的。
7: 怀着我的孩子，跟别的男人看电影，
2: 我好会啊！
7: 这不好吧？
3: 你们俩，
0: 哦，你不是的，你别误会，他是我前男友，我们已经分手了，他在胡言乱语。
2: 四三七二，沈阳音乐学院 ，OK。四三七二，
4: 还是放不下燕尘。
2: 今天又抢到了，
4: 不许在这儿玩。
2: 私信一下笑鱼，笑鱼会用最快的速度把这张照片以快递的形式寄送给你。祝贺。祝贺尾号，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7: 跟他
2: 这张照片，我们今天送出去了。
7: 还让我的孩子管他叫爹，这就是你报复我的方式。
2: 祝贺，
6: 这怎么可能？我有孙子了，我们历史有后了。
10: 历史，对不起啊，我们俩不合适，我可不敢给首富戴帽子啊！拜拜，啊、不对，不见啊！拜拜，
6: 你别走，站住！
4: 我不许。
2: 北京时间晚上的8:32，
6: 流落在外，
2: 天选之子大奖已经抽中了，尾号是3842。
6: 他刚才是瞎说的，我根本就没有怀孕。
2: 但是28.8块的红包雨还有。
6: 难道他真的怀了燕尘的骨肉？
4: 哎呀，这都孕吐了，这肯定是怀上了。
6: 这不是孕吐，这是我刚才。
7: 妈，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跟您说，我那方面确实不行。好在书艺艺术高超，又年轻。如果我这把年纪，想再要个孩子，
2: 祝贺四三七二，
7: 应该挺难的。
2: 三七二，明天你还会在直播间吗？
7: 这可能是我自己。
2: 明天我们有更加重磅的活动等你来参与。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730人了，感谢大家的守候。
4: 那些的传闻都是真的，连你三十五岁连个女人都没有，我还以为你受了情伤，原来是……哎呀！真是造孽呀！我还好，有了我们的血脉。既然你怀了燕尘的孩子，那就……
5: 叶老夫人最重子嗣，再这样下去，我恐怕会输给他。
2: 他不会隔空怀吧？病了，晕倒了。
7: 来人！赶紧把白小姐送医院去。那个妈。你去看看吧，我跟淑仪他们聊聊。
6: 好，那我送他去。
2: 有事要聊，跟孙子相关啊。
6: 哎，我没有管。
2: 我们今天张伟的这张照片已经送出去了啊。我们这边还有
6: 兔子，竟然还咬人呢！谁让你刚才造谣的？
2: 子宁，
6: 不过你狠起来，居然自己的谣都敢造。
2: 黄妈，
6: 从哪儿弄的假的检测单？还挺真的。
11: 我造这种谣还不是为你啊？不过，你怎么知道那检测单？

0: 我是男科医生，你行不行我都不知道。大庭广众之下，你想干什么？
1: 找亲长了。
2: 对，直播快要结束了，我们将迎来这部剧的大结局，我们看了两天哦。
3: 你凭什么吻我？
0: 你连身份都是假的。
3: 你靠近我，你不就是为了白鲸吗？
2: 生气了？
4: 那你又凭什么觉得白鲸的检测单是真的呢？根本就没有得病。
0: 什么？

0: 这个检测单跟我杨木伪造的是同一家医院，是同一个医生。
1: 算你还是聪明。这家医院是我们厉氏的公司，没有太聪明吧？
0: 里面的医生都是我们专用的，所以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两张检测单的主事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1: 是厉老夫人，没想到他这么讨厌我。
0: 他是他，我是我，我不想我们之间再有任何的隔阂，那离开我。放开我！我不放。你不是说我是你唯一的家人吗？怎么，你又要抛弃我了？
1: 家人，
0: 如果你生我气的话，那你打我。打到你满意为止。
1: 就是你说。
2: 我好想吃蛋糕。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哈哈哈哈哈！
1: 这是，
2: 今天是你生日，你忘记了吗？
0: 忘了。
2: 特意为你准备的，我们还排练了。
0: 喜欢吗？
1: 这是我收到过的。 最好的生日礼物。不过，玉老夫人，她是因为我怀孕了才接纳我的，但是我现在又没有怀孕。现在来得及啊！
3: 什么胡乱之词？
1: 什么意思？你干什么呀？
4: 你怀孕了，就能高枕无忧，厉太太的位置，只能是我的。你就是沈淑仪的前男友？
5: 是我。不过我们是大学时候谈的，4年前早就分手了。话说，美女，
4: 你花100万来，想来帮你办个事儿，真的假的？
5: 谢谢大家帮忙，这是辛苦费。
4: 客气了，
5: 都是老人。
6: 大家都是滋润来的，是吧？您给钱反而显得不好。
7: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都坐那儿好吃的吧？感受到这个温馨和爱的画面。误会他。
8: 我
7: 人都在啊。
6: 啊？您怎么来了？公司有事儿？
8: 我呀，又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来看我儿媳妇儿。
7: 孙子的，喜笑颜开。哎，夫人，您，哎呀，你怎么还叫李夫人呢？大镯子，叫妈。
8: 妈，哎，
7: 关系一下扭转了啊！多了这么多孙子，这些孩子们运气也很好。
8: 以前啊的事情都是我的错，一定要给我个机会补偿你们啊！要不带孩子们去商场买件新衣服，怎么样？这会不会太过分了？
9: 谢谢大家，
7: 辛苦。
8: 3000，这也太贵了吧？
7: 咱们走吧，
10: 服务员。
7: 刷卡！哇，大包小包的啊！哎

0: 高夫人，我有些话想单独跟你说，
1: 就说就好，
0: 来，直接说。怎么还？
2: 这孩子，单纯的连谎都不会说，
3: 的确非常善良。
0: 那我说的这个。
4: 舒怡，你怎么在这儿？上次的事儿是我对付秦怡，没把持住。听你妈说你怀孕了，放心，我是个负责任的人，我会对你负责。
5: 周文斌，在胡说什么？我们都已经分手四年了。
4: 舒怡，我对你是真心的，你不要带着我的孩子嫁给其他男人。来，
6: 放手。
4: 大家快来看啊，这个女人拜金女啊，哎
3: 呀，戏可真好啊，
4: 嫁给其他男人
3: 没白请，花了100万吧，
4: 她有钱人啊，她
7: 这女生看起来这么眼熟，她不是守护地主的女朋友吗？
8: 哎，本来对她印象还不错，没想到是个拜金女，私生活还这么混乱。
9: 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老夫人，你可不能被这心机女给骗了，让燕城哥给他肚子里的野种当爸。
3: 胡说八道。
9: 没有。老夫人，你该打的是沈淑仪，你怎么打我啊？
1: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拨弄是非的人。他是你找来的吗？
9: 我没有。
10: 厉老夫人，我手机里还有我俩的开房记录呢，您对比一下他肚子里孩子的月份和开房记录就能看出来。
1: 够了，根本就没有给你开过房。
11: 淑仪姐姐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你骗人。
9: 燕城哥，我只是怕你被这女的给骗了，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10: 是吗？
9: 她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只是长得蠢而已，其实玩得最……
1: 住嘴！这个造谣的人，给我拖出去！
9: 老夫人，我说的都是真的，我都是为了厉家好。她肚子里怀的根本就不是厉家的血脉。
1: 是吗？可是她根本就没有怀孕。
9: 什么？没怀孕？怎么可能？
3: 实话实说。
0: 其实我
3: 诚实的
0: 没有怀孕，
3: 就会收到一个好的结果。
1: 你呀，是真怀孕还是假怀孕？我能看不出来？我早就知道了。以前是我误会你拜金女，不过现在我相信燕尘的眼光。
9: 怎么可能？
1: 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永远不得踏入地球半步。
9: 老夫人，不要！
4: 没关系，
1: 妈，谢谢你。
2: 哎，我们家最护短了，以后啊，你就是我们家的短。
0: 大叔，我怀疑在说我矮。
3: 我没有啊。非常甜蜜的一个结局啊。
0: 妈，
3: 我们将迎来这部剧的收尾了。
0: 你简直害得我工作都丢了，气死我了。你说那个贱人命怎么就这么好啊，被厉总给看上。
1: 我可是把所有资源都砸在你们姐弟俩身上，是你们姐弟俩不争气。我这该闹的也闹了，这现在出门都要被鸡蛋砸，那我有什么办法？这人家可是傍上了首富。
12: 妈，咱们方向错了，只要抱上沈淑仪的大腿，咱们就是首富的亲家。
0: 有道理啊，君君，有了这个首富姐夫，那京城的贵公子还不是让我挑选呀。嗯，等他婚礼的时候啊，咱们就以沈淑仪娘家人的身份出现，再多给他说一些好话，到时候不认也得认。
1: 就这么办。
13: 等这次怀孕项目结束了，我们就去挑婚纱、选钻戒、统计人数、把亲戚。
0: 好。可是大叔，娶我这种没有家人的孤儿，会不会很丢你的脸？
3: 什么呀你？
13: 行吧，我就认你。
0: 嗯。
1: 燕城，我把他交给你了，
13: 我一定会照顾好。

0: 哇，随着这一针竞争，我们耗时两天看完了这一部利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我们之前在预热的时候就说这部剧就非常好看，有爱情的元素，有很多好笑的点，然后还有很多的波折。这两天评论区一直都有人在说，哇，这部剧真的是太好看太好看了。我们在下周呢依旧会为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类型的剧目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前预告一下，下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剧场的活动玩法会不断的升级，而且会以大家一个不太能够想到的方式，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呢，我就会为大家揭晓具体的玩法是什么，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然后下周我再回到大家剧场陪伴大家的时候，相信我的身体应该也康复了。我们今天抽红包的这个战况其实非常不错啊，我们天选之子大奖获得这个幸运的朋友 ID 尾号是3842，但是我们没有在直播间捕捉到这位朋友，但是明天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板块就会有一个相应的名单。但凡是获得了8.8块以上大奖的朋友的 ID 尾号全部都会出现在这个链接当中。那么如果今天没有抽到大奖的朋友就不要气馁，因为我们下周不仅这个红包更多活动也升级了，一定会有大家的那个专属的那份幸运等待着大家。另外呢，我们今天送出去了张伟老师的这个亲笔的签名照，精挑细选的一张。然后是谁获得了？回答对了我刚才那个问题，我问的是张伟老师毕业于哪个院校是沈阳音乐学院。恭喜这位朋友，向宇也会在第一时间为你把这张照片寄送出去。另外呢，叠加我们下周活动的同时，我们还有4张的明星朋友的签名照还没有放送出去，分别是张子宁、黄妈，还有许天琪，还有赵传老师。如果有这几位歌手朋友的粉丝我们一定要抓紧冲一冲，每天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大象剧场。我们在大象微剧的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失去了2周的这个最佳剧搭子，我们现在距离这个最佳剧搭子的活动，我们看这个倒计时，大家在屏幕当中可以看到还有3小时10分钟36秒。目前我们人气值最高的是我们的1号高子墨，刚好子墨那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同看剧，他的人气值是26321。那么也欢迎后面的这个剧搭子的粉丝和支持者们在剩余的3个小时为其余的剧搭子冲一冲票。那另外呢，我们在微剧的这个板块还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剧场资讯，比如说有短剧的，有当红流量明星的，还有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最新的资讯。另外呢，这个向宇说这个月很有很多的明星会来到郑州开演唱会，如果大家特别想要哪一位明星的签名照，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大象剧场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会把这个指令接收给向宇。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Hello，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的手机刚才也是同步的那个播出了啊，我们的大象剧场又来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看的这个剧叫做《断线的风筝》。那在我们看剧的之前呢，还是要 cue 一下我们的小伙伴，赶快打开我们大象剧场，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打开搜索大象剧场，然后进入到主页当中，就可以实时的看我们的直播了。同时呢，还有好消息跟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活动依然还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回答问题拿明星的签名照。今天我们有很多位明星的签名照在金华的这个手中啊，但是金华今天指定一张吧，就是我们这位明星的照片，小帅哥送给大家。这是胡夏哈，然后我们来把这张签名照送给我们直播间第一位回答正确答案问题的这位小伙伴啊，咱们一会儿可以一起互动起来，看看我们看剧《断线的风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这道题答对了。那我们一边看，一会儿我出题，好不好？我们今天陪伴的时间有一个多小时呢，咱们一边看，然后一边来感受断剧的魅力，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整个的大象剧场看剧的整个活动当中，而且大家依然还可以抽红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认真真的看剧，然后静华陪大家也认认真真的看剧。那我们先走进我们的剧场吧。
1: 钱我只借三天，到期你可以直接查封拍卖。
2: 他这是做了什么你要让我家破人亡？
1: 他们一家还有小兰，害死了我的女儿。
3: 王姐，你今天火气这么大，
0: 真是突然觉得有一点点悬疑的感觉。
4: 还不是我那儿媳妇儿整天吃我儿子。
0: 我也希望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到大象剧场看我们的这个短剧，因为我们有很多非常精良的这样的短剧，然后送给大家。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短剧很不错，《断线的风筝》它以一种悬疑的这样的状态打开了整个剧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如果是我，我是一个恐高的人，
4: 没钱货，跟他们一样，迟早是要嫁人的。
0: 如果去表演一个这样的悬空的一种状态的话，我觉得我都要蒙圈了。咱们大家可以一起互动一下，我们静华直播间的朋友啊，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象剧场，然后一起来留言，一起来聊一聊短剧。你平时都看什么样的短剧呢？
4: 说，有阅历就够了。静
0: 华一起来看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短剧。我们直播间的小师妹说怕，是不是跟我一样？
4: 这不能抛头露面，就得传宗接代，多子多福。
0: 静华同学的小迷妹，大象剧场，品质好剧，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剧场，一起互动起来哈。
5: 哎，等等，你们是不是听到有什么声音啊？
0: 天哪，
4: 能有什么声音啊？继续继续。
6: 我们那时候啊，想生还没那条件呢。
5: 就是啊，你说都不生，以后咋整哦？
4: 他敢，
0: 命悬一线。
4: 天了他，不能生，给我滚！我们老张家可不能收那种不能生儿子的儿媳妇儿。
5: 你们家张伟郎可以吗？我看他们小两口感情挺好的。
0: 恶婆婆吧，
4: 再好。
0: 就是他们特别的脸谱化，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就是他给到的这个推的这个大劲劲，让我们感觉到
4: 什么事儿啊？小孩子闹肚子，睡一觉就好了。
7: 是谁家的孩子？还有我们家的？
8: 妈，月月出事了。
4: 月月在家睡觉呢，好好的呢，能有啥事儿啊？
8: 若曦给你打了十几通电话，一直在占线。
0: 晚上好，晚上好。
4: 有事儿知道找我了，叫魂呢，我偏把你给拉黑了。治治你的臭毛病，臭毛病，臭毛病。
8: 若曦说小区群里说有孩子坠楼了，看着像月月，我这不是赶紧问问您？
4: 好啊，我就知道他那疑神疑鬼的老毛病又犯了，之前就这样，嫌我带孩子不科学不卫生。哎，你说他这么能，他干嘛不自己带孩子呢？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来给你们带孩子还带成仇人了不是吗？
8: 哎呀， 妈，若曦她不是那个意思。
9: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们直播间有男生啊，
9: 假
0: 男生如果你
9: 不都是这么长大的，你看你这不是好好的，
0: 自己的这个妻子发生争执的时候，
9: 我能害你不成？
0: 在生活的观念当中，育儿的观念当中，有一些不太匹配的时候，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和事佬呢，还是不管不问呢？
8: 行了，
0: 还是有更好的方法呢？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9: 老胡呀！
8: 什么声音？
9: 没什么，没什么。哎，妈是说锅上做的汤糊了。哎，挂了，挂了。哦，糊了，糊了，你这糊了。
10: 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啊？
11: 这家长怎么当的？
12: 幺二零到了吗？
10: 还没人管吗？再晚恐怕孩子就保不住了。
5: 喂，老公，妈怎么不接电话呀？月月到底有没有事啊？
8: 放心吧，月月睡觉呢，妈估计是怕打扰月月，所以没有接电话。我刚打过了，没什么事儿，就别操心了，赶紧上班啊。
5: 老公，
0: 好吓人。是的，
5: 我们还是请个保姆吧。妈的脾气你也知道，说什么她都不听，我真害怕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后悔都来不及。
8: 哎呀，能出什么事儿？
5: 你忘了上次？
13: 奶奶，我疼。
9: 哎，月月，把这肉肉吃了，哎，这好了啊。
5: 妈，你给月月吃什么呢？啊，
9: 哎呀，没什么，这不我熬了三天的大骨头。
5: 你怎么又把嚼过的肉喂给月月呀？
9: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5: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样不干净不卫生，小孩子抵抗力差。
13: 妈妈，
5: 怎么干这么多啊？
9: 着凉了，我给他多盖点被子，发发汗就好了。
0: 这个微短剧。今天我们这个剧拍的还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还挺接近的，不知道你们就是在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如果已经成过家的，或者
9: 小毛病去什么医院呀？就你家丫头金贵呀！
0: 差别的
5: 孩子送到医院了才知道，都烧到40度了。
0: 就是大家处理的这种方式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老人的他的有一些观念可能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传习下来传承下来的，他们觉得是好的，但是你是经过就是现代的这种思维育儿的理念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学习吧，然后就是和他们之前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碰撞难免就会很多，成家的朋友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你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
14: 不知道哪儿的乡巴佬，一个劲儿的按喇叭，吵死了。
0: 单独听双方的念叨，然后就是和稀泥。云海特别有经验啊，那我得说媳妇儿，干嘛要说我妈妈？你看每个人的这个处理方式都不一样。
8: 就算
0: 他
8: 知道了又怎么样？我正愁没办法。
0: 那如果错的方式，错的一方不是你媳妇儿怎么办？生活信号。
14: 咱们俩就住在他隔壁，他会不会崩溃呀？想起来我就觉得好刺激啊。
0: 和稀泥最不能解决方法，最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方法。
14: 啥？
0: 我想问一下，这个生活信号

0: 你是一位男士对吗？媳妇儿是外人，妈妈才是最亲的人。那其他的小伙伴也点评一下，看看我们这位朋友他所这样说的话你是否认同呢？
1: 妈妈在，妈妈在，妈妈抱，妈妈抱。
0: 这个恶婆婆确实不好惹，左哄哄右哄哄，活
1: 性。求着呢，求着呢。月月别怕，别怕，妈妈在呢。月月，
0: 亲爱的朋友，我们大象剧场此时此刻已经播放了8分钟了，今天播的叫《断线的风筝》，我觉得还是挺源于我们真实生活当中的一种状态的。我们每天晚上的19:30都会如约和大家相见，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来看微短剧。有的短剧啊，就是可能比较雷，但是有很多短剧它是真的是源于我们的生活，还拍得很接近我们的生活，也能给我们以生活的这样的提炼和学习的方式，希望和大家共同分享。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来看剧。
2: 这是我才听的心声，你要死啊！你眼瞎呀？你家死人了？你敢撞我车？我告诉你，赶快赔钱！没有10万，你今天别想走！
3: 你怎么打人呢？
2: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不商业东西。
0: 怎么？认同了？
2: 你撞了我，你还撞出一副和我神经一样，你给谁看呢？
3: 明明是你撞的我，我已经刹车停下来了，
0: 还被 Q 了，
3: 你还加油门闯过来。现在反咬一口，说我撞了你。
0: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问题出来了，哦，大家注意看剧。今天的问题是，男主后悔了吗？
2: 你看到我就会给我让条路吗？
3: 这就两条道，我上哪让你啊？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一步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
3: 这可是救护车呢。
2: 救护车哪了？救护车你就能撞我了？
0: 我们看这个剧的时候，这个问题出来了，男主后悔了吗？
2: 哟。
0: 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后悔他的整个的处理的方式，沟通的方式？
2: 现在落到老娘手里了吧，
0: 云海，我觉得你可以和这个男主共情一下。
2: 小姐，这你这个人有没有素质？你叫谁小姐？你才小姐。
3: 你怎么这样？你这个人，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太着急了，我求求您了，我女儿真的耽搁不了，您把车挪一下。
0: 钱多多你好，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不知道钱多多你有没有成家
1: 啊？给我磕三个头。
0: 你如果成家的话，如果当你的妻子和你的母亲产生了育儿的教育理念上的不同碰撞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1: 我给你跪下。
0: 小王哥呢？
1: 把车挪开，让我们过去吧，好不好？真的等不了了。
0: 那我们期待一下，期待一下，看看这个男主到底会不会后悔。
4: 没有10万，今天谁都别想走。
2: 就算今天我老子来了，今天也都别想从这儿过去。
5: 这人怎么这样？
6: 就是，这人命关天呢，这。
4: 今天我让你是，
0: 你看所有人都说这人命关天，
2: 然后这个少拿那些大道理这位这位，
0: 其实就是在剧本的创作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突然出现的角色去打破
4: 你已经有
0: 这种瓶颈，
4: 像你这种穷酸，
0: 然后让这个剧高潮迭起。
4: 就是浪费。
7: 姑娘，他这是讹你啊，就那么一点点漆让你赔10万，咋不去抢呢？
8: 报警吧，让警察来处理。我就不信等警察来了他还能这么嚣张。
9: 好啊，你们就去报警呗，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咱们就慢慢等警察来处理，怎么处理我都认。
4: 我多的是时间，你有吗？
1: 三长队，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的。
10: 你怎么了？真没事吧？
4: 怎么这么像我老公张伟的事？
2: 老公，我车被撞了，额头还出血了。
0: 我们有朋友说了，
3: 时间来不及了，
0: 阻挡救护车要负法律责任的。是的，在人命关天的这个时候，然后他出现这样的，这个处理方式的时候，他确实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2: 我车被撞了，额头还出血了。
1: 不要睡啊，月月。
11: 妈妈，我好困。
1: 妈妈在，不要睡啊，月月。妈妈在。

0: 怎么了？
1: 你看我来医院，你还心不在焉呢。哎呦，你又不是不知道。分享到你的各种圈。我现在正在升职的关键时刻，这公司每天太多事儿了。
0: 那晚上就帮你好好庆祝一下，祝贺你担任分公司的总经理。好，没问题啊。
2: 喂，老婆，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喂，有什么事吗？你干嘛呢？感谢清华直播间的朋友啊，一手一个手机，一个手机看我们大象新闻的这个短剧，一个手机看我们的直播是吗？你也知道，现在。
3: 是我升职的最重要的时机，这万一好多双眼睛盯住我，那我不得忍住一点？
4: 对，都有谁在啊？老粉扣个一，有没有老婆来当我们的
3: 剧场？一那个一起和我们看剧呢？帮我拿下那个文件啊！到时候，有老粉，我们要不要四五十的老粉？行，行，行，行，行，那个轻重缓急，马上要开会了，就在家好好学学，等我下班给你一个月带小的高回去，啊，行，挂了。妈，
4: 他跟着你委屈，我跟着你，我就不委屈是吧？
3: 你这话说的委屈委屈啊，都委屈，不过，最委屈。 之前你说想要那个30万的包，对不对？咱们现在把这个小伤口看完，立马就去买，成不？
4: 还有那个镯子。
3: 哎呦，知道知道，通通打包带走。
4: 这也差不多。那我们看完人生，马上就早点回家，帮你庆功。
3: 哎呦，没问题，没问题。

0: 月月的家属在吗？是啊是啊，好忙啊。对，今天的签名照是胡夏哟。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答对问题了。
1: 你怎么没有听见？你再听听。没有啊。然后我们小编会联系你哦。我们今天的这个明星照。
0: 是胡夏帅哥的，特别帅啊！医生，怎么样？而且还可以抽红包啊，继续可以抽红包的。
2: 您孩子颅内出血，多器官受损，
0: 方寸戏台演绎人间百态，
1: 镜花水月，
0: 皆是世间冷暖。大象剧场以微尘见大千，细短情长。
2: 哎呀，
0: 谢谢我的小迷妹，
2: 救救您！
0: 这句话真好。
2: 您放心，
0: 方寸戏台演绎人间百态，镜花水月，皆是世间冷暖。大象剧场以微尘见大千，细短情长。啊，我知道我们小迷妹其实平时也会写很多很多东西，甚至也会写一些剧。欢迎你给我们投稿啊！
3: 建议你们家属还是要做好两手准备。这个爸爸好坏，如果他是这样的，
0: 就不要他，没有责任感，是不是？
4: 张伟，
3: 怎么了，老婆？
4: 我知道你现在就在医院，
0: 对家没有爱，
3: 马上来急诊就手术孩子，
4: 怎么了？是妈出什么事儿了吗？还是月月？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跑到医院了？你。
3: 月月从楼上摔下来了，摔得很严重。医生说做好两手准备，
4: 赶快过来。月月小姐，
3: 你赶快给我过来！哎呦，老婆，是不是又疑神疑鬼了？啊，我都说了，我最爱的只有你。
4: 张伟，你赶快给我过来！
3: 哎，你就别疑神疑鬼了，我知道。
0: 那个公司已经是没多少了啊，这是典型的渣男，专心的在家待月月。
3: 到时候啊，我们两个再生个二胎啊，我知道。我现在工资不多，
0: 对我们像小鱼也说了，净化同学的小迷妹啊，这实力可以写画本，拍剧了呀。
3: 我的工资涨上来，你要什么？
0: 短剧内涵，大象剧场不仅有爽点，更有让人回味的暖心内核。对，我一个平时不看短剧的，现在看起入迷了。谢谢我们用户2028，和静华和我们大象剧场一起看微短剧。
3: 老婆，这样，我每个月给你上交3000，好不好？妈的，你也知道。
5: 行了，老婆，老婆，老婆，你没事吧？老婆，哎，怎么又？你谁呀？
6: 你好，打扰一下，这是楼下一个小孩掉下来了，他的孩子就是你家小孩。
5: 怎么说话？我家孩子好好的，能不能快点？你家孩子才掉，真是扫兴！
7: 月月，月月。
0: 你怎么这么……唉，真是一声叹息呀！看短剧，静华直播间的朋友，刚刚来到静华直播间的朋友啊，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到大象剧场陪静华一起看剧啊！祝你生日快乐！
5: 静华开始看短剧了呀！感谢这样的宠爱啊！谢谢我们家的粉丝。短剧挺好看的，是的，生命在继续，生命在继续，也可以一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妈妈，咱就去买公主裙，妈妈陪你玩滑滑梯，妈妈陪你玩冷人捉小鸡，好不好？别睡了，月月，别睡了。
8: 是奶奶带的，合适，面都没露。
9: 孩子他爸
8: 不知道，大概40吧。
1: 伟哥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不行，我得
2: 怎么办？
3: 伟妈，
4: 儿子，月月不见了。
5: 张伟，我知道你现在就在医院，立刻马上来急诊去手术室。
3: 是不是叫月月？
6: 我不知道啊，
7: 你问他呀。
6: 我就没事吧？
3: 幸福花园出事了，月月从楼上掉下去了。
0: 张张该死！
8: 进来的时候你还手上有一串红线，这红绳上。
0: 女主什么时候手撕渣男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3: 就是现在看的那个小马现在在哪？
0: 我的个苍天！
5: 不是还没确定吗？你在干嘛？
3: 爸，
4: 儿子。
0: 谁看谁憋气，我都觉得现在五脏六腑要气炸了。对，宝宝没有了，就是刚才显示的是应该已经是。
3: 月月呢？月月在哪？说月月好好的吗？月月呢？
0: 这一巴掌，
5: 你知不知道月月一直在等爸爸？你知不知道他在等？
0: 不够足以解恨。
5: 这个杀人犯，杀人犯！你神经病吧你！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0: 这是一个母亲呢。
3: 行了。不能这样，你看看这是医院，今天最重要的是去看月月怎么样了，去看月月。
5: 这就是你说的假的
3: 啊？你听我给你解释，我好，你先冷静，我们好好讲。
5: 我们没有月月了。
0: 这几天还把之前的回放看了，主要是对
5: 我们的
0: 短剧没有广告，大家可以特别爽的从头一直看到尾。
3: 这不是好好的，怎么会没了呢？你是骗我的，对不对？你是骗我的。
0: 打得好，打得不够。
5: 你救我吧，你这个好妈！救我，你这个好主意！你救我吧，大妈！
3: 哎呦妈！
9: 月月，这么大的事，你居然还在这儿杵着！你怎么当妈的？快带我去看我孙女！
5: 你还要找月月的？你为什么从楼上掉下来？你有什么尊严发现啊？你知不知道是善意话？善意话，我让他的命活过来了。
0: 我想问袁海还在吗？就是你如果此时此刻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剧情的推进啊，就是和你刚才
5: 就是你妈她害死了我女儿
0: 说的那句话，
9: 不过是睡了一会儿觉，谁让那丫头不听话
0: 到
9: 窗户边玩，
0: 我就觉得是你们的一种显现，是完全把你们刚才的回答和你们的这种认知或者是看待事情解决事情的方式完全展现出来了。
5: 好好照顾她，有没有告诉你丫头没有封装？
0: 出生三千不如一技之遥，深夜追剧首选大象剧，精神世界的绝美播剧。哎呀，比心我们小迷妹就文采简直了，
3: 我现在回去可以跟我妈，
0: 甘拜下风。
5: 到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9: 哎，怎么没用了？
5: 有什么用？
9: 怎么没用了？你们抓紧时间把二胎生了，生个男娃，到时候还在那个房子，我们把它拆了，哎，重新装一遍。
5: 不是，
0: 再 Q 一下大家啊，就是我们这个剧今天晚上
9: 不生，
0: 有问题是什么？男主后悔了吗？
5: 我不是，成为。你还是个人呢
9: ！陈若曦，你不就是想逼死我，给你那个死丫头偿命吗？
10: 哎呀，老头子，你当初为什么不把我带走，留我在这世上受苦？
0: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有这样的这种亲情的这种捆绑。
9: 哎，你没事吧？你
5: 我没事。
10: 我死了算了。
3: 妈，您说什么胡话呢？不舒服，我带你去看医生。走。
10: 妈，我去死了，就该死。
0: 对，
10: 你干嘛？
0: 在应用商店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新闻 APP 搜大象新闻 APP， 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里搜，就是首页搜大象剧场。今天我们播的剧叫《断线的风筝》，就可以实时的看了，在直播间当中就可以实时的看了。
10: 那儿子，我头疼，头疼。
3: 妈，这样，我现在带您去看医生啊。老婆，你在这儿等着我吧，我一会儿回来找你。

0: 你要对我女儿做什么？
1: 你女儿？
2: 阿伟哥和我呀，早就在一起了。
1: 你女儿，可不就是我的女儿吗？
0: 你早就知道我和叶伟的存在，
1: 一个小丫头片子而已。我本来就没打算对她做什么。等阿伟哥休了你这个黄脸婆，到时候呢，给碗剩饭剩菜的养大，再卖个本价钱。
0: 你是故意的。
1: 话可不能这么说，是你懂阿伟哥的心，是你没有保护好你女儿，更是你不肯早早过去，当我抢救女儿最好的时机。
0: 我杀了你！
1: 这可是法治社会，没有证据你要干什么呢？
3: 婆婆看你不顺眼。
4: 哎呦天哪，看得太生气了，实在是太生气了。
5: 沈若曦，
1: 拿什么
3: 道理？谁见过是多谁人间烟火，看浮光一去也动人心魄。在大象剧场遇见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与力量。对，其实我们在这里可能会看得到自己的人生，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有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6: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能等等我呢？
7: 如果你真的用心，
3: 对，今天晚上陪大家一起看我们的大象剧场。
7: 到底在干什么？
3: 今天不播新闻，陪大家一起看剧。
6: 一个人在医院，身边离不了人，我这几天当然在医院呢。
7: 你别告诉我，看不出来你妈在装病。
6: 过分了，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妈呢？月月再怎么说也是我妈的亲孙女，她装病能有什么好处啊？
7: 好处
1: 要我说呀，还是阿姨您厉害，把您儿子呀培养得那么优秀，对您呢都孝顺。
8: 要不怎么说养儿防老，这女人呀就得生儿子，可千万别学了。
9: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是不是看得特别难过？
1: 就是，
3: 所以需要力量。
1: 女儿媳妇呀，这不是明摆着给您了。
3: 女主应该让伟哥让他上位，最后让他们都后悔，这才是最好的惩罚。
8: 明摆着是和我儿子有情况呀。小兰啊，把苹果放下，放下，起来，起来。
1: 怎么了，阿姨？
8: 头贵点。哎，对对，转个身。哎呦喂，瞧这胸大屁股大，一看就是好生养，能生儿子的料。沈若曦不愿意生，有的是人给我儿子生。
3: 可以看到姐的怒火，姐要是在里面非得收拾了这半
8: 边。你给阿姨透一点，
3: 得有你们撑腰呀，没有你们撑腰不行呀。
1: 我这没名没分的呀，跟着阿伟哥很久了。
8: 好好好，哎，好啊。
1: 阿姨您的身体，
8: 我这身子把结实上了，能有什么事儿啊？你想不想跟我家阿伟在一起，求个名分呢？
1: 嗯，行，
8: 这就好办了。哎，阿姨跟你说啊。
3: 好，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是来到了，
8: 你到了那边，你可千万别怨我。
3: 20:01了，此时此刻，静华正在陪着大家一起在我们大象剧场看微短剧。今天我们看的剧叫《断线的风筝》。
6: 您这是干
3: 什么？刚才我们看了那么多的内容之后，就觉得此时此刻
6: 你怎么能在屋里烧东西呢？这万一
3: 怎么可以这样呢？当然我们一边看剧的时候啊，我们既为主人公惋惜和疼惜，同时我们也一边别忘了我们可以在今天进行抽奖。抽的奖就是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男主后悔了吗？如果今天您回答正确，那胡夏的这张签名照，这是他的签名照哦，然后就由我们的小编会截出来回答正确的这位朋友，然后把这张签名照送出去。 会在后台联系你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参与的这个红抢红包，老朋友都知道啊，但是也有可能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还有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这个红包怎么抢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闻 APP 之后，首页，然后在搜索的这个地方，敲出大象剧场，然后在第一个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点这个红包之后，
8: 我当初就应该跟你一起走啊，
7: 不走了。
3: 哦，此时此刻我们还有上一趴的这个投票，就是我们上前两周嘛，我们上一周和大家进行了这个校园季，在这个校园季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小伙伴，就是我们的看戏剧搭子，来和我们主持人一起看剧，我们可以选择您喜欢的。喜欢的朋友，比方说我们的李宇轩，当时是我的剧搭子啊。

0: 我们助力一下，完成这个助力之后就可以进行。
1: 但是我妈再怎么说也是长辈。
0: 好，我现在可以。
1: 她能有什么坏心思？
0: 试出来了，
2: 就是
0: 参与抽奖。
2: 有些人
0: 之后
2: 不是好人心呢。
0: 点中间，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好的运气呢？
3: 你们都是好人，你们是一家人。
0: 你会得到运气啊，差了那么一点点的好运气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一次不中，然后每天都可以来抽抽奖啊。
1: 妈，你先坐，没事吧？
0: 一个小游戏，和大家一起共同的来感受一下这种内心的愉悦感，因为看这个剧，今天看的这个剧，看着我们心里真的是生气啊。
3: 抱歉啊，
0: 别忘了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啊。男主后悔了吗？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他会不会后悔呢？
4: 你当初为了和张伟跟师傅圣母断绝关系，我以为你俩会过得很好，没想到你俩居然……
3: 是啊，我也以为。
5: 露西，怎么样？你爸妈怎么说？
6: 这门亲事我不同意。你清楚你要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所当时的生活习惯。
3: 阿伟，抱歉啊，我。
5: 嗨，没事儿，只要你过得幸福、开心，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4: 我不能让你嫁给我之后，跟着我一起吃苦。
0: 怎么看剧？
5: 我家那个条件你知道。
0: NC, 下载在应用商店，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5: 以后就别再
0: 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然后
3: 阿伟
0: 就可以找大象剧场，然后就可以实时的跟静华一起看剧了。
7: 还有这个，我特地到天桥底下买的，还热乎。
5: 真是。
7: 我走了，天气凉。
0: 麦君鸿是我们的那个老朋友是吗？
3: 陈北天桥下的
0: 新主播，新鲜出炉的主播。上一周肯定没有看，那咱俩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咱们大象新闻的主持人陈静华，很高兴认识你。让我们一起来看剧吧。
3: 其实我早就该想到，他和他那个妈。
0: 一瓶一世界，一集一乾坤。大象剧场以微尘见大千，以戏短传情长，品尽江湖夜雨与人间烟火，格调高远，意韵悠长。
2: 快，
0: 男主不后悔才怪，真的是这样。
8: 是个丫头啊，
2: 一个丫头而已，白瞎了我的鸡汤。
1: 妈，
9: 老婆，你别生气，你也知道我妈呀，她就那样。哎，你看看咱们女儿多漂亮，像不像你？眼睛大大啊。哎，老婆，你说一个女加一个子，
0: 嗨，寒江孤
9: 影，
0: 想和我一起看的话，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然后搜大象剧场就可以和静华一起看剧了。我们今天这个剧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断线的风筝，它其实能给我们很多的启迪啊，在我们的人生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此时是否已经成家，因为你可能未来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身边没有像我们剧当中那么集聚了那么多奇葩的事情和那么多的奇葩的情节，但是总是能够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有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做出更加理智、更加优秀的这样的一个解答的方案。
2: 来，坐。
1: 妈，若曦已经离家出走好几天了。
0: 上周有几天忙就没有来，上周静华上了两天，哭的巨大。放假了，一起看剧。
2: 儿子都生不出来，
0: 欢迎。
2: 有什么用？
10: 妈，不好意思啊，跟你说，
2: 你还回来干什么？
10: 当然是处理点事。
0: 好，这样，请我们的那个导播，我们先暂停一下剧，我们和大家再聊两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此时此刻，静华和大家一起看的我们的大象剧场的这个剧叫《断线的风筝》。真的，我觉得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是那个 五脏六腑都要爆炸了，都要气炸了，它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微短剧啊，它都不是那种很精良或者是可以引发我们深思的这样的剧，一定会有非常精彩的剧可以提供给我们不同的情绪价值，提供给我们不同的人生哲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戏的人，然后其实也是在戏中感受我们的人生。那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可以下载我们静华直播间的啊，还有包括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我们这个大象剧场。静华再教大家一下啊，这个具体的方式是什么呢？下载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 APP 之后，怎么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呢？在首页，这个首页的地方，好，我们把这个给到然后搜索，点搜索大象剧场，好，直接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页面。你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了啊，然后还有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进行评论。在看剧的同时，我们有两个环节是可以参与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一边看剧一边回答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男主后悔了吗？如果你答对了的话，我们今天会送上胡夏的签名照。我们的小编会在后台私信您，如果您回答正确了。然后第二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点开这个红包，我们可以抽红包。来，比方说上面这个，这个抽红包就是我们在上一周，如果有老朋友的话是知道的，我们进行了校园季。校园季就是大学校园的青春，那个少男少女们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看剧。比方说现在他们都在还在参加着这个投票啊，这个投票还没有截止，还有两天的时间。你可以找到你想助力的人，然后助力这个上线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刚才因为静华向大家已经展示了一下啊，我今天的机会是已经用完了，但是如果此时此刻你是第一次点开这个红包，你可以参与进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快乐抽奖季，这是每天都可以参与的，非常的有意思。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就是参与到我们整个的评论当中和我们互动。如果就是有的朋友互动的特别特别好的话，我们也会有出其不意的惊喜送给大家。而且在这里也想和大家那个汇报一下，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啊，将会有一个新的展现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大象剧场的我们的主播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互动。这个是叫，我看看我们新鲜出炉的啊，新鲜出炉的，然后我给大家先透露一点点大象主播季。未来我们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能够走进我们大象剧场和我们进行互动。比方说我们说到这个大象主播剧，不一样的主播，我们会从下周一4月6号开始，每位一共是7位主播啊，每位主播会陪大家那个看2天剧。在这个2天当中，如果大家可以参与进来给他们投票的话，谁第一名的话还会有一定的奖，对这个主播会有一定的奖励。静华期待着大家可以到时候给静华投票啊，给自己先拉一波票。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大象剧场告诉更多的身边的朋友，让他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剧场来一起看剧。因为我们大象剧场真的是准备了很多非常非常精良的这样的剧目，在这些剧目当中，我们看别人的人生，同时也仿佛在感受自己的人生。那这样吧，咱们唠叨了这么多，继续来看剧吧。
11: 行，月月来吧，我也很伤心。
12: 月月没了，你不愿意住上，那我就自己来。
11: 我妈也说了，月月的事她也是无心的，你何必这样呢？
12: 好，就算你妈是无心的，那她什么都没有做。
0: 我们荷包蛋说真坏，是的。我们154我也说有这样的人，只不过你没遇见。确实是。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朋友对静华的喜欢。
13: 阿姨，我找大师算过了，大师说是男孩。
12: 男孩好啊，要住。
2: 我，你跟沈若曦啊，就是属相不合。今天我做主，去，这离婚协议今天必须签了。
0: 比如去结束的时候，还可以给自己先拉拉票，说好嘞。
12: 张伟，凭什么？妈，你们真的还好好活着？
2: 凭什么？

0: 儿媳，你给我妈死了吧！好不好？
1: 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阿姨，你没事吧？
2: 不，
1: 姐姐，阿姨好歹是长辈，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她呀？
0: 哎，
1: 我还没让你给我女儿偿命呢！
0: 儿媳。
1: 当一个洗心出户、心无比绝望的时候，净身出户，凭什么？当初也担心你，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击呢？就凭我嫁过来没有要彩礼、没有要房，你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你们用的车子，都是我的婚前财产。
0: 你有为，但没有天理啊！一个女人靠我儿子养活，哪有什么财产？就算有，你嫁给我儿子，那又是我儿子，你凭什么要要婚去？张伟，你是不是有这么死？儿媳，离婚的事儿，我们再好好考虑考虑。我知道，月月每人对你打击很大，咱们给彼此冷静时间，好吗？
3: 直播间的朋友们是那个听不到声音的，因为我是戴着耳机的，还是看我吧。
4: 有任何法律问题，请找我。
3: 贵公司萧兰沟大有夫之妇，身为正妻特来替夫纳妾。
4: 我们演播室可热了，
3: 这是谁呀？
5: 不知道，不认识啊，
4: 都满脸出油了。

0: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算了他。你想让我净身出户？
1: 不可能！
2: 我没记错的话，你快要升职了吧？你说我要是天天呢，时时呢？
3: 百年修得同船渡，咱俩夫妻一场，不怕不怕。
2: 这我还没给他。
1: 这个时候想起来，
2: 百年夫妻修得同船渡。
1: 之前做那些凹凿事的时候，他怎么没有想过？这里面闹嚷嚷的，发生什么了？说
4: 让我外面有人。
1: 小七说想要当红包，赶快抽一下，赶快。
0: 定学
1: 了吧？
0: 看看中了没有，一会儿回忆一下。你搅黄了我的升职仪式，现在还想让我净身出户？天真！
1: 跑去还是大象剧场，文化哪层？种种种。
0: 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
1: 杨无极吧，一恨中，
0: 一直牢牢的盯着，咱们两个人不死心，是吗？请问，说这么着急，需要去哪儿？ 说什么？
5: 眼神告诉你，我需要离婚。
1: 你呀，糊涂啊！要不是你闹着要和孩子断绝关系，这孩子他怎么会愿意回来呢？哎呀，这父母跟子女哪有什么隔夜仇啊？咱孩子这受了多大委屈啊！
4: 现在怎么办呢？
0: 还等什么？
1: 哎，
4: 这是啥酒？
0: 你们回家。
1: 空空，
6: 这是
4: 对我们此时此刻是那个。 清华大江新闻客户端，然后大江剧场看短剧。
1: 哎呀，你这钱脚刚离婚，后脚就被催债啊！
4: 如果不想看有广告的这种短剧，欢迎来到我们大江剧场客户端大江剧场来看剧啊，看微短剧，非常非常。
1: 幸亏我儿子，
4: 优秀的
1: 败家娘们离婚了。 不然，跟连累我儿子，我就说嘛，这女人就是扫把星，她不仅克别人，而且很起来，连自己都克了。
7: 这么大金额还不上，还是得做好吧。
4: 思思妈妈说。

0: 钱如果还不上，
1: 失职
0: 肯定是要进去，
1: 毫无悔意。父亲默然无
2: 担当，你背着我，
1: 奶奶
2: 这300万都干嘛了？
3: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他的事儿。哎，领导，你们赶紧把他抓起来，最好给他判了那350年，把他枪毙了，那更好。
0: 沈小姐借的这个钱是够做一阵子好的，不过沈小姐用房产抵押，我们按照规矩被强制拍卖，只要补齐剩余的借款就可以了。
3: 哦，这房子拍卖呀、啊、那赶紧走赶紧走。哎，不过这房子可是凶宅，死过人的。
0: 这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只负责拍卖。
3: 那就赶紧拍吧，把这个贱人赶走。
1: 一时借捡垃圾被修仙高人，看中待我飞升的，
4: 只要你跪下来，
1: 那你得先下在我们大象星客户端，然后找到大象剧场搜一搜呢，看一看
5: 怎么样，免得你露宿街头，
1: 说不定就有了呢。
6: 谁说我女儿要露宿街头？
7: 沈天泽的女儿会稀罕你们石城的狗窝？
0: 天秀集团的董事长沈天泽，沈总，你好。
8: 女儿，
1: 大象剧场把时间浓缩了，啊、却把钱压得很长。剧虽短，却耐人寻
7: 味。给你顶着，
1: 每一帧都像在写生活的诗，让人忍不住回头再品。
7: 不看在眼里。
3: 哼，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还区区300万。你女儿每个月就靠3000块钱养活自己，别说300万了，30万都要不吃不喝，要10年才能攒够。
1: 是我们大象剧场吸引大家来的哈。
4: 妈，
1: 我们会对我们会继续加油努力的。
4: 哎呀，你们别墨迹了，有300万，你们倒是拿出来呀、啊！
3: 快把这一家子满口搭话的人抓起来。
7: 我女儿借了你多少？我来还。
4: 爸，这钱不要你掏，
3: 那让我们掏啊！笑话，恐怕那卡里没钱吧。
1: 军风，
9: 你们一家人还真是不知死活。你们不会以为银行要拍卖的是这套房子？
3: 什么？难不成你这个贱人在外面还有其他房产？
10: 我们拍卖的是1203。
4: 1203？那不是隔壁的房子吗？
1: 一起看去。
10: 对，
4: 不，你们肯定是搞错了，那个房子是我的，你们肯定是弄错了呀。
10: 没有错，我们拍卖的就是1203。
2: 沈若曦，算计我，
9: 彼此彼此。
10: 哦，对了，还有一辆车牌号为08T5的车也一起拍卖。
4: 啊，凭什么我的车也要被拍卖啊？
9: 你不会真以为写在你名下的就是你的了吧？
2: 老婆，我们之间好歹夫妻一场，没必要闹着这么难看吧。
9: 夫妻一场？你是说你每个月给我3000，却给小三买30万？你给小三名下的房子就买在我隔壁？
2: 哇，这些都是可以做解释的。他呀，就是玩玩，是真心爱你的。
9: 听见了吗？
1: 一家三口都在这儿看短剧呢。
2: 给我一次感觉，
1: 谢谢对我们大象剧场的支持啊！
2: 我们俩之间可以从新开始了，对不对？
9: 从新开始。张伟，你舍不得的根本就是我的财产。
1: 欢迎我们豆豆，
9: 你带你的利益。
1: 静华正在带着咱们家人，然后一起在我们大象新闻 APP，
9: 从来都没想过和你，
1: 然后大象剧场
3: 看
1: 微短剧，今天看的短剧的名字叫《断线的风筝》。
9: 你不会真以为你的儿子对你百依百顺，十分孝顺？
2: 你别太过分。
9: 怎么了？这么快就破防了？
3: 沈若曦，你想挑拨我和我儿子的关系？你做梦！
9: 挑拨？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这个好儿子，
1: 大美和男
9: 哪次不是躲在你的背后享受着你胡搅蛮缠带来的好处？
3: 要你管！
9: 我当然是不想管，只不过张伟，你才是那个最大的恶人。
2: 精彩，太精彩了！沈若曦，我告诉你一件事儿，现在是法治社会，讲任何事都要凭良心讲证据。
9: 良心，证据。
8: 就是因为他

0: 的良心早被你骗了一年又一年。
1: 为了你和父母断绝关系，别叫你吃苦。我一直都以为你是喜欢女儿，是爱女儿。
0: 可是张伟，你根本就是重男轻女，想要儿子，对吧？
2: 要儿子有什么不对？
3: 是啊，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你生不了，我就别人生，怎么了？
4: 好啊，你们一个个的还真以为自己有皇位要继承呢？
3: 岳父，我家没有，你们家有啊。
4: 谁要叫我岳父？
2: 就凭你，你想计算我们？
1: 张伟，这就是你的目的啊？
3: 老婆，你应该早早的告诉我呀。你家这么有钱，那我还会去找别人吗？女儿不女儿的无所谓，她只要是从你肚子里生出来的，母凭子贵呀。
5: 我的天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奇葩的渣男呢？
0: 你无耻。
3: 我无耻？我要是不无耻，我怎么骗你嫁给我呀？啊，
2: 大伟哥。
3: 好，
4: 好啊！我沈某人还活着，你们这是不把我沈某人放在眼里。
6: 老哥，
7: 沈总，在。
4: 想做什么，尽管去做，不必留手，就当我沈某人欠你个人情。
7: 好嘞。
8: 兄弟，这就是你的对了，是不是？
4: 老婆
8: 就是用来疼的，我们俩找个地方保护她。
2: 哎，你能对我儿子做什么呀？放开呀，放开我儿子！
4: 走！
2: 哎，儿子！
1: 于琦，你们的道才刚开始。师兄，谢谢你啊！
9: 这是我应该做的，师父师母对我恩重如山。对了，你是真的要打算放我他们一家人吗？
1: 怎么会？
10: 给，你要的水果。
11: 行了妈，这么大年纪了，
10: 干什么活啊？
12: 这家里活那么多，你妈不干你干啊？
13: 这些东西啊，我要的草莓车厘子呢。
12: 张伟，张伟啊，你不会就打算给我吃这些东西吧？你
10: 这些东西怎么了？不能吃吗？还有啊，
11: 说话放尊重。
12: 尊重？哎，张伟，你以前哄我跟你睡觉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想要尊重是吧？
13: 你给我钱，给我房，给我车。
10: 重金子上你是？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啊？
12: 来，你瞧这个。
0: 哎呦，我不活了，张伟啊，我跟着你那么久，我什么都没捞到，就算了，我就想吃点水果，
5: 怎么了？那就活该了，是不是？
0: 我现在就带你去死，我不要了，现在就去死。
2: 别说了， 你收敛点，想想小兰告诉儿子，儿子。哎，小兰，你放心，我一定站在你这边。小心点，别伤着了我的大孙子啊。
10: 行了，不要吼，您买。
12: 买，
5: 男主肯定会后悔了。他现在对扎紧回答问题哦。
10: 哎，别装啊！我刚才没碰你。
2: 快送医院，小兰，这是要生了呀！快！
7: 老婆，我错了，我是爱你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从新开始好不好？
1: 张伟。你什么意思？我们已经离婚了。
7: 我知道，跟我分开之后，
5: 但是他这种，
7: 你也没有再找，你就是在等我，再给我机会，对不对？
5: 他明明是看中了女方家的资源，
7: 我一定会改。还有月月，
0: 不准提我女儿。
1: 对了，
5: 好的，那也公布一下，亲爱的家人们的回答啊。思思妈妈是第一个回答男主是否后悔了，回答的说是肯定后悔了，所以这张无下的明星照就归您了。思思妈妈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
2: 你既然生了男孩，那就是我老
5: 丈人。然后如果还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扣一个一，
2: 把身体养好。
5: 后悔了，2028也说后悔了，小迷妹也说。

0: 后悔了。
1: 怎么是个黑子啊？
2: 他就是表面装清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跟别人
0: 后悔了，
2: 说到最后还给我戴绿帽子。
3: 好啊好啊，张伟，你终于等到今天了。怎么了？偷鸡不成蚀把米，想吃回头草啊。
2: 你怎么这么想
0: 我？所以门当户对，
2: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0: 除了
2: 我之前确实是丢了珍珠捡了榆木，我是被他的花言巧语骗。
0: 这个门当户对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门当户对它主要是考验的是什么？考验的是什么？不是说你们可能都是大的财阀呀，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而是我觉得是他们整个家庭支持出来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3: 如果我们俩境况互转，
0: 这个如果能够匹配的话，
2: 当然会啊。
0: 一个人他此时
2: 因为我爱你，
0: 没有达到就是很强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未来一定可以走得行稳致远。
2: 你误会我了。我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你原谅我？那个肖兰，我还
0: 关键是就是
2: 你选我妈，我把她送回老家，怎么样都行，好吗？
3: 够了，
0: 重一样。
3: 张伟，你赶快走，我不想再看到你。
2: 不行，你必须原谅我。你如果不原谅我，我就
0: 好看，
2: 我就在这跪着，我一直会跪到你满意为止，好吗？
3: 这可由不得你。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老婆，老婆！
3: 张伟，你的爸。没完！
2: 你给我等着！
4: 烦死了！哭哭哭！叫魂呢？
5: 别哭了！
4: 妈，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我更没你的儿媳妇儿。
5: 儿子，怎么样啊？若曦她原谅你了吗？
6: 死了，晦气！
5: 呦喂，这可怎么办呀？那总不能让我这老太婆子给他下跪吧？
0: 是的，有的人喜欢听那些糖蜜糖的，结果吃亏了，后悔的，后悔了没有后悔一样。人的三观是最重要的，真的，三观一定要决定着一个人他未来的这个行事方式和精神世界。
7: 喂 ，Honey。
0: 对，恭喜思思妈妈中奖了。
7: 明天早上就出发，你等我，马上下来。
0: 世界上哪里有后悔药呀？人生永远是向前的。
7: 我出去扔垃圾。
8: 扔垃圾需要带包吗？
9: 没出月子吧？
8: 是有什么事不能让我带你？连孩子都没有，还是说再等着？好了，你和这人思想有高峰。
7: 玫瑰，你冷静。
0: 哎，干啥了他？
7: 我不出去了，好不好？
8: 都到这种时候了，你还想着背叛？
7: 对不起，阿文哥，是我对不起你，你放过我好不好？
8: 放过我？凭什么放过你？
7: 你个臭男人，我没名没分的跟了你，你还这么自己当盘菜呢？你说我是看你留点小钱，你以为老娘乐意伺候你啊？黑娃怎么了？孩子不是你的，老婆是啊，你这点心情都没有，活该你没儿子，活该你家破人亡。
8: 贱人，
0: 可以换吗？换什么？对日后的生活很有启发呀！看这种剧，我们2028说了，是的，
5: 杀人。
10: 若曦。结果已经出来了，萧兰抢救无效。
0: 就是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其实
10: 张伟呢，
0: 在体味别人的人生，在体味别人的人生的时候，也是在感受我们自己的人生。
10: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我想去做义工。
10: 义工？
3: 虽然月月已经不在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0: 下周就可以，
3: 师兄。你放心，
0: 都可以
3: 拥有，我知道自己在做，
0: 下周就可以拥有。
3: 我只是想
0: 我的照片，
3: 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更多像月月一样的孩子。
0: 这个结局难得太狠了。

0: 不过也挺大快人心的。
1: 是。
0: 我们总是说啊，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寄希望于这样的一种那个天道自然。但是很多时候事在人为。
2: 我会带着烈日的那一份一起成长，帮助更多的小朋友平安快乐的长大。
0: 你看，我觉得这个 ending 也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 ending 也非常非常好。你看，我们的女主最后她是选择去做义工，然后去帮助到更多的小朋友，要让更多的小朋友感受到爱。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微短剧，它在传播这个正能量和正向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断线的风筝啊，就是可能拿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去借鉴的。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断线的风筝已经完全播完了，播完了之后您是什么感觉？从你刚开始看的那种揪心，然后挠心挠肺，然后再到就是恨之入骨，怒气不争，再到最后就是整个剧的结束，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跌宕起伏的一生，感觉就体味完了啊。那在这里也要和我们亲爱的家人们说啊，就是欢迎大家每天都来我们的大象剧场来看剧，因为不仅有非常精彩的这些微短剧来看，同时还能够每天抽一个小红包，互动一下，和我们聊一聊，看看你是怎么看这些剧的，或者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哪些想法，或者是我们未来会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如果您有非常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也可以那个私信我们，甚至是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公屏上敲出来，直接敲出来啊。我们如果觉得哎可以，这个点子金点子，我们就一定会采纳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下周开始啊，有一个新的环节。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在上一周是校园季，就是有很多我们大学在校的大学生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成为剧搭子。而且他这个活动还在持续，还有两天的时间，大家依然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来，去给您心仪的我们上周的这个剧搭子进行投票。另外呢，就是我们从下周开始，4月6号，我们又会有一个新的活动，叫做不一样的主播，叫做不一样的主播。那在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主播当中呢，我们是活动周期是14天，在这14天当中，我们7个主播会那个分别和大家一起来看剧，同时需要你们的能量。你们的能量是什么呢？就是要跟我们投票啊，给我们的主播们进行投票。在投票的这个过程当中，选出您最喜欢的这个主播，他的这个票数最高的话，第一名是对这个主播有奖励的。静华好想拿到这个奖励啊，我给自己先拉拉票。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静华排在下一周或者是下一周的某两天啊，这两天当中一定要给静华上上分啊，希望您到时候可以呼朋引伴的，然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就是还是需要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给予我们大象新闻、我们大象剧场的支持，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 APP 当中，可以说那个大象新闻在手，一切都有啊，就是不仅有时政新闻、热点新闻、民生新闻，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你们平时能够想看到的东西都有，所有的新闻，还有包括国际新闻，而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优秀的这样的剧目。同时要恭喜一下我们今天的思思妈妈，我们思思妈妈，然后今天是得到了我们胡夏的这张照片，我们会以就是我们会私信您，然后把这张照片送给您，恭喜恭喜。而且我们这个送明星照的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我们也会和更多的朋友进行那个联动，不仅仅是由我们这个影视明星，就是我们短剧的这些明星的这些照片，我们可能还会有大家很喜欢的，比方说像

0: 主播呀，或者是像一些我们的网红达人呐、等等，未来我们也会开拓更多的方向去和大家进行互动，让我们的大象剧场更加的丰富，同时呢，让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能够真正的走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让大家看到更加非常优秀的剧目。亲爱的朋友们，那大概时间是现在是已经来到了20:40，哎。我们，好的，那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记住啊，我们下周要开启一个全新的剧了，要开启一个全新的，就是我们新的一个周期。不要忘记啊，4月6号开始锁定我们的不一样的主播，而且现在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剧照也都已经出来了，选出来这七位主播当中您最喜欢的这个主播。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我前面呢有两件像门神一样的浮雕武士像，它们呢是中国五代时期的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刻。然而这两件中国的浮雕武士像却是经历了诸多波折从海外运回来，因此啊他们也被叫做海归武士。那么这两件浮雕武士像为什么会流落海外呢？这我们还要从发生在中国河北省的一起盗墓案说起。
3: 1994年的6月中旬，中国河北省曲阳县西燕川村有一位村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发现在西燕川村口的公路旁，每天都有几个外地人背着大包小包在这里下车。他们经过一番东张西望后，就走进了村外一座被称作坟山的地方。来几个外地人本来没什么，但是他们的行动极为规律，上午在村口下车，晚上则原路返回，连着好几天都这样。这就引起了村民的好奇。第二天一早，这位村民早早就起床了，他从坟山背面上山，提前埋伏在高处等着这群外地人。没过一会儿，这群人就进入了他的视线，他们上来后拿出铁锹开始挖。村民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们在一座小土丘上挖出了一个大洞。联想起村里曾有人说这里有古代大人物的坟墓，这位村民猛然醒悟，这群人是在盗墓。于是他急忙一路小跑下山，到河北省曲阳县公安局报了案。随后公安局和文物部门的人立即赶赴现场，只可惜到了坟山之后，几个盗墓贼早已望风而逃，只留下一些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塑料袋子和那个巨大的盗洞。工作人员沿着盗墓贼挖掘的盗洞进入了古墓，在古墓里发现了很多残存的壁画和石刻彩绘浮雕，这让考古学家们惊叹不已。尤其是墓室壁上的汉白玉彩绘浮雕散月图，刻工细腻，线条流畅，每个人物都生动逼真，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五代时期乐队合奏表演的场面。这是中国古代彩绘浮雕中难得一见的珍品。面对如此精美的雕像和壁画，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是一座高等级的古代墓葬，墓主人生前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墓主人是谁呢？专家经过考证认为，这座墓葬的年代为中国唐末五代时期，距今大约1000多年。墓的主人是唐末将领王楚直，他曾在河北一带担任节度使，是镇守一方的军事和政治首领。王楚直有一个养子叫王都，王都野心很大，他为了夺取养父王楚直的军政大权，在王楚直晚年发动了一场兵变，将王楚直软禁了起来。2年后王楚直忧愤而死， 害死王楚直的王都为了防止别人说他不孝，便特意为王楚直修建了这座豪华的墓葬，也算是厚葬了养父。王楚直墓共出土精美彩绘石雕18块，在墓道两侧和墓壁上都有彩绘浮雕。根据以往对中国五代墓葬的发掘经验，专家推测在墓门口的壁龛里应该还有2件浮雕武士像用来镇守墓葬。根据壁龛的尺寸推断，这应该是2件1米多高、半米多宽的巨大浮雕武士像。然而，这2件被盗挖的浮雕武士像到底长什么样？他们又被盗墓贼带到了哪里呢？
4: 王楚直墓虽然被盗很严重，但是里面残存的彩绘浮雕依然展现了中国五代时期的石雕风采，而墓中的壁画线条流畅，更是有着唐代遗韵的，这引来了很多画家的关注。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中国一位画家发现了王楚直墓中被盗的浮雕武士像的踪迹。
3: 2000年，距离王楚直墓的发掘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中国的画家袁运生去美国访问，得知英国的佳士得拍卖行正在美国纽约举行一场涉及中国瓷器和绘画的拍卖会。好奇的他便前往观看。然而，当他翻看着拍卖物品的信息图册时，眼睛却盯在其中一件拍品上，再也移不开了。这件拍品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吸引了袁运生的这件拍品，竟然是一件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像。武士形象高大威猛，气势逼人，身穿铠甲，手持宝剑，站在一头牛身上，圆睁的怒目以及肩部昂首而立的凤鸟，为他增添了威猛之气。整个雕像采用红黄和赭石等进行彩绘，非常漂亮。而看到这件浮雕武士像的英文介绍，袁运生更是坐不住了，因为拍品的介绍上说，这是10世纪罕见的彩绘汉白玉武士大浮雕，而且明确说明了这件浮雕的风格姿态与1995年中国河北曲阳县王楚直墓出土的浮雕相像，富有唐代遗风，估价40万至50万美元。看到介绍中提到王楚直，袁运生十分激动，他马上起身打电话给国内的朋友，并把这张图片传真到国内，请他们确认这件即将被拍卖的浮雕武士像和王楚直墓的关系。如果真的是从王楚直墓盗挖的，那么一定要在拍卖之前阻止这场交易。中国河北省文物局的专家们在接到袁运生的电话后，立即去王楚直墓测量尺寸，采集土样，搜集证据。通过和其他王楚直墓出土浮雕的技术对比以及尺寸勘测，中国的考古专家断定，袁运生看到的浮雕武士像就是王楚直墓中被盗挖的一对浮雕武士像的其中一件。那么，有了这些证据，能否追回国宝呢？2001年3月28日，佳士得拍卖行意外地迎来了美国联邦警署的人，同时他们还被告知这件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像要被查扣。原来，中国国家文物局找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他们提交了相关。

0: 证据，证明即将被拍卖的浮雕50项属于中国被盗文物。希望美国政府出面阻止对这件浮雕50项的拍卖活动，并将文物归还中国。浮雕50项被扣后，这件浮雕50项的货主抱着侥幸心理向中国的文物部门提出了2点质疑。第一点是这件50项与王楚直墓出土的其他浮雕风格极不相同，其他浮雕多是造型优雅的散月浮雕，而这件浮雕上的武士怒目圆睁，风格完全不同。第二点是王楚直墓出土的散月浮雕颜色模糊不清，而拍卖的浮雕50项颜色则鲜艳如初，因此货主认为这件50项不是中国河北王楚直墓的文物。
1: 50项和散月浮雕啊，它们的功能是不一样的。这武士是要把守大门，所以自然要什么的呢？威猛夸张。而散月浮雕是在演奏，那自然就要唯美。至于他说到颜色的问题，那只是因为啊，这个王楚直墓在金代的时候呢遭过一次盗掘，有盗洞，雨水呢就随着盗洞啊进入了墓室。那进入墓室以后呢，而散月浮雕就被水浸了，于是呢就失去了一些颜色。50项它照在墓门的一个壁龛里头，它没有遭雨水的浸泡，那颜色自然就鲜艳的是。
0: 中国专家还对王楚直墓周围土样与浮雕50项身上的泥土进行分析化验，两份土样完全一致，充分证明50项就来自王楚直墓，可谓铁证如山。面对这样的证据，货主无力反驳，美国司法部门按照司法程序审理了案件，最终决定将这件浮雕50项归还中国政府。海外追宝事件暂告一段落，这件浮雕50项的出现让人们对于王楚直墓中另一件浮雕50项的去向忧心忡忡。正在这时，中国国家文物局的人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另一件浮雕50项在我手里。打电话的人名叫安思远，是美国的一位大收藏家。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政府海外追宝的新闻后，发现自己收藏的一件浮雕50项跟拍卖会上的浮雕50项极为相似，便联系了中国的文物部门。原来这件浮雕50项是几年前安思远在香港买的。浮雕像中的武士脚踏麋鹿，手握宝剑，剑尖指向麋鹿口中的荷花，武士肩上青龙盘卧，威风凛凛，十分气派。这件浮雕50项在雕刻手法、彩绘及材质上与王楚直墓中另一件武士雕像的材质和风格都完全一致。专家断定这件50项与险些被拍卖的那件都属于王楚直墓。为了让中国的国宝团聚回家，安思远决定捐出这件浮雕50项。王楚直墓中的这2件汉白玉彩绘浮雕50石像，在经历过诸多波折之后，终于再次团聚。中国政府决定将它们安置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对海外归来的武士。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热闹非凡。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正在这里举行他的50岁寿宴。寿宴上，全国各地的州县府衙以及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向乾隆献上了奇珍异宝，皇宫里热闹异常。这时，只见两个小太监每人手托一个方形盘，两盘上各放一件瓷尊。督陶官高声启奏：景德镇官窑即日完成海晏和清瓷尊，恭祝吾皇国泰民安，四海升平。顿时，满朝文武百官金虚不已，乾隆皇帝更是龙颜大悦。他仔细地查看了这两件瓷尊之后，不由得连连称赞，高兴地命人将这两件瓷尊陈放在圆明园的海晏堂内。既清又金彩海晏和清尊，高31.3厘米，尊口宽25.1厘米，圆口卷唇，短颈封肩，骨腹平底。瓷尊通体诗记清釉，又用金线描绘蕉叶和缠枝花纹等纹饰。肩颈之间有一对白色燕子，燕子展翅欲飞，栩栩如生，恰好成为瓷尊的外耳。瓷尊近底部有粉彩凸雕的莲花瓣一道，莲花瓣下方有一圈连珠纹。瓷尊的最底部是有金彩线纹，这圈金彩线纹和口沿的金彩线纹遥相对应，看上去十分对称美观。海晏和清尊是由中国清朝的景德镇官窑烧制的，瓷尊底部用篆书写着大清乾隆年制6字题款。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件瓷尊其实是由乾隆皇帝亲自设计的，而海晏和清尊这个名字的由来更是与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有关。公元1759年，也就是中国清代乾隆25年，圆明园的主体园区之一长春园内，一座新的洋楼建筑落成了。它造型别致，充满异域风情，乾隆皇帝十分喜欢，亲自为它取名海晏堂。海晏这个词语来自中国唐朝郑熙的《日中有王自赋》：和清海晏，时和岁丰。海晏指的是大海风平浪静，和清指黄河流水澄清。乾隆皇帝为这座建筑取名海晏堂，就是希望大清王朝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巡视着这座崭新的建筑，乾隆皇帝觉得应该在里面摆两件别致的东西来装饰它。想来想去，乾隆觉得还是摆两件瓷尊比较合适，他就命大臣们回家一起想办法。然而，这两件瓷尊既要有海晏和清的美好寓意，又要能配得上海晏堂的恢宏气势。烧制成什么样子才能满足乾隆的条件呢？大臣们绞尽脑汁画了一些图纸献给乾隆，但乾隆看过之后都连连摇头。有一天，乾隆处理完朝政，信步走在河边，看到了水面上低飞的燕子，他眼睛一亮，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便回头对身边的人说：海晏堂摆放的瓷尊要诗记清釉，在瓷尊的两边可以做两只海晏的形状，用作瓷尊的耳。身边的人都大惑不解，乾隆神秘的一笑，道出了原委。原来啊，他觉得霁青色象征着和清，所以可以给瓷尊施霁青釉，而海晏又与海晏两字谐音，这样设计不是正好

有海燕和清的美好寓意吗？于是海燕和清尊的初步设想就这样形成了。兴奋的乾隆立即下旨给景德镇官窑，让他们照着这个构想来烧制瓷尊。下完旨之后，迫不及待的乾隆皇帝又派遣了督陶官来到景德镇，严令景德镇的工匠们一定要尽快完成这两件瓷尊的烧造。皇帝圣旨和督陶官的到来让景德镇的工匠们心中十分惶恐，他们立即开始着手烧制瓷尊。在制坯、绘画、烧制的过程中，工匠们异常小心，不敢有半点疏忽。但前几次烧制出来的瓷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瑕疵，这些有瑕疵的瓷尊被拉出去砸掉，再重新烧制。经过了好多个日夜的精心烧制，两件巧夺天工的既清又海燕和清尊终于出炉了，所有的工匠们都松了一口气。此时离乾隆皇帝的生日仅剩几天了，于是督陶官盘算着在乾隆生日当天献上这两件瓷尊。海燕堂的这两件瓷尊寄托着乾隆皇帝海燕和清的梦想，他们被存放在圆明园的海燕堂内，见证了大清王朝的辉煌时期。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海燕和清尊却是在民间购买回来的，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海燕和清尊又为什么会流落民间呢？海燕堂里的海燕和清尊并没有为大清王朝带来四海升平的好运。清代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的春天，英法联军入侵中国，而这时清朝的咸丰皇帝却在圆明园庆祝自己的30岁寿辰。听说英法联军入侵，咸丰皇帝顿时吓得六神无主，于是他召来朝中大臣商量对策。然而有主张逃跑的，有主张投降的，吵吵嚷嚷半天，却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咸丰皇帝头疼不已，于是他让大臣们回家各自想办法。到了晚上的时候，有几个人影偷偷潜入了长春园，他们仿佛很熟悉这里的地形，一进来就直奔海燕堂。没过多久，这几个人搬着东西从海燕堂出来，然而却不是前往宫门的方向，而是趁着月色朦胧走向了咸丰皇帝上朝的大殿。他们要干什么呢？第二天，咸丰皇帝上早朝时，忽然发现海燕和清尊就端正地摆放在自己的龙书案上。他无比惊讶地问大臣：“这是怎么回事？”这时，一位大臣站出来禀告说：“先皇高宗50寿诞之时，国泰民安，有人献上海燕和清尊。今日此尊神奇到此，定是暗示我朝可以永享安乐，四海升平。”百官连声附和。咸丰皇帝十分高兴，下令赏了这位大臣。原来这位大臣想到的办法就是联合咸丰皇帝身边的人悄悄搬来了海燕和清尊，又告诉皇帝这是祥瑞之兆。咸丰皇帝听了之后十分高兴，他下令在圆明园连演4天庆寿大戏，以表示对这祥瑞之兆的庆祝。正当咸丰皇帝沉醉在丝竹歌舞中的时候，英法联军加紧了军事进攻。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咸丰皇帝逃走之后没多久，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
圆明园里收藏的百万余件中华珍宝或被抢劫或被砸毁，随后整个圆明园也被付之一炬，海晏堂也不例外，消失在一片火海之中。万幸的是，摆放在海晏堂内的这两件海晏和清尊并没有被英法联军劫掠到国外，而是奇迹般的在大火中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时光飞逝，几十年过去了，清朝光绪末年的一天，这对海晏和清尊再一次出现在了海晏堂。这一次他们是被慈禧太后当作装饰品陈放在了海晏堂内。然而这时候的海晏堂已经不是最初的海晏堂了，而是慈禧太后为了讨好外国人重新修建的。1900年5月，一个外国公使曾建议在北京中南海的颐和殿旧址上改建洋楼，慈禧为表示亲善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他不顾国库空虚，决意要在颐和殿的旧址上重建两层西式洋楼，取名海晏堂，专做接见宴请外国女宾的地方。这组建筑于光绪30年，即公元1904年10月竣工，慈禧命人将海晏和清尊搬到了这里。后来海晏堂被拆除，而这两件海晏和清尊辗转流落到民间。在20世纪50年代时，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民间发现了这对海晏和清尊，于是将它们买了回来。现在这两件瓷尊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向人们讲述着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我前面这个巨大的青铜器名叫后母戊鼎，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能见到的最大也是最重的青铜礼器，因为鼎上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其实啊，后母戊鼎的原名就是很多人都熟知的司母戊鼎。那么它为什么要改名呢？大鼎名称变更的背后又传递着怎样的历史信息呢？
1: 司母戊鼎这个名字是由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起的。他认为司母戊鼎的意思就是祭祀母亲戊所铸的鼎，于是这个名字就沿用下来。但是有学者认为司字应当作后字来解释，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和后是同一个字。后字取自皇天后土，代指天地神奇，而后在古代有伟大受人尊敬的意思，同时还能表示母后之意。这些意思综合到一起，专家认为叫后母戊鼎更合适，因为后母戊鼎表达的意思是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后戊。2011年3月底，当国家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这座举世闻名的大鼎重新亮相于展厅中央时，它被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量更是有832.84公斤。鼎的主体呈长方形，腹部下方连接四个中空的柱足。此鼎有两个立耳，两耳外侧装饰有虎石人纹。鼎的腹部外侧铸有多种图案，包括饕餮纹和牛首纹等。作为献给母后戊的礼器，后母戊鼎铸造得十分华丽精美。那么这个后母戊又是谁呢？专家推测，这个戊极有可能是商代君王武丁的妻子。史书记载，戊为武丁生了儿子祖庚后就去世了。武丁又娶了一个年轻的王后，并生下了儿子祖甲。武丁宠爱年轻的王后，并想立祖甲为太子。然而作为弟弟的祖甲非常仁厚，他认为在太子的问题上废兄立弟是不易的，于是祖甲悄悄地离开都城，隐居到民间。武丁去世后，祖庚继位为王，在位11年，直到去世。随后祖甲继承了王位。专家推测，后母戊鼎应该就是祖庚或者祖甲为逝去的母亲戊所铸造的祭祀礼器。后母戊鼎被长埋地下，在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之后，才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河南省安阳市的小屯村，出土了很多刻字的甲骨。当时的国民政府派驻考古队在安阳小屯村一带进行大规模发掘，并由此发掘出了殷墟遗址。但是在1937年之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发掘工作被迫停止。

考古队也被迫撤离。考古队撤离后，当地的百姓也开始结伙到小屯村挖宝，挖出来的东西就便宜卖给时常在这一带转悠的古董商。这样的滥挖活动不止发生在小屯村，离小屯村不远的武官村也有很多寻宝的人。吴锡曾就是武官村寻宝人中的一员。1939年3月的一天，吴锡曾拿着探杆在武官村的地里探宝。正在他聚精会神地将探杆往更深处探时，突然感觉好像是碰到了什么硬的东西。吴锡曾眉心一动，急忙拔出探杆来看，只见探杆尖尖的头已经有些卷曲了，而这卷曲的探头上似乎还有一些绿色的东西，看上去仿佛是铜锈。吴锡曾喜上眉梢，他觉得这下自己应该是找到宝贝了。但是白天人多眼杂，吴锡曾怕自己挖到宝贝被人知道后会招来麻烦，便在有宝贝的地方做上记号，想等晚上的时候再找几个人来一起挖。当天晚上，吴锡曾找来自己的堂弟吴培文，因为宝贝是在吴培文家地里找到的，所以挖宝的事还得先跟吴培文商量。吴培文听完吴锡曾的话之后，觉得如果不挖宝贝，万一被日本人挖走，那损失就大了。于是他召集了村里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大家在夜色的掩护下来到吴锡曾白天标记的地方，黑灯瞎火地开始了挖掘。挖了半天，突然听得咣当一声脆响，好像碰到了什么金属制的东西。吴培文跳进挖出来的大坑里，在坑底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像青铜炉一样的东西。这个青铜炉一样的东西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后母戊鼎。在大鼎露出真面目之后，大家纷纷跳到坑里，七手八脚地向四周破土，尽量扩大土坑。随后大家齐心协力将后母戊鼎带离他沉睡了3000多年的土地。后母戊鼎被挖出来之后，吴培文高兴之余却忧心忡忡，因为挖到宝贝固然开心，可是这宝贝万一保不住被日本人抢走了，那岂不是更令人痛惜。吴培文为此日夜悬心。然而后来后母戊鼎没有被日寇抢走，却差点被吴培文肢解成碎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后母戊鼎藏到吴培文家没多久，日军就得到了武官村有宝物出土的消息。于是他们来到吴培文家搜查，幸好吴培文将大鼎藏得隐蔽，日军搜了一圈之后并没有找到大鼎，便悻悻而去。吴培文和村民们商量着，时局如此动荡，如果把大鼎留在这里，说不定还会带来其他麻烦。与其让大鼎被日本侵略者带走，不如卖给本国的古董商，好歹算是把宝贝留在中国。于是吴培文想办法联系上了当时北平的大古董商萧银清，希望萧银清能够买下这个大鼎。萧银清得到消息后，从北平特意赶到了武官村。一天深夜，武官村的村民带着一个神秘的人物进了吴培文的家门。这个人就是北平的大古董商萧银清。当见到大鼎的真面目时，萧银清拿出了自己的放大镜，对着大鼎上面的纹饰开始了仔细查看。从鼎耳到鼎身再到鼎腿，这个大鼎上面的兽面纹和鼎耳上的虎食人纹让萧银清兴奋不已。看完宝鼎的萧银清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自己打算出价二十

0: 下这个大鼎，但是有个要求，这个鼎实在太大，只有把它切割成几大块装箱之后，才可能从日本人眼皮底下运走。吴培文和村民们怕被日军发现，只好趁着夜色用钢锯、铁锤试图把大鼎分成几块，可费了半天劲儿，也只弄掉了大鼎上的一只鼎耳。
1: 长时间以来都说呀，当时呢是用锯把耳朵给锯掉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的事情。吴培文呢，他是拿油锤给敲下来的，敲击到鼎耳以后，就想呢再锯肢解大鼎。那么这个时候呢，村里有人站出来说，说我们如果真的都把它肢解成碎片了，这古董商不买了，我们这损失怎么办呢？这样一说以后，大家明白了，于是就不再肢解，使大鼎呢躲过了被肢解的厄运。
0: 古董商这条路不能走，吴培文只能想办法将大鼎藏起来。他将自己家西屋的马牵出来，在马棚里挖了一个大坑，然后将后母戊鼎放进去，再填上土，堆上马粪，自己又去买了一个仿制的青铜器，包裹得仔仔细细，藏进自己家炕洞里。果然没过几天，全副武装的日军就再次进了武关村，直奔吴培文的家。吴培文得到消息，急忙出逃，日本人将吴培文的家翻了个底儿朝天，最终找到了那个仿制的青铜器，当作宝贝兴高采烈地拿走了。大鼎暂时逃过一劫。没过多久，日本人就发现他们拿走的不过是个赝品，不由得恼羞成怒，再次杀到武关村要抓吴培文。吴培文离乡出走，日军以为后母戊鼎被吴培文带走了，便放弃了搜查。直到1945年，侵华日军战败后全面退出中国，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武关村的村民再也不用担心宝物被日本侵略军带走了。后来驻扎在河南新乡市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得知了大鼎的消息，为了讨蒋介石欢心，王仲廉在蒋介石60大寿的时候，将这只大鼎抬上火车运往南京，当作寿礼送给了蒋介石。随后大鼎被存放在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央博物院。1959年，位于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建成。后母戊鼎被从南京运到北京，转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如今后母戊鼎已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名气最大的一件镇馆之宝。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这个青铜器外形独特，像一个大浴盆，其叩击之声清脆悦耳，让人难忘。如果说后母戊鼎是青铜之王，那么这个青铜器就是铜盘瑰宝，它同样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名字是什么？又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呢？
0: 这件奇特的青铜器就是中国古代西周中期铸造的国际紫白盘。国际紫白盘是中国考古史上所见最大的铜盘。铜盘为圆角长方形，四足呈矩形，口大底小，四壁各有2只衔环兽首耳。 盘口装饰一圈雀曲纹，盘壁周身为波带纹。国际紫白盘长130.22厘米，宽82.7厘米，高41.3厘米，造型巨大庄重，纹饰华美。国际紫白盘作为一件青铜重器，它又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呢？中国清朝同治三年，也就是1864年，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清军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清军攻占了常州，刘铭传住进太平天国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一天夜里，四周万籁俱寂，刘铭传正在护王府书房秉烛夜读，忽然听到窗外有金属敲击声传来，刘铭传带领士兵闻声而去，发现声音是从马厩里传出来的。原来马吃夜草的时候，马龙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了叮当之声。大家终于舒了一口气，纷纷散去。刘铭传没有马上离开，他觉得这个金属马槽一定不寻常。刘铭传命令士兵多点几根蜡烛来照看，只见马槽是一个长方形金属物，叩击的时候声音洪亮，还有回音。重不可举，有然则如悬玉，叩之清越而幽。刘铭传后来写文章这样回忆他第一次见到铜盘的样子。可是马槽怎么会有金属的呢？第二天一早，刘铭传立即叫士兵把马槽洗刷干净，这时他才看清马槽的真貌。原来马槽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铜盘，盘底还铸有长篇铭文，字体优美工整。可惜刘铭传有许多字不认识，但是他凭感觉认定此物一定不是寻常之物，只怪士兵不识货，把它当作马槽来使用。其实铜盘早在中国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国川司，这已是铜盘第二次被当成马槽。道光年间，时任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县令的徐谢军路过国川司的一户农民家，偶然发现的这一个外观独特的马槽，爱好收藏的他花了一些银子将其买回家。后来徐谢军卸任后，将这个马槽带回老家常州。1860年，太平军占领常州，徐家在战火中被毁，铜盘被太平军将领陈坤书得到，收藏在护王府内。不曾想清军士兵再一次拿它当作马槽，又阴差阳错被刘铭传发现了。最有价值的地方是盘上共有111个字的铭文，铭文记载了中国西周时期贵族国际紫白征战的故事。这件铜盘因此可以称得上是稀世珍宝了。
2: 国际紫白盘被发现后名声四起，但同时也引来了四面八方的人虎视眈眈。这件大铜盘是如何完好的保存下来的？它的流传过程又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呢？
0: 弄明白了马槽的身世，刘铭传决心把铜盘保护好。他在安徽合肥老家宅子里建立一座精致的亭子，名为盘亭，专门用于放置国际紫白盘，同时还写了一本《盘亭小录》，记载了发现铜盘的经历、铜盘的形状和铭文的内容。1896年，60岁的刘铭传去世，弥留之际，他嘱咐后人要保管好国际紫白盘。刘铭传去世后，刘家子孙遵照他的遗嘱，小心保护这件国宝。他的后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保护国际紫白盘， 同觊觎铜盘的人周旋吃了不少苦头。1933年5月，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的刘振华来到刘家，以拜会刘铭传后人的名义要求官保，遭到婉言拒绝以后，刘振华又施以重金诱使刘家出卖铜盘，仍被刘家拒绝。刘振华恼羞成怒，直接带人到刘家搜查，还是没有找到铜盘。刘振华没有死心，他暗地里派人监视刘家，希望能发现国际紫白盘的蛛丝马迹。刘家人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4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逼近合肥，刘振华只顾逃命，不再纠缠刘家人索要铜盘。在此期间，一个美国商人听说刘家藏有宝盘，要以巨资购买铜盘，还答应安排刘家所有人出国定居，并为他们在美国购买房产，刘家人都不为所动。合肥沦陷后，刘家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刘家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举家迁居外乡。刘家人走了以后，日军多次闯入刘家，把里里外外翻了个遍，都一无所获。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刘家人终于回到了故乡。正当刘家人还沉浸在兴奋之中时，索要铜盘的人又上门了。这次是国民党安徽省省长李品仙。李品仙派人将刘家人请到省政府，先夸奖一番，说刘家人为保护铜盘背井离乡，具有民族气节。称赞之后，李品仙又封官许愿，说只要交出国际紫白盘，刘家人可以在安徽省境内任选一县去当县长。李品仙软硬兼施，然而刘家人矢口否认家里有铜盘，一致说铜盘在他们外逃时丢失了。李品仙自然不会相信，他派人把刘家10间房子的地板都撬开，掘地3尺，结果也没有发现铜盘的影子。刘家人把这件重215公斤的铜盘到底藏到哪里去了呢？
1: 其实这大盘呢，就在刘家呢，啊，这个国民党县长啊，把他们家的屋子都翻遍了，都没有找到，是因为呢，没有找对地儿。刘家人在藏大盘的时候啊，那是动了脑子的。按照常人的思维，那一定是在屋子里边挖坑，这样的话呢，整天看着他多安全呢。刘家人呢，却偏偏是呢，在院子里边挖了一个3米多深的大坑，把大盘埋进以后啊，又移来了一棵小槐树栽在上边，周围呢又种上花草。这样一般人想，这地方要不断的浇水，那多潮湿啊，怎么能藏宝呢？他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也可以说用了个障眼法，这样这个树啊花草呢也成了大盘的保护神，使大盘就是躲过了一劫又一劫。新中国成立后，当刘家决定把大盘献给国家的时候，先请人呢把这棵槐树给锯掉，槐树已经长大了。刘家人幽默地说，你已经完成任务了，哎，这样这个大盘呢就安全地保存下来了。
0: 从1864年到1950年，国际紫白盘到刘家86年，传承了4代人，阅尽人间沧桑。
2: 国际紫白盘是中国西周时期青铜器的成熟之作，作为青铜器中的瑰宝，它成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盘上的111字的铭文 记载了中国西周周

0: 宣王时代的战将，国际子白征战匈奴的先祖鲜允的故事。
1: 盘是中国古代商周时期流行的一种盥洗用具，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盘作为一种礼器，也是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国际紫白盘是目前所见中国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做器者为国君的小儿子白，所以取名为国际紫白盘。虢国是中国西周周宣王时代的一个诸侯国，虢是他受封的姓氏，季表示他在兄弟中是最小的，子是中国古代一种尊敬的称呼，白是国际子的名字。国际紫白盘底部有铭文111字，铭文语言精炼，文辞优美，字体端庄，记载了一代战将国际紫白征伐匈奴的先祖鲜允的故事。中国西周周宣王12年，也就是公元前816年，国际紫白受命于宣王，率兵在洛水之北同匈奴的先祖鲜允作战。国际紫白骁勇善战，他率领的军队斩了500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50人，大获全胜。宣王为表彰他的功绩，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仪式，还赏赐了马匹、斧钺、弓箭，给予奖励。国际紫白特铸造一件青铜盘以示纪念，这就是国际紫白盘。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那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的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了。但是咱现在话说回来啊，你就算他再成功，站在2019年回首他们那些想当年的故事，想当年的事儿，多少就会让人怀疑他曾经的那些教训呢、经验呢，对于当下还有多少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呢？但是就在我们有这样质疑的时候，新东方被迫转换赛道，再次收获热度。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俞敏洪和新东方还真是有点东西哈。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盘所谓的俞敏洪或者是新东方的成功之道了，但是咱就不管人家怎么盘啊，你就是盘出油光来，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本人亲自下场总结的这些内容更精准呢？那在这本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面，俞敏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讲述了新东方从零到一，从一到 N 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创业者是怎么样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了上市集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是从这个崩溃的边缘走出来，最终走到巅峰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是写的新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曾经试图演绎这些，但是俞敏洪也经常说，新东方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情节要精彩。因为一件事儿做成了之后呢，你讲起来自然会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就像《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不错，挺好看，但真正做业务的过程是一个每天反复思考、反复折腾、反复犯错、再反复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当初没有核心意义的培训教师俞敏洪呢，就专门给新老师去做培训，告诉他们你讲什么样的内容学生才能满意，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演讲，怎么样在课堂里加入励志的元素来丰满你讲课的内容。那现如今直播间的这些老师还在用俞敏洪当初教的这一套吗？那为啥俞敏洪和新东方还能从绝望里面爬起来触底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里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
2: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第8集。为了公司上市，这位董事长听磁带、看美剧、练口语。在新东方的上市之路上，俞敏洪看中了谢东莹，请他来做新东方的首席财务官。新东方的上市进程正式启动，谢东莹却向俞敏洪提出，新东方需要重组董事会。 因为作为上市公司，新东方十亿人的董事会太庞大了，而且还几乎都是内部董事，需要引入更多的外部董事。这个变动，其他合伙人能同意吗？他们的上市之路为何被按下加速键？遭遇浑水公司攻击，新东方又是如何躲过一劫？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聊聊新东方上市之路上的经验和教训。
1: 俞敏洪选中了谢东莹，但是呢，在董事会上，作为资方的老虎基金，人家的负责人陈小红不答应了。俞敏洪就问他：“你为啥不同意啊？”没想到陈小红给出的理由是和俞敏洪之前对谢东莹的第一印象是一样的，就嫌谢东莹呢长得太磕碜了。俞敏洪就赶紧解释，咱新东方用人的标准是看能力，看未来发展，不是看长相。他还说，其实呢，你就使劲儿看啊，看顺眼了以后呢，这东莹呢长得一点都不难看。能让俞敏洪做出这种真香行为啊，就是现在的网络用词儿，真香行为的，也是因为谢东莹工作确实是做得没毛病。他在上市公司工作过，对于怎么跟投资人、跟律师事务所打交道，怎么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打交道，人家是门清。谢东莹的加入呢，就让新东方上市的这条路变得更加清晰了。但是紧接着呢，谢东莹就跟俞敏洪说，需要重组董事会。因为作为上市公司来说，新东方11个人组成的董事会太庞大了，而且你还需要引入更多外部的董事。那这么做呢，有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成本增加了，而且成本很高。可是俞敏洪转念一想，这可能刚好就是一个契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新东方的董事会本来就很臃肿，而且决策效率低下，俞敏洪就认为改革势在必行。只不过呢，这么一动就要牵涉到新东方的元老级的人物，像王强、徐小平，那这些人要不要离开董事会，这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俞敏洪呢，在这边觉得挺愁，这个事儿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但是谁也没想到人家这些人自己决定离开董事会了。那这么做呢，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当然是为了新东方能更顺利地推进上市的进程。第二个也必须得承认，就是为自己考虑。因为公司董事会成员买卖股票是需要经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的，就比较麻烦。为了让自己在新东方上市以后能更自由地买卖股票，他们也愿意借这个事儿呢离开董事会。那最后呢，新东方内部留下的董事会成员就是俞敏洪和谢东莹了，因为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必须得是董事会的成员。另外他们又找了3个外部的董事，所以在那个改革的关头，原来的各种纠结就此就被一刀斩断了。俞敏洪觉得新东方董事会从那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精明强干、决策率极高的董事会。
2: 既然人才配备到位了，俞敏洪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研究美国上市公司的路径。他和人讨教怎么进行路演，美国的404法案是怎么征询的，整体流程是什么样的，研究各种法规，明白了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比如透露个人关联交易信息，通过个人行为去套利，随便买卖股票等等，这类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些让俞敏洪意识到必须把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分开，以公司合法性为重。
1: 当时德勤在对新东方的财务状况做审计的时候就特别惊讶，他们就发现新东方的所有记账方式都是相对国际化的，而且所有数据呢都在一个账本上。德勤的工作人员说，以前给企业做上市案子的时候，你得不断的给他们调账，有的时候对方那账啊就烂的都没法看，要等3年才能上市，否则这个财务数据是不完整的。那对于新东方财务的这种规范化管理，德勤是非常赞赏的，说呢自己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力气，只要稍微的做一下账目的调整，新东方呢就符合美国上市公司的规范了。 俞敏洪呢是从个体户起步的，那做个体户的时候呢，其实也不存在财务是不是要规范的问题，每天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把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就可以了。后来呢，新东方变成了家族企业，那家族企业呢说白了也不太需要财务的什么规范的，反正咱都是一家人嘛，钱呢也是俞敏洪管着，他愿意给大家分多少就分多少，所以那个时候新东方的财务制度也是不规范的。那为什么新东方后来能在财务这一点上做得不错呢？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996年，在那年的前后，俞敏洪的朋友都回国了，大家合伙发展新东方，每个人主管一项业务，但是财务收账是在一起的，最后呢再进行财务分配。这个时候呢，俞敏洪就提出了一个规范性的要求，因为只有每一分钱的花费都记下来，这样才知道每个人花了多少钱，最后每个人你应该分多少钱。新东方的财务制度就是在那个时候这么被规范起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新东方就聘请了外部的财务人员来做记账这个工作了。当然那个时候的财务制度呢也还是不符合国际规范的，但是已经可以做到随时查账了。俞敏洪呢也让财务人员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每一笔账都要规范的去记，要经得起随时进行内部审计外部审计的考验。就这样，新东方的财务制度逐渐规范了。所以当2006年新东方去美国上市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了整整10年的符合规范的完整财务记录了。讲到这儿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啊，也算是一个小花絮。有一家调研公司叫浑水调研公司，那这个公司是在美国注册的，从2010年成立，这个公司呢前前后后做空了超过10家的中概股，这里面呢有的摘牌退市，有的股价被拉低，有的呢是在经历短暂波动之后重回升势。2012年这浑水公司呢就攻击新东方，说你们做假账，数据造假，但是最后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了。之后经过2年的独立审计，新东方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确认为没有财务问题。
2: 俞敏洪在准备上市的过程中知道了如何做路演，他知道所有路演都要讲述新东方的故事，而且要充满激情和热情的讲，有条不紊的讲，充满辩论性的讲，像与人对话般的讲。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英语水平已经不够了，尽管谢东莹英语好，也可以讲很多有关新东方的内容，但说到业务组织结构等方面时，确实不如一手创业的俞敏洪知道得更清楚。所以从大学毕业20年后，俞敏洪一位英语老师竟然又开始训练自己的英语口语了。他们快马加鞭推进上市流程，却被告知选的时间不好，股票得降降价格。
1: 新东方原定的上市日期是2006年的10月前后，那个时候差不多所有的准备工作都能完成，但是没想到一个政策信息让他们不得不快马加鞭了。那一年的7月份出了一个文件，规定在这一年的9月8号以后，所有要到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经过6部门的联合签批。就这么一来，光走流程可能就要走很长时间。俞敏洪就觉得，如果我不在9月8号之前上市，那之后再上市可能就更难了。这种截止日期的压迫感就整得俞敏洪心里特别的紧张，连夜召开董事会和管理人员会议，商讨的结论是新东方提前上市。俞敏洪和谢东莹呢也是在反复的商量沟通，他们也想知道这么做到底行不行。谢东莹说呢，我觉得有点悬，但是呢还是愿意尽力争取。于是新东方的上市路就开启了2倍速了。他们开始准备招股说明书，那这个招股说明书有上100页，而且全都是英文。那段时间因为要反复的去读招股说明书，哪怕是个英语老师，俞敏洪平均每天也就只能睡2-3个小时。读完之后呢，你还得提出问题再做修改。不光自己人弄，所有新东方的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都被新东方动员起来了。 那年的七月底前后，新东方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招股说明书的第一稿，而且呢，提出希望他们配合一下，尽快给反馈意见，因为呢，他们还得根据这个意见再改第二稿、第三稿。大概过了一个星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给出了反馈意见，提出了38个问题。新东方呢，连夜把这38个问题解决了，又反馈回去。又过了一个礼拜，对方呢，针对第二稿又提出了8个问题。经过修改，又过了一个星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说，招股说明书已经合格了，新东方可以开启上市进程了。8月15号前后，那个时候离9月8号就只有20多天的时间了。新东方呢，就赶紧把投行的相关人员召集起来，他们要研究咱这个股票定一个什么价去卖。可是这个时候，投行的人跟他们说，咱现在上市啊，是一个特别不好的时机，因为全世界的投资人每年的8月下旬到9月上旬，人家都在度假，没人干这个事儿。所以呢，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历史上，选在这个时间上市的公司就没几家，而且仅有的那么几家上市的结果呢，也都不怎么好。所以就劝新东方，要想在这个时间段上市成功的话，只有一个选择。

0: 亏啊，所以为什么咱不先低价上市呢？可是俞敏洪很坚持，他就说，我新东方不只值这个价，如果你们不愿意，我们可以不做。后来投行的人想了想，就说，那我们还是做吧，不过接下来就看你们新东方这些人在上市的时候，你们的口才和说服投资者掏钱的能力了。最后新东方决定以15美元一股来宣传新东方的股票发行。
1: 新东方的路演终于要开始了，主讲人是俞敏洪和谢东莹。俞敏洪讲新东方的业务和发展，谢东莹讲财务数据。在香港进行第一场路演时，组织方只准备了一个20人左右的午餐会，因为他们觉得此时投资人都在度假，能有20个人去听就已经很不错了。结果现场去了差不多有100人，可是狠狠练了口语的俞敏洪只讲到一半，下面有些人就听得不耐烦了。
0: 新东方为上市做的第一场路演，当时到场的100多个投资人大部分都是黑头发，俞敏洪呢讲了一半，下面就有人听得不耐烦了，就直接说，俞老师您就别讲了，新东方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从新东方上学出来的，您就告诉我们定价是多少，愿意给我们多少股就行了。知道了这些信息之后呢，下面就有人说了，行了，然后就开始认购了。当时呢只是意向认购，最终认购呢要等上市那一天。那当时新东方希望募集到的资金是1.2亿美元左右，没想到在第一站就完成了1亿美元的认购，等于是第一站就差不多把这个认购额给用完了。那这个呢也给俞敏洪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觉得这一次上市肯定能成功。第二站路演呢是在新加坡，俞敏洪他们当时的心情就放松了很多，第二站的情况几乎和第一站是一样的。新加坡呢是世界投资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那些本来呢在新加坡度假的投资人呢也都不度假了，都跑到会场想去看一看怎么回事。原本预定的20-30个人的场地，结果来了70-80个人，也都是黑头发。后来发生的事儿呢就跟第一站一样，所有的人都说，你们甭讲了，告诉我们能认购多少就行。新加坡这一站结束之后呢，新东方当时就已经有了5亿美金的认购额了。那么问题来了，接下来他们还会这么顺利吗？
1: 前两站路演效果很好，这弄得俞敏洪他们都觉得不用去美国了。不过路演不光是一个融资的过程，还是宣传企业，让更多投资人知道一家公司，让他们未来也会买这家公司股票的过程，所以必须得去。于是到了美国以后，俞敏洪他们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又走了差不多10个城市，最终新东方能以最理想的价格成功上市吗？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

0: 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那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的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了。但是咱现在话说回来啊，你就算他再成功，站在2019年回首他们那些想当年的故事、想当年的事儿，多少就会让人怀疑他曾经的那些教训呢、经验呢，对于当下还有多少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呢？但是就在我们有这样质疑的时候，新东方被迫转换赛道，再次收获热度。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俞敏洪和新东方还真是有点东西哈。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盘所谓的俞敏洪或者是新东方的成功之道了，但是

0: 咱就不管人家怎么盘啊，你就是盘出油光来，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本人亲自下场总结的这些内容更精准呢？那在这本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面，俞敏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讲述了新东方从零到一，从一到 N 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创业者是怎么样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了上市集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是从这个崩溃的边缘走出来，最终走到巅峰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是写的新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曾经试图演绎这些，但是俞敏洪也经常说，新东方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情节要精彩，因为一件事儿做成了之后呢，你讲起来自然会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就像《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不错，挺好看，但真正做业务的过程是一个每天反复思考、反复折腾、反复犯错、再反复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当初没有核心意的培训教师俞敏洪呢，就专门给新老师去做培训，告诉他们你讲什么样的内容学生才能满意，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演讲，怎么样在课堂里加入励志的元素来丰满你讲课的内容。那现如今直播间的这些老师还在用俞敏洪当初教的这一套吗？那为啥俞敏洪和新东方还能从绝望里面爬起来触底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里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
1: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第九集。敲钟上市那天晚上，俞敏洪一个人在河边坐了一小时。新东方的上市之路走到了路演阶段，在经历了香港、新加坡这顺利的前两站后，俞敏洪他们开启了洛杉矶、旧金山、波士顿、芝加哥、纽约、华盛顿等城市路演的副本。前两站组织方只准备了二三十人的场地，而后面几站的路演

0: 被招待的感觉。可是敲钟那天，俞敏洪心中却是失落。高丽说书继续聊聊俞敏洪这个英语老师在现实中学到的经营之道。
1: 路演前两站效果不错，俞敏洪觉得这就够了，他就跟团队说，去美国呢还需要10天，坐飞机又那么累，咱是不是可以不路演了？但是团队直接就给他否决了，说了不行，这个路演不只是融资的一个过程，还是宣传企业，让更多投资人知道咱，未来让他们买我们股票的过程，所以必须得去。但是实话实说，这一趟真没白去。从美国西海岸走到东海岸，他们走了差不多10个城市，来的外国的投资人呢越来越多了，那中国的投资人呢还是不少。这一趟俞敏洪他们被安排全程坐的都是顶级的商务飞机，还有那种超长的凯迪拉克商务车。可能听到这儿呢，有人会嘀咕，哎呀，这还没成功上市呢，瞅把你嘚瑟的，这就开始烧钱了啊。冷静啊，我来告诉大家，这个钱呢其实是投资银行出的。那你可能又会问了，人家凭啥舍得花这个钱呢？因为投资银行最后要拿走新东方融资总金额的7%左右。那那个时候在美国租一架商用飞机，一天的花费是1-2万美元，所以对投资银行来说觉得还是很划算的。把俞敏洪他们招待好了，让他们路演的时候发挥得好，讲得更好，最后投资银行自己也能赚更多的利润，不是吗？这一趟下来，新东方总共拿到了60多亿美元的认购额。各位，您还记得我们上一集讲到新东方当初想融资多少来着吗？是的，一开始他们只想融资1亿多美元，觉得就不错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实现了60倍的认购率。最后一天晚上定价的时候，俞敏洪接到了很多朋友打来的电话，想让他给自己留出一定的份额，俞敏洪都拒绝了。他说，我个人定份额肯定不行啊，因为我朋友太多了。看到路演的效果不错，大家就合计着能不能加价加钱。那对于这个提议，俞敏洪说，依着新东方现在的这个融资状况来看，咱们是可以加钱的，可以每股加到17美元。首席财务官谢东营觉得你这太保守了，既然加一次钱了，咱就加到每股20美元。因为根据当时60倍的认购率，每股加到20美元也是可以轻轻松松的把这个股票卖光的。可是这个时候俞敏洪却说不行，因为他怕新东方的股票一上市就跌破发行价，万一新东方的股票涨到每股20美元，结果呢一上市呢跌到了18美元，这咋整？这么一来呢，你就有了一个很糟糕的记录，也会让第一天买新东方股票的人，人家一上来就赔钱，俞敏洪觉得这样不好。最终呢，他们决定每股的价格最高定到17美元。他们预计上市以后，新东方股价大概会在每股20美元。那这么一来呢，所有买新东方股票的人每股都能赚到至少3美元。俞敏洪觉得这么做才对得起大家对新东方的信任。最终呢，新东方的股票是以每股17美元的价格卖出。那么问题来了，它会让上市第一天买新东方股票的人亏本吗？上市敲钟那天，俞敏洪又做了什么呢？
0: 新东方是在纽交所上市的。其实当初俞敏洪想选纳斯达克，因为他觉得在大家心目中，纳斯达克是一个更先进的平台，一个跟高科技结合更多的平台。这时候又是谢东营起了关键作用，他告诉俞敏洪，这两个平台其实没有多大区别，而纽交所的历史还要更加深厚，而且纽交所对中国更加了解，所以他建议最好到纽交所去上市。最后说服俞敏洪去纽交所上市的是新东方在纽交所上市的代号。到底是什么样的代号打动了俞敏洪呢？
1: EDU 是教育的英文单词 education 的缩写，在互联网领域当中，很多情况下这个 EDU 就是教育的代号。要定上市代号的时候呢，新东方和纽交所讨论

0: 讨价还价说，如果想让新东方到纽交所上市，给的代号就必须得是 EDU。 那后来呢，纽交所真的就把 EDU 这个代号给了新东方了啊，他就争取到了，新东方也最终决定到纽交所去上市。新东方最后确定的上市日期是2006年9月7号。那天早上9点，俞敏洪登上了纽交所的敲钟台。当时呢，新东方的元老们一块儿去了纽约，徐小平、王强、包凡一，再加上谢东莹和新东方当时的两位副总陈向东和沙云龙，这些人都一起登上了敲钟台。敲完钟以后，大家正在那儿高兴呢，紧张地等着这个开盘，就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系统故障了。等了好长时间，差不多快到中午11点的时候，新东方的股票代号 EDU 才在交易屏幕上显示出来了。那天新东方股票最终是以每股17美元的价格卖出，开盘的时候冲到了每股22美元，当天晚上每股呢又跌回到20美元，就这么来回一浮动，第一天一上来买了新东方股票的那些人就赚了。在那天的整个上市过程当中，俞敏洪几乎一整天都在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他在讲述新东方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晚上纽交所出面举办欢庆和招待晚宴，差不多所有人都喝高了。晚宴结束之后呢，俞敏洪自己一个人走到了哈德逊河边，就自己一个人，他在河边坐了1个小时。当时他的心里充满的不是喜悦，就那种感情很复杂，更像是某种意义上的迷茫，甚至还有一点失落。因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新东方上市以后怎么办。当然了，他当时呢也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不过呢用现在的这个网络词儿来说，可能是有期待但不多。他的这种迷茫和失落感是从哪儿来的呢？准确的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都是这个新东方上市这个事儿。他觉得原来呢他们这么多朋友在一块儿打拼出了一份事业，那现在新东方上市了，对朋友们来说他算是一个交代了，但是过去的一段友情很可能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公司上市，大家就可以把股票换成现金，一个一个的董事就会离开，各自去做各自想干的事儿了。可是上市对于新东方这个公司来说只是一段新旅程的起点。俞敏洪想自己必须要有新的团队合作成员，要有新的发展，毕竟上市以后公司也承担了无数投资人的期望。
1: 新东方的发展历程讲到这里已经讲了一大半。新东方在上市的过程中对董事会进行了改组，当时很多担任重要管理岗位的老股东都离开了董事会。随着新东方的上市，公司也变成了国际化企业，如果继续对那些老股东之间的感情纠葛处理不好，毫无疑问会使公司的发展受到阻碍。所以老股东的退出对于新东方的长远发展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步。俞敏洪觉得要让老股东退出，既要保证他们的利益，也得让他们在感情上理解和接受，又到了钱和感情都不能伤的时刻了。
0: 新东方曾经为了保证公司的稳定发展，讨论过元老股东持有的股票是不是需要有1年以上锁定期。后来呢，还是俞敏洪提出来的，这个没必要，因为公司已经上市了，可以不用再靠什么锁定原来股东们的这个股票来保证它的发展了。后来呢，他们还讨论过是不是需要设定半年锁定期，俞敏洪还是强调没必要，就按照规定锁定3个月就得了。也就是说，新东方上市3个月以后，所有股东可以随时的卖出自己的股票了。但是呢，咱之前也提到过，要想这么做，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不能继续留在管理层。 因为如果你还在管理层的话，买卖股票是要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督，还要被通告的。那这个呢，也成了这些老股东退出新东方管理层的一个契机。毕竟大部分人还是非常希望能够根据股价的高低随时来买卖股票的，这样呢就能最大限度的获利。那当然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公司的上市，老股东们的利益呢也就已经算是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了。接下来呢，俞敏洪要做的呢就是让他们在感情上理解和接受，怕他们有什么呢？退休综合征。而实际上包括徐小平包括王强在内的这些新东方的老股东们，在离开新东方管理层纯粹变成新东方的一个股东以后呢，都有过这么一个心理上的调整过程。可是新东方的年轻一代人家已经在那儿等着了。新东方上市的时候，除了王强、徐小平，就是这些持股比较高的老股东去参加庆典之外，一批新生代也已经跟在后面了。那这些后来的加入者呢，被称作是新东方的第二代管理者。他们最开始在新东方没有得到太多的股权，所以公司上市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转折点，他们要依赖新东方上市以后的发展来赢得自己的利益。用俞敏洪的话来说，这些人就像猛虎下山，都希望在新东方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且呢，从行事风格和规则上来看，这些第二代的管理者他们之间呢都是有明确的上下级的关系的，那这些人之间就少了老朋友之间的这种情感的牵绊，新东方的管理结构也从此变得企业化了。
1: 在管理层进行新老交替的同时，新东方的业务模式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少儿英语、出国咨询、在线课堂，甚至出版社，这么多业务，新东方还能抢占先机吗？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消费人群、新的机会出现，一家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要做哪些业务，又该怎么做呢？
0: 大概是从2002年开始，俞敏洪就意识到中学业务是一个重大市场，他要求公司成立中学业务部，但是呢，没一个人愿意干，因为大家觉得这没什么利益啊。最后呢，只能俞敏洪自己干了，没人愿意做，俞敏洪甚至把自己的秘书派过去当了中学部的管理者。可是俞敏洪自己都没想到，这些学生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他过去那一套讲课的方式模板都不管用了，因为中学生没有大学生那么自觉，甭管你老师讲的多好，在他们这儿都是哈哈一笑，是你老师讲话讲的挺有趣，我听得也很开心，可是我就是学不进去。老师们上课的方式没办法，就必须得进行改变了。比如说，过去新东方的老师从来不给学生批改作业，当时也都调整的得给改作业了。以前新东方的只管教，从来不跟学生的家长沟通，这一下也调整了要跟家长和学生同时沟通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条业务线让新东方的业务模式有了一项实质性的变革。这项变革后来在商学院那个地方叫非连续性业务发展理论，又叫第一线和第二线。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名词解释啊，什么是这个非连续性业务发展？就是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家公司想要有大发展的话，不能只做主营业务，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市场容量是有限的。比如说新东方已经在某项业务当中占了市场份额的 60%到70%， 那在这种前提之下，就算他们把剩余的市场也占了，那也增加不了多少市场份额，况且也不可能全占了。所以如果想增加新的业务模式，要么需要改变目标客户，扩大业务模式，要么呢就是需要对业务内容做出改变，而这个和前面的业务是不连续的。
1: 俞敏洪觉得，一家公司就是要随着业务的成熟和扩大，不断地去寻找新的项目和领域，而且这个新的项目和领域也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如果一个新项目的市场只有10亿元规模，那是做不大的。 除非是想做一个特别小而美的项目，就像巴黎街头的某家咖啡店一样，屋子在那儿一开就是600年，有无数的名人都在这个咖啡店里喝过咖啡。这种永远不想把它做大的小生意，要做的就是情怀。这对已经上市了的新东方来说可不够，原来完全不在俞敏洪考虑。

0: 虑范围的少儿业务。当时已经有很多专业公司都在做的出国咨询，连联想都做不下去的在线教育业务，这些新东方为什么要自己做呢？出版业务对新东方这样一个公司来说又有什么必要，有什么重要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1: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4: 是的，
3: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5: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3: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3: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